0: 推广华语理事会八月初迎来新任主席与理事，蒙福关爱创办人、执行长黄明德接替蔡申江担任新主席。黄明德受访时说，作为推广华语理事会主席，希望能够继续致力于鼓励新加坡华人在日常生活中多使用华文华语，以及加强人们对新加坡华族文化的认识。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0: Andrew、
1: 丽美、
2: 程瑶
3: Star
0: UFM 1003 The Play Show 早饭 Play
3: The Play Show
2: Good morning
1: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
4: 当新闻摇报的时候，让我注意到了，就是我们的对于一些价值观跟一些特质的一个调查。
2: 对，根据这一项调查呢，发现这个是本地人对新一代本地人的期待哦，就是哪一些价值观是他们觉得新一代的年轻人应该要具备的，
4: 应该要具备的哦。
2: 当中上升比较多的就包括了好奇心，刚刚就有提到嘛，大家会希望新一代的孩子对于很多事情有更多的好奇心，创造力也增加了很多，坚持跟同理心都有增加。那么下跌的一些期待包括了哪些呢？尊重长辈与权威，虔诚，孝顺，还有礼貌。这个有一点讶异，因为过去对我们来讲这些传统价值观是蛮重要的，当然不代表说不重要，对对对，只是相比可能6年前7年前这个期待的比例是有稍微下跌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常看到可能新一代年轻人，我觉得这个尊重长辈与权威是挺有意思的，因为以前好像是我那一代的小孩子，对不对，我们被教养长辈说的话一定是对的，长官说的话一定是要服从的，但现在小孩子比较懂得去质问，可能跟这个期待有一些改变有关。
4: 对了，不是说那个价值观不重要，而是我们重视的是什么，就是他重视好奇心啊，创造力啊，觉得下一代应该有这样具备这样的条件了，
2: 然后可能会更能够接受可能新一代的人在面对不平等或是自己觉得不公平的对待的时候呢，能够去质问或是询问自己的长辈或所谓的权威。
4: 不过我们对负责任这个核心价值的重视还是一样的哦。七年来始终是最多人对新一代的期待，最多人负责任这件事
1: 是，所以我们除了督促孩子们用功读书啊，考得好成绩之外呢，其实我觉得很多其他方面也要照顾到，就像是我们讲的礼不礼貌啊，孝不孝顺啊，这些我觉得也是要灌输小朋友哦，不是说你课业好那就很好了，我们这个品德方面也是要注重的。
2: 其实仔细看哦，这些注重的都是跟能力有关的，好奇心、创造力、坚持，大部分这些上升的这些特质都跟比方说创造啊，
4: 应该跟
2: 还有技能有关，
4: 就好奇心跟创造力应该是跟直接回应 AI 的发展了。
2: 对对对对对，
4: 因为 AI 如果取代很多工作的话，那我们剩下什么？我们剩下好奇心去研究更多的东西，还有创造力去创造新的东西出来。
2: 因为一般上当我们谈到成功的时候，很多成功人士他们会提到就是要对于很多事情有好奇，要懂得创造，然后要成功要懂得坚持，好像这些真的有影响到大家对新一代年轻人的希望，他们对他们的期待。
4: 你们觉得新一代对他们的有什么样的期待？对于这些价值观或是不同的特质，
2: 你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0: 想让这首歌曲进入优选一千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吗？即刻上网 UFM1003.SG 马上提名。
1: 这里有流行 K 歌，
2: 听海哭的声音，
1: 百听不腻的网络神曲，
3: 你的心思一句犹如他满怀心声，我的一举一动随你改变多荒唐，
1: 也有爆火的翻唱歌曲。
2: 我希望去过的愿望一路生花，将那一种的人藏在屋檐下。
1: UFM 1003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我想补充一下，这位听众他个人觉得哈 integrity 是最重要的，因为 integrity 是必须用在很多方面，对家人、对朋友、对工作、对国家，有一些价值观是很特定的，比如好奇心。不过他觉得说这个 integrity 的中文应该怎么翻会比较正直啊？
1: integrity
0: 我以前在当兵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刻，因为当我在当兵的时候，我是在医护中心工作的。那么在医护中心，其实 integrity 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你犯一点错，你不及时申报的话，是有可能会给病人带来健康的危险的。然后当时跟我同一个医务中心的一个同袍就犯了一个小错，然后医生很生气，因为我们的医生都是军人嘛，那医生就很军医就很生气，冲出来说这个是谁搞出来的。然后我们想说这不是一件小事吗？他说我一定要知道是谁做的，因为 integrity 很重要。什么叫 integrity？ 就是即使没有人看，你还是做对的事情。当时我就知道说，哦，原来 integrity 一个最好的解释方式就是，即使没有人看到，没有人知道，你也要做对的事情。
2: 正直啊，人家是 integrity。
3: 正直，比较完整型，就是里里外外都是一是贯穿的。
2: 我觉得姚刚才形容的很好，就算没人在，你要做对的事情。
0: 你要做对的事情，这个很重要，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心里面都会有一个黑暗的一面，哎呀没有人看，那我丢一下垃圾也没有关系，反正没有人知道。
2: 诚信、
0: 但这样子的东西如果影响到比方说工作，如果今天你是一个医疗人员，你的这个小小的黑暗面有可能会导致一个人的生命。
2: 对，好，谢谢大家补充 integrity 诚信。
4: UFM1003 路况情报，
0: 早上时间8:18，提醒你这个路段发生了事故。Bedok North Avenue 3往 PIE 的方向过了 Bedok Reservoir 的第二条车道发生了事故。TP1 往 PIE 过了 Punggol 若有车辆抛锚。
5: 年底全号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体验不一样的韩国。
6: 去济州岛
7: ？No。
6: 釜山
7: ？No。
5: 是全新路线，到礼山迎新农园做苹果派，品苹果酒；瑞山海美驿城，感受古城风情；泰安海洋治愈中心，用海水海盐舒缓身心；报恩白蒲公英村，尝试红枣天然染色；再到世界文化遗产法住寺，
7: 静心品茶。
4: 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日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vel.com 或拨电6212-9679。

0: 小题。
1: 那天我跟着我帮佣一起到那个食阁去，要去打包晚餐。然后我买完我的那个晚餐之后，我就走去那个菜饭摊，然后我就跟着我的帮佣，我想点嘛。然后其实他有一点人龙啊，然后我们就走到我的时候，我就发现，诶，怎么那个菜饭里面有两只苍蝇在那边飞来飞去，飞来飞去？可是我看前面人都已经叫了打包了，后面有这样长的龙，我觉得应该大家不介意这件事情，应该这些可能是食蝇，你知道吗？吃食物的苍蝇应该是比较干净的。我开始呢洗脑的话，可以给自己洗脑。所以像这样的情况，听众朋友，你会打包还是你会走掉呢？因为我当下我是打包啦。
2: 我有打包，我有买过啦，我也是。
1: 对，我还是打包啦。
3: 还是有些
2: 用手扫一扫那个。
1: 对对对，那吃了也没事啦，到目前为止啦。
3: 还是有些人会直接跟那个助手投诉讲说，有苍蝇哦，这样子。
1: 对咯，你大家有没有发现有一些那个摊贩，他们卖菜饭的里面真的有苍蝇，为什么他们没有觉得？没有想要去处理它呢？
3: 我遇到过的是那个买菜饭的时候，对不对？因为他们要把那个菜端来端去的嘛，可能要调整那个位置。我就曾经看过有投手，他的那个手指是
1: 拇指
3: 是在端那个盘子的时候碰到了咖喱，那个里面的咖喱。
1: 对，他的拇指其实是有点垫到那个汤，
3: 就直接沾到里面，然后
2: 他手也是没有感觉。
3: 他的手拿出来，然后继续咬咖喱给我们。
2: 这时候你会继续买走掉，还是买了回家不吃，还是买了回家吃？
1: 所以是不是现在我们已经习以为常就可以接受了？就好像我们比如说我们吃巴达罗蒂巴达，很多时候其实他没戴手套的，都是这样子翻啊翻啊啪啦啪啦哒这样。
3: 还有
1: 可是我们可以 OK 的。
3: 还有吃鸡饭的时候，那个他们剁鸡肉的那个就碰鸡肉的那个手套，是穿了又脱，穿了又脱，脱了又穿，穿了又脱。
1: 所以是不是习惯了就 OK 呢？还是你们有听众说我会直接走掉？
2: 苍蝇啊，如果是有苍蝇走掉哦，告诉我各位啊。
1: 啊，可是我看到我前面的人都没当一回事，就打包了就走了哦。
3: 我觉得苍蝇还好 ，OK， 不是说苍蝇还好，
2: 等一下
3: ，OK， 对我来讲还好 ，OK， 苍蝇严格来讲，如果这个食物苍蝇碰到了，还是属于不干净的啦。但对我来讲，我还是会默默的心里面会有一个侥幸的心态。哎呀，
2: 应该还 OK，
3: 应该不会那么衰了，
2: 我抵抗力还强啊。
3: 对对对对对。
2: 但不过为自己买，还有为家人买，你的这个那个价值观又不一样了，你选择的这个。
3: 如果是帮别人打包的话，我就会离开。如果自己吃的话就，哎呀，算了算了算了。
1: 可是你们真的在菜饭摊都真的没有看过一只苍蝇吗？我只有去几个摊位都看过的，
2: 都有碰过，
1: 都一定有苍蝇在那边飞这样子。
2: 听众说会跟摊主说就走掉，不买感觉可怕。哦，一只苍蝇会买。
1: 刘冠杰，那么一只我买，
2: 一只还有过大的，
1: 两只我忍
2: OK，
1: 第三只哇，我就不会买了，
2: 就有点过分了哈。那个
4: 早上好，
2: 早。
4: 其实很多人在买食物的东西都是在看手机，他们也没有注意到底有没有苍蝇或者是什么。对我来讲，我是很注重的，我只要看到有苍蝇飞来飞去，我就会走开。只是怕一不怕一，位只怕万一啦。因为我本身的肠胃会比较敏感，所以我要很小心。谢谢。
1: 听众是说，其实他会跟那个摊主讲，可是很多时候坦白说，要赶走那个苍蝇不容易啦。
2: 对对对，
1: 他说我就打包了，打包之后我就祈祷自己不要肚子痛了。
3: 我只是在想，你跟摊主讲，摊主他会做什么？就把那一盘菜倒掉吗？也不会啊，对不对？
1: 我有试过一次，是卖那个米浆柜的，是蛮出名的一个店，然后里面真的有
3: 很多
1: 苍蝇，一只在飞，我就跟他说有苍蝇了，他也没有跟我讲说哦谢谢还之类，他就直接拿一个报纸这样啪，然后一打不到嘛，打不到，后来我一赶时间，我就打包了，我就拿了就走了。
3: 就遇到这种不卫生一点点啊，小小的不卫生的情况，哎，很为难哦。

0: 听说外面的食物不看就会吃了，看了几乎就不敢吃。就外面买的没有办法了，都多少少，嗯，不同的心态啦，对于就是卫生。那看你出国又不一样了。
1: 是
0: 出国你吃路边摊啊 ，OK 啦 ，OK，
1: 入乡随俗，
0: 对不对？
2: 哎、
0: 欸，
2: 反倒是出国我会比较在意耶，嗯，因为你在国外拉肚子什么的，好麻烦哦。
1: 对对对，我也是。听说我曾经看过一个那卖经济饭的，里面有多过五只苍蝇，哇，这个摊贩也太过什么，当把我们当什么？
2: 他苍蝇的那个你知道慈善机构？
1: 哇，这个摊主不会打苍蝇的来吃啊，
3: 兄弟。日本赶快来
2: 有听众说他最不能够接受的是有去档口看过、嗯、就是收钱收货打包都是用同一双手，有些甚至是没有戴手套的。
1: 所以你如果是一个非常讲究卫生的人，基本上你不会吃外面的食物啊，因为你肯定看到这样你觉得、欸、
2: 有时候是眼不见为净了、
1: 那个、对啊，就好像他如果没有苍蝇了、嗯哦OK， 他也没有把他的手指放泡进去你的汤里面、嗯、汁里面、嗯。可是他收钱的时候，他是拿用着那个同一个手套跟你收钱，你就觉得不对了，对不对？如果你是一个很有点比较在意这方面的，你很难在外面用餐。
0: 就外面吃基本卫生，当然要有基本卫生，
1: 要有了
0: 以上
1: 不要到五只苍蝇一种，你还在忍他、
0: 啊。就然后自己决定啦，对。
1: 嗯，那天我是很懊恼的，那天进退两难。嗯。买好呢还是不买呢？
2: 而且又排了那么久，对不对？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
0: 农历是7月14。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本周末立即前往比亚迪 BYD Seletar Mall 路展及 EV Expo， 享有最少8000元车主礼遇及更多精彩优惠，马上来体验。以上附带条件受条款与条件约束。
4: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5: 爱花路一处员工宿舍星期二晚上发生火患，四楼卧室陷入火海，超过70名住在宿舍的客工被紧急疏散，无人受伤。新加坡民防部队答复早报询问时说，星期二晚上大约9:15接获通报，指马里士他爱花路2号发生了火患。据早报了解，失火的单位是一处员工宿舍，住户是天山船务公司的员工。2027年国庆庆典将重返政府大厦前大草场，除了欢庆国家生日，庆典届时也会纪念国民服役60周年。公共服务统筹部长兼国防部长陈振声星期二在国庆庆典答谢活动上宣布这个消息。他说，明年是国民服役推行60周年，国庆庆典筹委会将会为新加坡人，尤其是过去60年来为国家安全做出贡献的国民服役人员，策划一场特别的庆典。本月底至12月中旬的每个星期六，在参与计划的邻里商店、沙巴沙咖啡店和小贩摊位，使用电子钱包 PayLa 消费，可获得3元的现金回扣。星展银行与储蓄银行星期二发文告说，这个星期六重启 PayLa 每周六3元现金回扣活动。活动期间的每个星期六，首16万名消费者到参与活动的商户使用 PayLa 扫描付款，即可享有最高3元的现金回扣。
4: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3: 本周末立即前往比亚迪 BYD Seletar Mall 路展及 EV Expo， 享有最少8000元车主礼遇及更多精彩优惠，马上来体验。以上附带条件受条款与条件约束。
6: 你们好，我是 BB 周笔畅，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歌曲还有资讯过后会开放热线跟你玩十秒一击不一击，
1: 对，
0: 送的是月饼礼盒，我们直播讨论一下题目。
1: 好，
0: Facebook TikTok 你可以偷听我们讨论
1: 对
0: 今天出的题目，因为我们有三道题嘛，一二三选个号码。
1: OK， 你可以上线 facebook.com/FM103 或者 TikTok

0: 三路况情报。
1: 早上时间8:39，以下几个路段交通拥堵 ：PIE 往大市在 Pioneer Road North 跟 Jurong West Avenue 2之间 ；Upper Bukit Timah Road 往市区在 Old Jurong Road 跟 Dairy Farm Road 之间 ；ECP 往市区在 KPETPE 跟 Fort Road 的出口处。
2: 奇怪，这首英宗歌曲怎么无法提名的？
3: 对啊，我最近很喜欢的 AI 歌曲也提名失败了。
2: 怎么会这样？
3: 发生了什么事？
4: 这一次我们让音乐回到最纯粹，优选1000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开始提名，无英宗歌曲，无 AI 歌曲，从1987年到2026年，跨越40年的流行金曲等你推荐，即刻上网 UFM1003.SG。
0: 优选1000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5: UFM 1003，优选好歌。

0: 健康与保健爱好者注意 SBH Media Health and Wellness Bazaar 就在这个周末啊，8月29还有30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地点就在 Suntec City Atrium，
1: 现场的展销产品优惠是高达 70%， 另外也有健康讲座，还有电台 DJ 在现场跟你一起互动送奖。好像我跟嘉怡这个星期天的中午12点就会到这个保健展，所以请大家有空的话呢过来找我们一起玩游戏拿礼物。
2: 另外呢记得早点来哦，每天上午的11点以及下午的4点，首250位到场就可以免费获得90元的礼包送完为止。那消费满80元呢还有机会赢取50元的现金礼券。
0: 入场是免费的哦，这个周末约定你。由 BioWell、 Eben、 GSK、 Omega Plus 以及 Thompson Health 赞助。以上信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0: 个答案。
1: 十秒 easy 不 easy 送给你的礼物是 Under Singapore 月饼礼盒。嗯，有不同的口味哦。
2: 对，欢庆中秋佳节呢 ，Under Singapore， 然后他们今年推出了备受欢迎的月饼礼盒系列。酒店的月饼呢是获得清真认证的，有多种的精致口味以及呢包装可以选择。
3: 他们的口味很多哦，有传统的双黄白莲蓉、招牌茶香，还有带传统糖水风味的红枣清汤。另外今年也推出了有热带风味的菠萝蜜椰香月饼礼盒，可以选择两个或四个包装，看哪一个款式适合你想送礼的对象。
1: 嗯，使用指定的信用卡还可以享有 25% 折扣，你可以在他们的官网去订购了 shop.undersingapore.com， 或者是直接到 undersingapore， 或者是 Takashimaya B2 Duo Tower 一楼的中秋展销会可以现场选购。
2: 对，你也可以上网到 shop shop.andersingapore.com，
1: 我们开放热线了，6691-1003，等你来挑战，挑战成功就可以获得今天的礼物了，送给你月饼礼盒。三道题目当中选到题目，十秒内给我们至少五个答案，就算闯关成功。
2: 那如果你刚刚是看了我们的直播的话，应该已经知道那个三道题目
3: 大概掌握、
1: 有方向，有 给一个方向这样子。
2: 是是是，
1: 给看直播的
2: 福利，给你们的福利，
1: 小福利啊！对对对，6691-1003接通第一位幸运的听众。Hello，Good morning，Good
2: morning， 早安，
4: Hello.
2: 早安。哎，玩家名字啊？
4: 玩家名字Mario
2: 啊！
1: 1到3选一个号码。
4: 3号
1: 啊、选中的就是我们直播有聊到的。你知道月饼常常会有莲蓉的这个馅、
2: 我喜欢
1: 莲蓉这个词儿。好，十秒内给我们五个名字当中有莲或者是蓉这个字的艺人，同音也可以哈。
2: 嗯，同音也
4: 是艺人啊，
1: 艺人的名字
4: 艺人、
1: 有莲或蓉，莲或蓉，蓉啊 ，R-O-N-G 啊，
2: 不是龙啊，蓉啊，啊，
1: 其中一个莲或蓉就可以了、
2: 可以吗？
1: 名字啊，
4: 艺人
1: 啊，对，
2: 艺人
1: ，Go，
2: 快点，
4: 林忆莲。
1: 林忆莲，
4: 不好意思，
1: 没事，我们不好意思。
3: 这一题的确比较困难一点点。
2: 没事，不要骂后面你那位啊。
3: 旁边是你的老公吗？
2: 老公啊
4: ，OK，呀呀呀，没有骂，
1: 没有骂，
4: 难聊，太难聊。
2: 所以你们两个会需要回去睡一下，
3: 专心开车。
4: OK，
2: 谢谢你啊，谢谢，拜拜。
1: 6691-1003，剩下两道题目等你来挑战，继续开放的热线。
2: 刚刚就感那个画面就是你看我看你，老婆等老公，老公等老婆这样。
1: 给我，挤出一个林忆莲出来了
3: 哈，而且老婆问了两次。艺人啊，对，
1: 艺人
3: 吗？
2: 艺人
3: 应该是跟老公说的，快点，
2: 对，艺人
3: 啊，
2: 我在拖延时间的，你快点。
1: 对，确实比较难的题目当中，OK， 6691-1003，好，
2: 来，我们看看这位朋友能不能够成功的把我们这个 Andas 的月饼带回家啊。
1: 第二位幸运听众 ，Hello，Good morning，
2: 早安，你好，
5: 早安，你好，
2: 需要把收音机声量关小哦。
5: 哦，
2: 从听筒听筒听我们听
1: 到玩家名称。
5: 开开心心，
1: 开开心心
3: 哈。好，你要选择一跟二哪个号码？
5: 一号
1: 一哈，因为一号你的题目，因为我们送的这个月饼设计灵感来自于五月亭五这个数字哈，十秒内告诉我们至少五个答案，有五这个字的成语。
2: 五的这个字的成语。
1: 一二三四五，五这个字的成语。
2: 清楚吗？
5: 清楚。
2: OK， 好，等一下啊。Go。
1: Go。
5: 五福临门。
1: 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 乐团或组合的名字有五这个字的。
2: OK，
1: 一二三四五，数字五啊。
2: 等一下，我们要倒数啊，
1: okay,
2: 倒数。And go。
5: 5566。
2: 最近开演唱会的
3: 多四个，多四个，快点，
2: 快点。
3: 你刚刚急着讲五五六六，我以为你胸有成竹。
2: 对啊，
1: 讲完五五六六就七七八八了，对，已经没有别的答案了，
2: 已经到了，
1: 就差不多了。
2: 没事没事，
3: 好，那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好吗？
2: 你还是可以参加我们的 WhatsApp 的哈。
1: 谢谢你来玩
2: ，OK， 拜拜。
1: 我们转向 WhatsApp 是88551003，附上全名还有 email， 就有机会赢取今天的礼物。
3: 告诉我们五组名字里面有五的艺人团体。团体啊，
1: 乐团组合，
3: 的团体，
2: 他也可以是演艺的那方面的，对吗？
3: 都行，
2: 都行哈。Okay.

0: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今天随便问问啦，如果你朋友讲说他最近刚生孩子，他说：“哎，你要不要收一个干儿子？”
3: 比如说我现在我生了啊，
2: 哇，恭喜你，恭喜
3: 你还生得出哦。那这个时候你
2: 如果你
3: 拒绝啊，又不好。
2: 不管什么原因都好啦，
3: 对对对，
2: 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想要收的嘛。
3: 是吗？你会直接说哦，不好意思，还是你会找一个理由？
4: 听众说，我会跟我朋友讲，我已经有 sugar baby 了。
3: 什么是 sugar baby？
4: 就开玩笑啦，就说他已经有自己有干儿子了、sugar baby 了。
3: OK， 又是算命了，说我只能够有一个孩子，收了你了，我可能生不出了。
2: 哇哇！
3: 我曾经遇过，可是我没有推去算命的，我直接是说，我觉得会有一个责任，像你们讲的一个责任。我是一个不太敢随意给承诺的人，
2: 你是一概谁都不收，对，
3: 所
2: 以你诚实坦白的讲，
4: 你只收干爹干妈了
3: 啊？对，我是人家说我叫干女儿，我 OK。
4: 有一小跳步的这样跑过去
3: ，Yes Daddy，Yes Sugar Daddy， I'm coming。
2: Sugar 不是这样用，
3: 不是这样用的。
0: 不要一起 play， 每天都 play，play
1: the play show。
5: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6: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飞般的韩国，穿韩服漫步泉州韩屋村，入住古今融合的传统韩屋酒店，连住两晚龙平度假村，乘缆车上花王山，饱览壮丽山景，想滑雪，装备通通为你准备好，亲手制作辣炒年糕，打卡人气 Starview 图书馆，东乐天世界塔
7: So Sky，
6: 俯瞰灿烂天际线。
8: 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6: 韩国欢乐行，曾兄弟最行。

0: 毛不易消愁，喜欢这首歌也提名优选一千。九点过后我们会有好过点全要制作的节目，另外要问你啊，你们在电商平台无论哪个平台啦，因为现在很多也不用提他的名字，然后看到是 AI 做的视频来介绍那个产品的越来越多了，
1: 越来越多这样子。
2: 是的，他们不请那些
0: 就他拍摄啊，他拍摄的画面，比如说吸尘机好了，就是有个人在使用啊，就那个视频很明显是 AI 做出来的，可是好像我们就愿意接受啊。
2: 我不介意，可是我会去看他下面的 review， 那个才是。
3: 我不接受，
2: 不接受啊。
0: 不接受
2: 啊，
3: 我看到是 AI 制作的推广视频，我就对这个产品自动的默默的扣一些分。
0: 哎，但你懂哦，这些平台有一些视频哦，未必是经过那个卖家同意的嘞。
2: 哦，
0: 那个平台本身可能就帮你做了一个 AI 视频来介绍你的产品，所以就有一种情况是，那个 AI 视频讲的内容也是错的，就你的产品明明不是那样的，那个视频做出来讲哇这个产品可以怎样怎样，然后那个商家这边哈，为什么你的 AI 视频把我的产品讲成这个样子，
2: 那我就不知道该不会买啊，
3: 不知道该谢谢还是该生气，因为你没有问过我的同意帮我宣传我的产品，可是你宣传的讯息又不是对的。我
2: 那可多了，你看那些艺人陈丽萍卖的减肥药根本也不是他本人啊，他还是可以这样子，因为有些你知道所谓的这些不法之徒，他们就是看一个侥幸哦。
0: 这个不是不法之徒，这个是电商平台帮你做的视频
2: 哦。那我还是看 review
0: 啊，这样没有，所以我们待会看一下这个新闻啊。UFM 1003路
3: 况情报，提醒你一下，这个路段交通拥堵 ，PR 一往大市在 Pioneer Road North 跟 Jurong West Avenue 2之间。Upper Bukit Timah Road 往市区在 Old Jurong Road 跟 Dairy Farm Road 之间。
4: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必尝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5: UFM 1003天气报告。
2: 天气方面，到了下午的时候，多地区是会下雷阵雨的，所以外出记得带雨具。最低气温25，最高气温34度。
6: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7: 现在的时间是
8: 早上9点。

0: 本周末立即前往比亚迪 BYD Seletar Mall 路展及 EV Expo， 享有最少8000元车主礼遇及更多精彩优惠，马上来体验。以上附带条件受条款与条件约束。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本地人对于新一代应该具备什么特质的期待正在改变。调查显示，过去7年，人们越来越重视孩子具备好奇心和创造力，尤其是重视好奇心的人增幅超过2倍。相比之下，更重视礼貌、孝顺以及尊重长辈等传统价值观的人较少了。不过，人们对于负责任这个核心价值的重视依旧，7年来，这始终是最多人对新一代的期待。本地两家小型疗养院温馨之家和 LC 疗养院因为无法通过审核，今年6月被保健卫生部吊销服务执照。截至8月1号，两家疗养院的所有住户都已顺利转院。保健卫生部近日答复早报询问时强调，这两个案例证明现有的监管机制发挥了作用，但违规情况仅限于这两家业者，并非行业的普遍现象。无论规模大小，本地所有疗养院都必须符合医疗服务法令的标准。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宣布解散，并将会全面整合进叙利亚国家机构。叙利亚民主力量领导人阿卜迪·西奇二说，叙利亚进入一个以和平和建设新叙利亚为主题的新阶段，在与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达成协议，完成将军事力量整合进叙利亚过渡政府的军队之后，叙利亚民主力量的使命将会结束。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0: 本周末立即前往比亚迪 BYD Seletar Mall 路展及 EV Expo， 享有最少8000元车主礼遇及更多精彩优惠，马上来体验。以上附带条件受条款与条件约束。

0: 人生就是一场游戏，
1: 要玩得起，
2: 放得下。
3: The Play Show，
4: The Play Show，
1: Good morning，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
5: 最近在有些电商平台看到一种情况，就是 AI 会自动帮卖家制作宣传视频，但未必经过卖家的同意。嗯、所以，比如说，本地的一位作者，他写了一本书，然后那个 AI 视频，那个。AI 的博主就会讲说，哦，这本书怎样怎样怎样，然后，哦，这本书你翻阅这本书，你可以闻到榴莲香。
2: 哇、wow. ！
5: 他讲说他的故事里只提到榴莲一次哦，然后他讲说我翻书的时候，我可以闻到榴莲的香味。
6: 嗯，然后这是一种意境是吗？
5: 就啊、哦，他就觉得很奇怪，然后整个就是形容他的书的内容，那个 AI 讲的都是不对的，跟他书的内容完全搭不上边。
1: Okay.
5: 另外就是可能是卖其他产品，比如说它的颜色啊、大小啊、尺寸这边就全部讲错，然后那个卖家就觉得，哎。你的讯息提供错误，可是如果人家买了，我是不是要负责？
1: 对，
5: 这个 AI 视频不是我做的哦，
6: 而且我一看到，我会以为是这个商家去做这个视频的，嗯、而我不会想到是平台帮商家做这个视频。
1: 所以这个应该列入违法啊，因为你没有征得那个商家的同意，哦、你自己自主去做这些所谓的那个视频。
6: 我不确定这个。确切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因为今天我在你的平台卖东西，平台是不是也有权利去帮我推我的产品？
5: 嗯，因为比如说我今天我推出美容产品，然后讲哎，丽美你帮我买，帮我卖。
1: 嗯，
5: 通过你的这个直播带货，
1: 对你照实啊，你照照实卖、啊
5: 我会提供你一些资料嘛、嗯，但是怎么卖是你的自由发挥嘛，
1: 对对 对, 对, 对，你可以用很多的不同的，就可能你穿的比较清凉点卖
5: 啊，
1: 这些都 OK，
5: 但你不可以讲虚假的东
1: 西。你跟我讲他有榴莲香、啊，你翻那个书有榴莲，我明明都没有给你这方面的资料、啊
5: 哦。OK OK OK，
1: 那个就是所谓的，我觉得是也有点虚构，
5: 因为 AI 会跟造假 AI 会。做出错误的东西、
1: 哦、那不行咯，
5: 人讲错就是你讲错就是你要负责嘛，
1: 嗯，当然啦。

0: 平台帮商家做这个 AI 的视频，
1: 所以平台就必须要负责任。
2: 其中一位平台接受媒体询问时就说到了，已经联系受影响的卖家提供进一步的协助。他说这些视频可能包括用户提供的内容，其中可能包含了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他们有讲说是有 AI 的啦。我看一下，他们会认真看待卖家提出的反馈。对，不过没有回应有关于卖家是否会事先获得通知。
1: 哦，这不行啊。这个是有一点货不对半了。我可能你可以讲到那个天花乱坠这样，其实它实际的那个货品不是这个样子的。
3: 所以这说明了一件事情，就是 AI 的资讯未必是100%正确的。现在很多人已经不问 Google。直接跑去问 AI， 然后就把 AI 的答案当作是，哎呀，反正他是在网上帮我整理的，所以他给我的答案跟内容应该是正确的，未必是这个样子。好像之前我就看到有一个视频，是中国的一位辩论专家，他就说他的孩子现在用 AI 查到了，就是这位辩论专家以前在某个节目打的一场辩论赛的主题，他一看那个内容就说这个是假的。那个 AI 根本搞错了，就是打的辩手跟那个主题
2: 幻觉了。
3: 所以他跟大家讲说 AI 的内容未必是100%真实可靠的，他很方便没有错，听起来很有说服力没有错，但是请大家不要完全相信 AI 给你的内容跟资讯。
1: 对，其实我记得以前有看到一句就提醒我们这些消费者，就是要做一个明智的消费者。今天你看到这个货品，你觉得它非常吸引人，又卖得很便宜，你想说反正哎，才几块钱的东西我就买了。可是你试想嘞，一个人觉得这几块钱，十个人觉得这几块钱，然后100个人觉得是几块钱，这个卖家其实可以赚很多，他就跑了，因为你再找回他找不到了。所以我们在买一样东西的时候，就算它是很便宜的，你还是要去看它的 review， 甚至是可能去确定一下货比三家，
2: 看不同，
1: 做一个理智跟明智的一个消费者。
3: 我在网上购物有这个习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习惯，就比方说今天我要找某个产品，我会去电商平台看一下，我不会买那个最便宜的，因为往往不同的平台不同的商家他给你不同的价格，我会买中间的那个价格，就不会买最贵的，我也不会买最便宜的，我会挑那个价格是属于中间那个range 的那个商家买。
2: 太贵你就觉得是冤大头嘛，太便宜你就觉得是假货。
3: 对，
1: 可是我是看买
3: 中间的那个价位买。
1: 我是看买的人数，如果他只有几个人或百多个人买，我不会考虑。
3: 都很多的。
1: 可是如果他是上千的我就放心了。
3: 买的人都很多的。这个时候我就会选择，我就想说要买那个最便宜的吗？可是又担心好像如果不小心遇到品质不好怎么办呢？我就买那个中间价位的。
1: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你可以跟那个商家联系的。有一些我可能就直接跟商家先联系，说我对于这个货啊怎么我可能跟大家小沟通一下我才会下单，就是他有回应的一个商家。对啊，

0: 想让这首歌曲进入优选一千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吗？即刻上网 UFM 1003.HG 马上提名。
1: 早上一起配，每天都不累。
2: The Play Show 还有一个情况是我朋友跟我说的，他说他有截图给我看了，但我自己没有看到。他说就是有些直播带货是 AI 做的。
3: 哇
2: Live stream 哦，哇 Live stream 直播哦，啊，你看这个产品等等等。
4: 可是直播带货不是要跟这个观众有互动吗？
3: 对咯，
2: 他是说他可以辨识那些留言里的一些问题，这些基本问题他回答得上来。
3: 哦，是人去回答，可是那个在视频里面那个是 AI
2: 在回答你啊。AI 在回答你。
4: 你说在视频做直播那个 AI 的人，他会看那个留言，然后挑留言来回答来互动啊。
2: 是
3: 啊，就完全没有人在操作。
2: 我自己也没有看呐，啊。
4: 那像以后我们不是不用工作了，
3: 对咯，
4: 以后
2: 就
4: AI 也可以看大家听众的 WhatsApp， 然后在空中回复。
2: 我想要问听众有没有看到类似这样的直播？那个直播主哈，哦，很明显是 AI 的。
3: Okay.
2: OK， 我看到的没有这样聪明啦，没有到这样厉害啦，就是他只是纯粹介绍产品而已。
3: 嗯，
2: 但我朋友是讲说他现在厉害到可以回答问题，因为介绍产品就有点像是预录的感觉嘛，就那个 AI 视频介绍产品而已。如果他没有跟观众互动的话，其实是可以想象的出来的。
3: 可是还是有人在背后操作，还是要看把关呢，
4: 啊？会啊，他在旁边翘着二郎腿吃着泡面然后把关哦，他不用自己上场做咯，嗯。
3: 所以为什么我说一样东西的发明哦，就是到一个对的人手上他就会发展得很好跟很正确，
4: 嗯，
3: 如果他是在这种时候不法之徒的手上，他就会歪掉了，整个走歪路了，
2: 嗯，
3: 所以 AI 也会变好变坏啊。
2: 对，
4: 最近我在网上看到一个视频，他是看了好像是马斯克的一个访问啊，马斯克就有预言，再过10年，对不对？我们其实很多工作都是 AI 来做了，人到时候可能就真的不需要工作了。
3: 嗯，
4: 对，就到时候的世界跟现在会是很不一样。
3: 嗯，
4: 就是我们很多东西都会由 AI 来驱动。
3: 嗯，
4: 要么我们什么都不做，要么我们就 OK。他那个确切的讲的是我就有点可怕的。
2: 嗯，
4: 第一个情况就是大家就不会用钱了，
3: 嗯，
4: 不需要用钱了。
3: 嗯，而且到那个时候，你看到人你会怕，会吓到，人来的，
4: 啊，还有人啊，这个世界上，
3: 你是人啊。
2: 我们要怎样确定彼此是人这件事？
3: 咬咯，互咬，
2: 互咬，
3: 会痛吗
4: ？AI 会咬，
2: 他那个皮肤，他可以弄到很像真人这样啊。
3: 没有啦
2: ，AI 人形机器人为什么做不到
3: ？AI 的咬，
2: 我们怎样确认？
3: 然后我咬你就知道人跟 AI 的不同，啊。
2: 以前有一个很无聊的，之前有一个很无聊的那种古装剧，要确认你是穿越时空的，
3: 用什么方法？
2: 那部剧啊，有没有记得？穿越时空就是。问候你 ，How are you? How are you?
4: 啊，讲英文，讲英文，把现在 AI 什么都懂哎，怎么？
2: 你懂那部剧吗？他问 How are you? I'm fine, thank you. 哦，你是
4: 现代来的，
2: 穿越时空，你是现代人，你记得那部剧吗？你记得那部剧吗？所以他们用这个方式来互相确认，如果我们以后的世界有机器人，有 AI 的世界，我们要怎样确认彼此是人？
3: 大家来说一下，怎样确认？

0: 怎么辨认对方是人最常出现的答案？听众答案：见血。要见血，
1: 哇！这样我身上会有一堆 plaster 啊、绷带啊，见到一个人他就要扎我一下哦。你是人，你是人啊、
0: 哦。然后另外一个是捏对方鼻子啊，因为人需要呼吸，嗯，
1: 有没有会流，有没有不要那么暴力的一个验证方式啊？
0: 会流泪就是人，嗯，但这些东西都可以做出来啊，你它可以流假的泪、假的血，
2: 是咯、可能你舔一舔它还是那个番茄味啊，
1: 而且会不会哪一天哪一天我们睡醒了，我们就会我们甚至会怀疑自己是不是 AI 哦，
2: 然后打爸妈，不不怀疑爸妈是不是真的是人的，是怎么
0: AI 要被问自己，
2: 我觉得太恐怖了，
0: 我是 AI 还是人
2: 我觉得到那个地步太可怕了、
0: 我们怎么确认自己是人？
1: 哦、天哪！哇，
0: 你怎么那么肯定？
2: 咬舌头喽！
1: 地球太可怕了，我要去火星，我要去火星。

0: 1003路况情报。早上时间9:24，以下几个路段有车辆抛锚 ：TP1 往 SL1 过了 Tampines Avenue 10 ，KJ1 往 BK1 过了 Senja Road，SL1 往 CT1 在 Upper Thomson Road 之后。
1: 哎呀，我又忘了要拿什么。
2: 无论是职场精英、加薪层，还是年长者，记忆力差、手脚冰冷麻痹，可能是血液循环不良发出的讯号。Thomson Circulon 125，日本活化科技，高剂量125毫克银杏，提升血液循环，提升记忆和专注力，改善头晕、手脚发麻。Thomson 自1987年以来，新加坡制造的诚信品牌，
3: 保持敏锐，守护记忆。
2: Thomson Circulon 125在各大药房出售。
4: UFM 1003，优选好歌。

0: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
2: 农历是7月14，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大家好，我是李九哲，请你一定要锁定 UFM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JJ 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魏妙如，当我们不在一起，也可以多多提名本地歌手，如果你喜欢他们的歌曲的话，进入优选1000。
1: 是，支持要从提名的阶段开始，因为你没有提名的话，这些歌曲就很难进入我们优选1000的投选歌单。那么在下一个阶段呢，就没有机会让大家听到，然后有机会进入我们最终的优选1000榜单。
0: 是，因为优选1000由 UFM103 的听众投票啊，提名跟投票选出来的，所以那个榜单就代表我们喜欢的东西，喜欢的一些歌曲啊，我们的口味等等，因为不同。如果这个优选1000是在其他地区办的话，那就会有不同的这个结果。我觉得可以多一点本地歌手啦。
1: 而且我们一定要帮妙如拉个票。妙如怎么说也是我们 UFM1003 之友，有几年我们的台歌是他演唱的。
2: 嗯，他是我们的好朋友。嗯，
1: 对，不只有阿令哦。
2: 对，不只有阿令哦，
1: 也是我们的好朋友
0: ，Friend of UFM 啊。提名 UFM103.HG 到那里去提名？40年的歌曲哦，1987到2026年的歌曲都可以提名。如果你讲说我不懂那首歌的年份，没关系啦，你就提了，反正我们的音乐组会再去看嘛。
2: 而且不要独乐乐，要把它分享去给你的亲朋好友啊，让他们知道我们的这个优选1000。OK， 他们一起上去提名 UFM103.SG。
1: 提名之后也要记得把10月3号这一天留下来，它将会是我们今年优选1000终极倒数的日子。
0: 10月3号也是我们的生日那一天。
2: 而且这次的场地是你们有你们的位置的哦。
1: 什么意思？要买票的，
2: 它是一个位置啊。像以往不是吗？以往就是大家就是可能找一个地方在坐，不是，我们今天是有准备给大家有位置的。
0: 哇，
2: 是不是椅子？
0: 原来我们在 stadium 嘛、
1: 啊，是不是好奇在哪里呢？
2: 爆炸吧，各位爆炸吧！
1: 但是大家不用担心，
0: 嘎浪
1: 还是免费的，还是免费的
2: ，免费的。
0: 优选1000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由陈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陈春农场新鲜一生。UFM 1003
1: 路况情报。SLE 往 CTE 在 Mandai Avenue 之后的第二条车道发生了事故， KJ1 往 BKE 过了 Sungai Tengah Road， SLE 往 BKE 过了 TPE 有车辆抛锚。
0: 你刚刚说在国家体育场说笑了，
2: 开玩笑的，各位开玩笑，开玩笑
0: 啊。那个确切的地点在哪里？但我们的团队
1: 有待公布，拭目以待，
2: 拭目以待。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年轻的视频创作者们想要赢取高达3000元的现金大奖吗？今年的这个 Rock Free SG 视频创作比赛主题是看性藏音的影响，阻止悲剧发生，发挥你的创意，用精彩有感染力的故事启发更多人。赶快上网 rockfree.sg 提交作品，截止日期是9月14号。以上信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0: 结果结果
1: 日子难过、让自己好过点
2: 好过点。
1: 科学家在观察蜘蛛结网的时候发现一件事，蜘蛛不会因为一根丝断掉就把整张网拆掉重来，它会找到断掉的地方重新补上，就这样一点的修复。但人很奇怪，遇到了一次失败，我们容易就觉得整件事都完了，好像一次提案没有过就觉得自己没有能力，一次感情受伤就觉得再也不会拥有幸福了。心理学称之为过度概括化，我们会用一次的经历来定义整个人生。所以当你遇到挫折，忍不住想告诉自己我就是不行的时候，尝试换一句话告诉自己，只是这一次没有做好。记得网破了补就好，不要因为一个洞就否定了整张网。让自己好过点。

0: Tanya 蔡健雅还有孙燕姿的歌曲《原点》，之前你还听到了梁静茹的《情歌》。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你留意 Capel Road 往市区的方向，在 Brani Gate 2的出口处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请你避免使用第一还有第二条车道。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局部多云，气象署预测在早上较迟还有下午较早时分，多个地区都会下雷阵雨。今天的气温最高温是33度，最低温2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快到上午10点咯。
5: 本周末立即前往比亚迪 BYD Seletar Mall 路展及 EV Expo， 享有最少8000元车主礼遇及更多精彩优惠，马上来体验。以上附带条件，受条款与条件约束。 UFM

0: 本周末立即前往比亚迪 BYD Seletar Mall 路展及 EV Expo， 享有最少8000元车主礼遇及更多精彩优惠，马上来体验。以上附带条件，受条款与条件约束。
1: 哎呀，昨天忘记买，今天没有咖啡豆了。
2: 没关系，音乐这杯我请你喝。我是你的咖啡因，星期一到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我们碰个杯。我是你的咖啡因，今天是星期三，一个星期走到了中间了。回头看看前2天哦，你已经做了不少了。今天继续加油。

想让这首歌曲进入优选一千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吗？即刻上网 UFM 1003.SG 马上提名。

喜欢一个人就要大声唱出来。想每分每秒赖在一起。

0: 邓紫棋的多远都要在一起，之前你还听到了张栋梁的痛彻心扉，还有周深的歌曲要一起。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你留意 Kampong Bahru Road 往 Keppel Pioneer 的方向，在 Keppel Road 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导致车龙一直回堵到 AY1， 请你避免使用第四、第五还有第六条车道。另外也看到了这几条路段都有车子抛锚了，包括 CT1 隧道往 AY1 在 Cairnhill Circle 之后， KJ1 往 BK1 在 Sungai Tengah Road 之前，以及 PI1 往大士在 KP11CP 之后都有车子抛锚。
2: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3: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2: 够了哈！
3: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2: 那怎么办？
4: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sg

0: 咖啡喝苦还是甜，闹钟按掉还是接，让选择替你说话。 A 面 B 面，你是哪一面？
1: 今天的 A 面 B 面题目跟人际关系有关。来，今天的题目是有时候我们难免跟人发生争执或者是分歧。当你跟朋友发生分歧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对方显得有点情绪化，你会 A 当场把误会，当场把任何事给说开来，哪怕吵架也要把事情给理清，还是 B？还是先缓一缓啦，等双方冷静再聊。当你跟朋友发生分歧，对方显得情绪化，你会 A 当场说开，要把事情给理清，还是 B 先缓一缓，等双方冷静下来再聊呢？

0: TFBOYS 的歌曲《不完美小孩》，之前你还听到了王心凌的《Bite Back》。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8月26号，今天是星期三，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Hello， 我是吴万芳，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咖啡喝苦还是甜，闹钟按掉还是接，让选择替你说话。 A 面 B 面，你是哪一面？
1: A 面 B 面，跟朋友发生分歧，对方显得情绪化的时候，你会 A 当场说开来，哪怕是吵一吵也要把事情给理清，还是 B 先缓一缓，等双方都冷静下来才聊呢？今天选择 B 的朋友比较多，就一面倒，选择 B 的朋友总共占了 80% 那么多，但也有选择 A 的朋友当然占了 20%。 我们来看一下，大多数选择 B 先冷静再聊的朋友呢，是希望先缓一缓，要不然怕误会会更深。那1235他觉得说，我也是 B， 让情况冷静下来，下一次有机会的时候再跟他深聊。那7100他说，我选 B， 我喜欢等双方冷静之后才说话，不然可能生气的时候说的话都是会很伤人，会伤到人的。哎，那也是哦。还有这位朋友他也是然后他有分，如果是跟朋友的话呢，就是让对方冷静，但是如果是跟老公的话呢，就是 A 一定要讲。 OK， 如果是选 A 的朋友，像是这一位哦，他说，我喜欢速战速决，有事情没有解决的话我心里不舒服，如果是我错的话我就道歉，对方有错我也希望他道歉，不管是对家人和朋友都是一样的。还有这一位选 A 的朋友，他说呢，有些东西哦，越拖越久，不满还有猜疑就会增加，把事情现场现在此刻理清之后，要继续联系或者是各走各的，就双方能否有共识，没有的话呢就 leave it 啦，人生中会有新朋友加入你的生活圈子的， life is too short。 听了选 A 的朋友的理由，你有没有想要改变你的理这个原因或者选择了呢？

0: 怪，这首音综歌曲怎么无法提名的？
1: 对啊，我最近很喜欢的 AI 歌曲也提名失败了。
0: 怎么会这样？
1: 发生了什么事？
2: 这一次我们让音乐回到最纯粹，优选1000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开始提名。无音综歌曲，无 AI 歌曲，从1987年到2026年，跨越40年的流行金曲等你推荐。即刻上网 UFM1003.SG。
3: 优选1000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4: UFM1003，优选好歌。
5: 人

0: 选好歌，非听不可。上班时刻不孤单，午间时光更灿烂。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我是你的咖啡因，为你提神醒脑，补充能量。咖啡喝苦还是甜？闹钟按掉还是接？让选择替你说话。A 面、B 面，你是哪一面？
1: A 面 B 面，有听众朋友说我不要换，我不要换，我很珍惜我的友情，我还是选 B。 但是呢，又有更多选 A 的朋友了。跟朋友发生分歧，对方显得情绪化的时候，你会 A 当场说开，还是 B 先缓一缓，等大家冷静下来？那还有更多选择 A 的朋友，其中呢，这位朋友他说，我选 A 当场说开是因为我们是朋友，不然我就无所谓了，那还冷什么静？OK， 然后还有呢，就是因为朋友才在乎嘛，对不对？然后呢，还有这位听众，他也说哈，一定要当场说清楚，不要拖泥带水，因为我不喜欢带着误会过日子，久了关系肯定会完蛋。各有各的道理，我们来看一下，如果你是选择 A， 当场说开。占了 33% 的听众选择这一个哦，你相信真实的关系是不怕裂缝的，怕的是粉饰，所谓的粉饰太平。你讨厌冷战，宁愿激烈的碰撞，也不愿意沉默的疏远。你可能会说一些重话，可是呢，你们的友谊哦，往往是经得起摔打，不管怎么摔怎么打都是很坚固的。那如果你的选择是 B， 相信要先缓一缓，等对方冷静再聊的话呢，你是那种相信情绪不是很好的传话筒的人，你更在意这段关系的长久，而不是一时的输赢。你是一个很少失控的人，但是有时候你想着等，想着缓一缓，等来的不是冷静，而是对方可能已经不想再聊了。

0: 哇，好经典，这首你有提名吗？5566的歌曲《我难过》，之前你还听到了插班生的《在》，看到一些听众朋友的回复，想想也是哦，刚刚选 A 的朋友就是马上把误会或者是把分歧把话给说开的人，身边一定有关系异常牢固非常坚固的好朋友。就像是这位听众朋友他说，我是有几个好友知己，真的是不需要多，我很赞成哦，重质不重量嘛。他说我跟这几个朋友什么都可以聊，可以分享心事，有意见不合的时候我们也不怕摊开来说。还有这位听众6657他说，是啊，只要是可以跟我当朋友的都是经得起考验的了。还有9989是，有，我有这些好朋友，他们都是懂我性格的，就互相都明白，互相都懂对方哦。然后呢，还有看到听众朋友这个新发来的简讯，他说我也是选 A 的人，我说如果说开了对方还要有情绪波动还很激动的话，那就尽量少说，如果一件事情可以让对方选择不信任我，那这个朋友有没有也是一样的。这也是跟在日常在我们有分歧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得出哪些朋友是适合长久走在一起的，或者是同频的，好像一个筛选朋友的过程哦。
1: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2: The Play Show。
3: 那天我跟着我帮佣一起到那个食阁去，要去打包晚餐，之后我就走去那个菜饭摊，到我的时候我就发现，诶，怎么那个菜饭里面有两只苍蝇在那边飞来飞去飞来飞去，可是我看前面的人都已经叫了打包了，后面有这样长的龙，我觉得应该大家不介意这件事情。
4: 我也打包了，我也买过了，我也是。
3: 对，我还是打包了。
5: 还是有些
4: 用手扫一扫那个。
3: 对对对，那吃了也没事啦，到目前为止啦。
4: 听众说会跟摊主说就走掉，不买感觉可怕。一只苍蝇会买，
3: 如果觉得那么一只我买，
4: 一只还有过大的，
3: 两只我忍
4: 啊 ，OK，
3: 第三只哇，我就不会买了，
4: 就有点过分了哈。那个
3: 听众说，我曾经看过一个那卖经济饭的，里面有多过五只苍蝇，哇，这个摊贩也太过什么，把我们当什么？
5: 他苍蝇的那个你知道慈善机构？
3: 如果你是一个很在意这方面的，你很难在外面用餐，
4: 就外面吃，你当然要有基本
3: 要有了
4: 以上，
3: 不要到五只苍蝇一种。你还在忍他
1: 啊？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2: The Play Show，
6: 全新三星折叠手机现已上市，纤维轻薄的折叠设计，无缝融入你的每个日常。搭配顶尖摄像镜头与沉浸式大屏幕，更能轻松连接 Galaxy Watch 和 Galaxy Buds。即日起至9月8号，购买全新三星折叠手机，即可获得高达288元的电子礼券。立即前往 samsung.com 或亲临 Samsung Experience Store 体验及购买，附带条件。
7: 有些歌会陪伴我们走过岁月，有些善意会温暖他人的生命。9月27号，新加坡慈怀理事会诚意呈现《慈怀之声暖我心》，叶良俊与好友友善慈善演出。叶良俊将连同董姿燕、汤威恩、李俊伟、963DJ 金云、德明以及特别嘉宾张宝贤医生，跟大家分享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看演出，做善事，查询详情与购票，请浏览 singaporehospital.org.sg/vfh。
8: UFM 1003，
9: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丢大影的歌曲《人的这一生》，之前你还听到了路虎雪落下的声音。
1: UFM1003 路况情报，
0: 请你留意这几个路段都有车子抛锚了，包括 PIE 往樟宜在 KPE 之后， ECP 往樟宜在 Fort Road 之后，较早前 CTE 往 AYE 在 Ang Mo Kio Avenue 5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导致车龙一直回堵到 Ang Mo Kio Avenue 5之前，请你避开第三和第四条车道。另外也看到了 PIE 往樟宜在 KPE 和 Thompson Road 之间是交通拥堵的。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西部地区会下雷阵雨，其他地区局部多云，今天的气温介于24度到33度之间。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上午11:01。
5: 本周末立即前往比亚迪 BYD Seletar Mall 路展及 EV Expo， 享有最少8000元车主礼遇及更多精彩优惠，马上来体验。以上附带条件，受条款与条件约束。

0: 本周末立即前往比亚迪 BYD Seletar Mall 路展及 EV Expo， 享有最少8000元车主礼遇及更多精彩优惠，马上来体验。以上附带条件受条款与条件约束。
1: 哎，老板是不是在你后面？
2: 冷静，别回头，假装你在看电邮。
3: 我是你的咖啡因，你的工作 BGM 还在线上。
2: 时间到了，记得去吃饭，吃饱才有力气继续演。

0: Jolin 蔡依林的歌曲马赛克，你知道蔡依林几岁了吗？你猜猜看。当我们 UFM 1003的这个 Instagram 或者是 Facebook 社交媒体上面呢，去猜猜看歌手几岁，跟嘉怡还有 Xavier 一起猜，还蛮有趣的哦。真的是有些歌手呢，你看不出他已经几岁了，或者是有些歌手你看不出他哦，原来才几岁呀、啊？我们的这个视频是刚刚在一个小时前已经放上网了，所以赶快一起去猜一猜，很有趣耶。之前 OK 优选好歌，除了这首马赛克之外，你还听到了 BC One 的歌曲是我想要的，还有周董周杰伦雨下一整晚。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这几个路段都有车子抛锚了，包括 AYE 往 MCE 在 Yuan Ching Road 之后， PIE 往张仪在 KPE 之后，以及 ECP 往张仪在 Fort Road 之后都有车子抛锚。 PIE 往张仪在 KPE 和东森 Road 之间是交通拥堵的。
2: 本地老字号 Toyogo 40年来用心满足家家户户所需，40周年庆盛大开跑，即日起至11月29日，到门市或线上购物都有精彩优惠，消费满40元就有一次抽奖机会，赢取由 Volt Auto 赞助的东风 Boss 纯电动车。不动门市更有限定人人有奖扭蛋活动，惊喜不断，精选商品折扣高达90%，超值优惠千万别错过，请浏览 Toyogo 社交媒体或上网查询附带条件。
3: 哎呀，我又忘了拿什么。
4: 无论是职场精英加薪层，还是年长者记忆力差手脚冰冷麻痹，可能是血液循环不良发出的讯号。 Thompson Circulon 125日本活化科技高剂量125毫克银杏，提升血液循环，提升记忆和专注力，改善头晕手脚发麻。 Thompson 自1987年以来新加坡制造的诚信品牌，
5: 保持敏锐，守护记忆。
4: Thompson Circulon 125在各大药房出售。

0: 我是你的咖啡因，这杯有聊。实验室的新发现，网络上的夯理论，冷的、热的、有的、没的。这杯有聊，今天不无聊。
1: 这边有聊，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我们的肚子。你知道吗？我们的肚子哦，可能不只是影响体型，还偷偷的在影响我们的大脑。怎么说呢？我们都知道，肚子比较大，或者是转个说法说，可能肥胖比较容易导致心脏病，比较容易得脂肪肝、糖尿病，这些都是老生常谈了吧？对健康的这个影响。但是呢，原来肚子大竟然跟我们的脑容量也是很有关系的。英国有一个研究就找来了9600多人做调查，他们的平均年龄大概是55岁。那结果就发现说，那些肚子比较大，然后腰臀比比较高的人，脑灰质的含量平均下来是比较低的。脑灰质是什么呢？就是在脑袋里头管理我们的记忆力还有思考能力的那一块脑灰质。简单来讲，就是腰围越粗，脑容量可能就会越小。研究发现说，体重正常的人脑灰质平均大约有798立方厘米，但是如果是体重超标又再加上腰围很粗的人，只有786立方厘米。那这样子我们听可能听不出来哦，大概是差多少呢？具体来说，差了大概是一个乒乓球的大小。听起来不多，可是这对我们的记忆力还有认知功能是有影响的。那为什么呢？研究人员说，因为内脏脂肪会产生一些发炎物质，这些物质可能会让我们的脑部慢慢的萎缩，而且呢，这些内脏脂肪就是藏在肚子深处的那一种，比皮下脂肪更加的危险，更容易引发心脏病，还有糖尿病、高血压这些毛病。所以说肚子大就有一定的影响。当然研究也说了，目前只是发现有关联，还不确定是不是因为肚子大直接导致脑变小，或者是脑灰质比较少。不过无论如何呢，医生也是说得好哦，身体健康，脑袋等等的心情也会健康。所以不是为了好看，而是为了我们的记忆力，我们的脑力，可以的话多动一动，吃健康一点点，不要让肚子抢了你脑袋的空间。

0: 张惠妹的《缓缓》，之前你还听到了九泽 CP 的《天黑请闭眼》。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1: Hello， 我是曾佩慈，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城市大奖赛由 F1 冲刺赛揭开序幕，舞台就绪，重磅来袭 ！JJ 林俊杰、Split Ends、Cortez、The Killers、Zara Larsson、Goo Goo Dolls、Lana Del Rey、Janet Jackson、Mark Ronson、James Arthur， 还有更多精彩绝伦的周末，尽在2026新加坡航空一级方程式大奖赛。更多详情请浏览 singaporegp.sg。
1: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 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UFM 1003， 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日子是自己泡的，泡着泡着就美了。不用急，只要比昨天进步一点；不用多，只要比今天更喜欢自己一些。我是你的咖啡因，生活就要 Beautiful， 让每一天都比昨天美好一点点。
2: 上午的11:40，你好，我是欣盈。在办公室里，有的人很敢讲，就开会啊，什么也敢讲。聚餐的时候很嗨，那第一次见面就可以跟人聊得很像老朋友一样。但是如果你是内向型的人，光是想到午餐要跟不熟的人坐一桌，或者是下班还要去聚会，心就已经先累了一半，对不对？但是呢，内向哦，不等于不会社交，也不代表我们的职场竞争力比较弱。你不用逼自己成为所谓的社交咖，也不用逼自己异常的外向，只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照样是能够建立人脉，还有增加存在感，也不用搞得自己精疲力尽的。今天就来分享一下一些小妙招，可以试试看给内向的朋友。第一，就是不用认识所有的人，把一对一社交变成你的优势。像大型聚会那种场合，要一直找话题，对内向的人来说是最耗电的。这个时候，与其强迫自己当全场的焦点，不如把目标改成，今天我要好好的认识一两个人就可以了，不用对每一个人，一两个人就 OK 了。内向的人通常更善于倾听，还有深入的聊天，所以利用午餐或者是一些工作上的合作，还有像是会议前后的空档，建立那种一对一的互动就可以了。职场上面人脉的价值从来就不是你认识多少人，而是有多少人真正了解到你的能力，愿意跟你合作。还有呢，第二个小妙招就是不爱抢话也是没有关系的，等你准备好再开口就可以了。像是开会的时候啊，总是有人可以立刻接话，反应很快，可是内向的人习惯先想清楚再讲，结果可能已经想好了，话题就已经翻篇到下一个话题了，已经错过了讲的时机。这不代表你没有想法哦，只是你的节奏比较不一样而已。所以善用你事前思考的优势，开会前可能可以先看一点资料，整理两三个观点，甚至可以先写下来，等讨论到相关的议题的时候，你就可以比较有把握的开口。那如果真的是错过了讲的时机也没有关系，会后可以用简讯或者是用电邮再补充一下观点就可以了。职场上被看见不等于你的话最多，而是每次你开口都有内容。第三招，不要每场聚会都去。内向的人比较容易犯上的错误就是，当看到同事天天聚餐啊，天天去小酌啊，担心自己不去的话会不会被边缘化呢？结果就是硬着头皮场场都出席，可是每一次社交都把自己搞得好累，反而会影响你工作的状态哦。把社交当成你需要分配的资源，重要的聚会主动去，不重要的场合适度的婉拒，记得留点时间给自己充充电。

有些歌会陪伴我们走过岁月，有些善意会温暖他人的生命。九月二十七号，新加坡慈怀理事会诚意呈现《慈怀之声暖我心》，叶良俊与好友友善慈善演出。叶良俊将连同董姿燕、汤威恩、李俊伟、九六三 DJ 金云、德明以及特别嘉宾张宝贤医生，跟大家分享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看演出，做善事。查询详情与购票，请浏览 singaporehospital.org.sg/vfh。健康与保健爱好者注意啦， SBS Media 健康与保健市集就在这个周末，8月29号和30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就在 Suntec City Atrium 现场展销产品，优惠高达 70%， 同时还为你准备了健康讲座和 SBS Media 电台 DJ 现场互动等精彩活动。记得早点来，每天上午11点以及下午4点首250位到场的朋友可以免费获得90元的礼包，送完为消费满80元还有机会赢取50元的现金礼券哦，入场是免费的，这个周末约定你。健康与保健展由 BioWell、 eBan、 GSK、 Omega Plus 及 Thomson Health 赞助，以上信息由 SPH Media 呈现。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啦啦徐佳莹的《不难》，之前你还听到了本地创作才子生闷卓振声的新歌《快乐快乐快乐》啊。这首歌曲呢，有别于以往它比较抒情、比较伤感的旋律哦，而是用很轻快、明亮的感觉，唱出一段放下执着、自我成长、重新出发的故事。它刻画的是一个清醒的瞬间，当你发现说有这么一个人，不管你再怎么努力，也叫不醒装睡的他。或者是在无数次的包容、反复的沟通，还有一次次的失望之后，你没有歇斯底里的控诉，而是以很平静的心情选择放手，把时间还给自己，也让他回到他的人生轨道上，默默的祝福对方安好就好。歌曲当中有一句 I'm letting ya be 和愿你找到你生命的定义，就像是送上一份最后的祝福。生闷希望透过这首歌曲传达的是，有的时候呢，转身离开不是放弃，而是给彼此重新成长的空间，让对方自己去经历，去面对人生课题，反而是最明智的。与其一再的试图去改变别人，不如把心力留给自己，重新找回生活的方向，就是快乐快乐快乐啊，这首歌曲想要讲的。
1: UFM1003 路况情报，
0: 请留意这几个路段都有车子抛锚了，包括 TP1 往 SLE 在 KP1 之后， PI1 往张仪在 Lonely Road 之后的第四条车道，以及 TP1 往 PI1 在 Sengkang West Road 之前都有车子抛锚。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1003 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都会下雷阵雨，还有刮强风。今天的气温最高温是33度，最低温2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中午12点喽。
5: UFM

0: 医生说我在喝咖啡，晚上就不用睡了。
1: 别担心，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我是你的咖啡因，这杯只有音乐 ，No caffeine， 放心喝，不会睡不着，只会心情好。

听众说下雨了，哇，全岛下大雨。雨天来听听海来阿木的这首很深情的《50年以后》。

0: 张柏芝这首很经典的《星语心愿》也是电影《心愿》的插曲。每一次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我就想起张柏芝她在电影里头很清纯的那种样子，美呆了。这首歌曲你希望它进入我们的优选一千的话呢，就赶快上网去提名哦，不要错过。提名截止日期是这个星期五。优选好歌之前你还听到了江涛的《流浪星球》以及海来阿木的《五十年以后》。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你留意 TPE 往 SLE 在 KPE 之后的第三条车道发生了交通事故。较早前 CTE 往 AYE 在 Unmoco Avenue 5之后有车子抛锚了。CTE 隧道往 AYE 在 Havelock Road 的出口处那里是车多的，雨天路滑，小心驾驶。
2: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吃遍韩国，到拌饭名产地泉州尝地道拌饭，配海鲜煎饼和米酒，还有鲍鱼石锅饭、龙虾鲍鱼海鲜火锅、经典韩定食、参鸡汤、烤肉和烤鱼，从乡村到山海，传统到豪华，吃尽正宗韩国味。没有 shopping 啊？
3: 有
2: 潮流服饰、彩妆、护肤品，一次买个够。
1: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6-9679。
4: 韩国味蕾行，曾兄弟最行。
5: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0: 上班时刻不孤单，午间时光更灿烂。上午10点到下午1点，我是你的咖啡因，为你提神醒脑，补充能量。
1: 午餐小营养。
0: 你有没有想过，花生酱除了能够擦涂面包还有做甜点之外呢，竟然还可以帮助长辈锻炼肌肉。是这样子的，当我们的年纪变大的时候，我们的肌肉量还有下肢的力量会慢慢的流失，这个我们都知道。不只是走路会变慢啊，爬楼梯吃力啊，跌倒的风险也会提高。而澳大利亚就最近有一个研究，找来了120位65岁以上有跌倒风险的长辈，分成两组，一组每天吃大概3汤匙的花生酱，大约是43克，连续吃半年；另一组就是维持平常的饮食习惯，没有什么特别的。那半年之后呢，研究团队就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走路的速度虽然没有变快，但是他们在5次坐站测试，就是坐还有站立的测试里面，也就是连续坐下站起来5次，花生酱组平均快了 1.2 秒，下肢的爆发力也同步的提升。就是那一组每天吃大概3汤匙的花生酱，半年之后他们做的测试。不要小看这 1.2 秒，你可能觉得哇 1.2 秒才 1.2 秒，可是对长辈来说呢，快速起身跟上厕所或者是用餐外出，这些日常活动都是息息相关的。研究也指出，比起单纯的肌力，肌肉爆发力对年长者更加的重要，因为它跟跌倒的风险是很有关系的。那研究还发现说，每天吃花生酱的长辈体重并没有明显的增加，因为花生酱里头的脂肪主要是不饱和脂肪酸，再加上坚果特殊的细胞结构，部分脂肪不容易被完全的吸收，所以适量吃是不用担心的。但是研究人员也特别强调说，花生酱不能够取代运动，还是要搭配阻力训练、重量训练，才能够真正的维持肌肉量还有身体的功能。以及挑选的花生酱很重要，选花生酱的时候记得要选成分比较单纯，没有添加糖或者是少糖少盐的，才不会吃进太多不必要的热量。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大家现在都爱听我们音综改编的歌曲，这场比赛我支持音综歌曲。
4: 分析完毕，我一秒就能够生成上百首歌曲，冠军肯定属于 AI 歌曲。
5: 两位请留步，这里是优选一千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
3: 所以呢？
5: 不好意思，两位不在这一次的邀请名单里。
6: 什么？
5: 优选一千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开始提名。这一次，我们让音乐回到最纯粹，无音综，无 AI。从1987年到2026年，跨越40年的流行金曲，等你推荐。即刻上网 ufm1003.sg。
7: 优选一千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8: Yo， 各位 UFM 一零零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力宏。优选好歌，非听不可。Yeah!

0: 这个演唱会不只是唱他们自己的歌，全部的歌手他们自己也是有一些故事，
1: 结合戏剧与原创音乐，一场关于音乐人内心世界的现场演出。回响
2: 参与歌手 Sherman 卓振声 Ben 范平庚 Lena 林建辉 Yokes 叶玉玲双节奏 Abby 陈佳慧。
1: 回响 Echoes of Us 9月5号星期六傍晚7点半 Capitol Theatre， 购票请上 Sistic。
2: UFM 1003支持本地好音乐，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挑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午餐饱饱，心灵满满，心莹的心灵小故事。
2: 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生活顺风顺水，从早上睁开眼睛开始就万事顺意，事事顺心。然而这只不过是一个美好的愿望罢了。每一天我们都会遇到很多烦心事干扰我们的生活，让我们觉得烦躁。这个时候该怎么样去保持一颗平常心呢？听听这个故事。某一天，一位高僧出去化缘，结果没有走多久，他就踩到一堆粪便，同行的僧人都远远地躲开了，直说他太倒霉了。高僧听了毫不介意，反而哈哈大笑地说，这可是软黄金啊，我出门就碰上了，说明我运气好，今天肯定顺风顺水。说着他还单脚蹦到麦田里，并把鞋子上的脏物蹭到里面，说对地里的农作物来说，这可是真正的软黄金啊。某天早上，高僧正在打扫院子，突然间鸟屎砸在了他的光头上，大家都哄笑起来。不过他也大笑起来，说天地这么广大，这鸟屎刚好落到我的头上，这说明我的光头很特别啊。大家笑得更开心了。这个时候，高僧又板起脸教训起小鸟来说，我心胸开阔，这次就不跟你计较了，如果还有下次，我就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了。有一次，高僧受邀主持一场法会，结果天公不作美，法会进行到一半的时候，突然下起了大雨，其他人都跑去躲雨了，只有他一个人气定神闲，非但没有避雨，反而把袈裟脱掉洗起澡来。雨停之后，大家都很好奇，问他为什么要傻傻的淋雨。他笑说，这哪里是雨，这分明是老天爷给咱们法会送的礼，当然要尽情的享受啊。设想一下，如果是我们处于刚刚说的这些情境之下，能够像他这么的乐观豁达吗？很多人肯定会觉得自己霉运当头，甚至是怨天尤人，抱怨上天对自己不公平。但是他非但没有抱怨，却以乐观的态度来应对这些事情，即使不是好事，他也可以心境平和地面对。因此对他来说，烦心事是不存在的，每天都是好日子。能够像他这样生活，是人生的一种境界。人生如四季，变幻无常。如果我们的心不安定，就会生出喜怒哀乐种种情绪，那心就不能够安宁和平静。如果能够以平常心待之，就能够在适当的时机做适当的事情。我们年幼的时候专注学习，为将来打下坚实的基础。进入青年时期，应当全力拼搏，走出自己的精彩人生。到了中年，充当起家庭和社会的顶梁柱，当年华老去的时候，从容淡定地享受人生。事事顺心时，我们要学会享受和分享。不尽人意的时候，当然也不应该怨天尤人或者是自暴自弃，应该让心灵沉淀下来，不断地反思和改进，为将来重整旗鼓做好准备。如果能够这样度过一生，我们的人生就会圆满而美好。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那天我跟着我帮佣一起到那个食阁去，要去打包晚餐，之后我就走去那个菜饭摊，到我的时候我就发现，诶，怎么那个菜饭里面有两只苍蝇在那边飞来飞去飞来飞去，可是我看前面的人都已经叫了打包了，后面有这样长的龙，我觉得应该大家不介意这件事情。
3: 我有打包了，我也买过了，我也是、
2: 对，我还是打包了，
4: 还是有些
3: 用手扫一扫那个、
2: 对对对，吃了也没事啦，到目前为止啦。
3: 听众说会跟摊主说就走掉，不买感觉可怕、一只苍蝇会买
2: 如果觉得那么一只我买、
3: 一只还有过大的、
2: 两只我忍、
3: okay、
2: 第三只哇我就不会买了、
3: 就有点过分了、那个、
2: 听众说我曾经看过一个那卖经济饭的，里面有多过五只苍蝇哇这个摊贩也太过程把我们 当什么
4: 苍蝇的那个你知道慈善机构、
2: 欸、如果你是一个很在意这方面的，你很难在外面用餐、
3: 就外面吃你当然要有基本卫生，
2: 要有
3: 以上
2: 不要到五只苍蝇一种你还在忍他啊？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5: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FM 1003路况情报。
1: 请留意较早前 TP1 往 SLE 在 KP1 之后的第三条车道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也看到了 CT1 往 AY1 在 Amokyo Avenue 5之后有车子抛锚了，小心驾驶。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1: 接下来这个小时全岛都还是会下雨刮强风，今天的气温介于24度到33度之间。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1点。

0: 本周末立即前往比亚迪 BYD Seletar Mall 路展及 EV Expo， 享有最少8000元车主礼遇及更多精彩优惠，马上来体验。以上附带条件，受条款与条件约束。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陆交局今天在脸书贴文说，通过全国私人出租车司机协会和全国德士师傅协会的定期举报，近来有8名司机因为违法提供跨境载客服务，在陆路关卡和樟宜一带被捉，车辆也被扣押。国家发展部兼交通部高级政务部长孙雪玲也在社媒发文说，从去年7月至今，陆交局突击检查超过5000辆车辆，其中241辆因为违法提供跨境载客服务被充公。涉嫌在网上发表挑起种族对立及鼓吹涉及儿童的不当言论，余鹏山被加控4项罪名。 Amos E 余鹏山今天在国家法院被加控2项抵触防止骚扰法令和2项在不同群体间试图以宗教或种族为由挑起敌意的控状。被告目前获准以15000元保释，保释条件包括不得在网上发布任何涉及对恋童癖的看法或煽动不同种族群体之间产生不良情绪的内容。一对中国籍男女涉嫌在滨海湾金沙酒店客房内伪造100元钞票，再到滨海湾金沙赌场使用，岂料一张印有 copy 字样的假钞被收银员识破，全案因此曝光。两人在今天被控上法庭。33岁男子与25岁女子将在串谋伪造新加坡货币的罪名下被控，一旦罪成，可被判最长20年监禁及罚款。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本周末立即前往比亚迪 BYD Seletar Mall 路展及 EV Expo， 享有最少8000元车主礼遇及更多精彩优惠，马上来体验。以上附带条件，受条款与条件约束。
3: 1点到4点，鱼鳞的茶余饭后，
4: 不要打瞌睡。

0: 披魔幻力量，忘了怎么爱你。之前的叮当，最好不要再遇见你。还有大壮的我们不一样。下午一点十五分了，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距离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今天礼拜三，所以今天我们清醒一点的游戏单元呢，就是开盲盒。有听众朋友非常喜欢这个单元，所以每次呢他就很兴奋的跑进来说 Ring Open Blind Box， 等会儿会 Open。笨，再来呢，有听众朋友说鱼林很意外吧，我从听广播的路程哦，是昨天你跟我分享的那个对不对？还有呢，这位听众也说鱼林祝你值班愉快顺利，记得要多喝水不要熬夜。确实是，然后今天我来公司的路上呢，其实我觉得很舒服耶，下着细雨，然后呢天气凉爽，哇，热了好几天，昨天又特别之热，热到晚上的时候我花了久一点的时间才睡着，因为我没有开冷气的习惯，所以呢哇，我就觉得很闷热，后来我还是忍不住就是在睡觉前开了一下冷气，给那个气温降下来，然后我才可以入睡了。哇，真的昨天真的太热，所以今天我一走出那个地铁站的时候，因为我家那边没下雨，然后我来到公司这里的时候呢，一出地铁站开始下雨，我就感觉到那份凉意，那个轻轻吹拂的风哦，真是太舒服了。所以今天的天气如何？你的所在之处有下雨吗？如果是的话，今天的天气很凉爽，对不对？心情也比较没有那么烦躁，对不对？是的，我们就带着这个心情继续走下去。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在开盲盒之前先关心路上的朋友。 SLE 朝 BK1 在宜顺之后有汽车抛锚， AY1 朝大势方向在 Tuas West Road 的入口处有道路施工。路上如果你还看到其他即时消息，你可以发讯息进来告诉我们88551003。健康与保健爱好者注意啦， SPH Media 健康与保健市集就在这个周末，8月29号和30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Suntec City Atrium 现场展销产品品优惠高达70%，同时还为您准备了健康讲座，与 SPH Media 电台 DJ 现场互动等精彩活动，记得早点来。每天上午11点以及下午4点，首250位到场就可以免费获得90元礼包，送完为止。消费满80元还有机会赢取50元现金礼券，免费入场。这个周末约定你，由 BioWell、Ebin、GSK、Omega Plus 及 Thomson Health 赞助。以上信息由 SPH Media 呈现。

0: 韦礼安不变，之前还有曾佩慈的偏爱。下午1:27，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哇塞，方面有听众说，如果每天都可以有这样的天气，该多好啊！不要太热，也不要下雨。可是下了雨之后比较凉爽啊。然后有听众朋友说，他那里只是下了一下下，然后就没有了，所以你没有感觉到那个天气凉爽的 feel 哈。再来呢，这位听众朋友说，他现在是在墨尔本，今天那里天气很好，大概17度，我们只有空羡慕啊。
1: 茶余饭后清醒一点，
0: 今天清醒一点游戏单元呢，当然就是开盲盒。今天要开什么盲盒呢？今天的问题就是，如果你约朋友吃饭，到了餐厅之后，你才发现，哎呦，你订的是附近同名的另一家店，你不小心订错，是你的错，可是它的名字一模一样。

0: 只是不小心点到了另外一家，不是你们常去的那家。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办？ A 马上查怎么过去那个正确的那家店，然后直接赶过去。第二， B 先打电话给朋友告诉他情况。 C 先看看这家店有没有空位，搞不好也很好吃啊。所以呢，三个选项你选择哪一个？重复一下，今天是问题，就是你约朋友吃饭，是你自己约的，你自己订的啊，然后到了餐厅之后你才发现，哎呦，你订的是同名的另外一家店，它就在附近啦。你会 A 马上查怎么过去，直接赶过去，还是 B 先打电话给朋友告诉他情况，又或者是 C 先看看这家店有没有空位，搞不好也很好吃啊。请问你会选择什么？为什么？你也可以 WhatsApp 你的答案进来跟我分享，88551003
1: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8月26号星期三。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80年代爸妈听了会跟着唱，
4: 人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
3: 90年代卡带里播了无数次，
4: 听海哭的声音。
3: 2000年代放学后偷偷把歌词写进日记里，
5: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
3: 2010 2020每一个年代都有它的主打歌。
4: 来，你看着我的眼睛说你从没爱过我。
1: 优选1000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现在开始提名，即刻上网 UFM1003.SG 一起完成1987年到2026年的跨时代歌单。
6: 优选1000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7: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蔡健雅所演唱的《旧行李》，之前还有 N 的 PS 我爱你，下午1:39，
1: 茶余饭后清醒一点。
0: 刚刚 WhatsApp 方面有听众问我说，鱼鳞肯定有位置啊，不是你订的吗？那直接在那里吃就好啦。不是，可能刚刚你没听清楚，就是你约朋友吃饭，到了餐厅你才发现你去错了餐厅，你订的是附近同名的另外一家店，所以你订的有位置的是另外一家 OK， 不是现在这家，你去错地方因为同名。哇塞，方面有听众说，鱼鳞这件事情刚好就发生过在我身上过，原来是这样子，很普遍哈。还有就是选项，三个选项嘛，你会怎么做？ A 马上查怎么过去原来你订的地方，然后直接过去。 B 先打电话给朋友告诉他情况。 C先看看这家店有没有空位，搞不好也很好吃啊。我发现很多听众朋友选 C 耶，然后再来有一些听众朋友说，鱼鳞这感觉上好像是一个他会做的顺序 A B C。 这位听众他选 B， 他说选二，因为毕竟是两个人的肚子啊，肯定要商量的啊，勇敢认错，然后一起决定说要试试看还是不要试试看。我跟你一样，我会先选 B，因为是两个人的决定，那这家餐厅肯定是我们商量过然后我们才去订的嘛，对不对？所以如果我刚好就是我的错，我去错了地方，那是同名的这一家搞不好也不错吃啊，我就可以问他说，啊，你现在在哪里，那要不要试这家啊？那如果他已经 on the way 就是去那我们原本订的那家，我可能就赶过去了，就是看情况。再来呢，这位听众朋友就说二然后三，所以你的第一选项也是二哈。选 A， 一个人麻烦就好了，不用打电话给朋友然后再做决定要去哪家吃啊，他自己会过去。还有这位听众说，下午好鱼鳞，他应该会选 C， 如果餐厅没有太大差别的话就 C 啊。这位听众也说 C happened to me before。 鱼鳞下午好，开心今天又可以开盲盒，他选 C， 可以发掘新餐馆也是不错的体验，然后再选 B， 通知朋友跟他说具体的情况，看看朋友怎么说然后再做决定。这位听众说他会选 B， 打电话给朋友，因为他是一个没有主见的人，什么东西都可以吃的，朋友做主好了。这么巧，你的选择都是一步一步的做法耶。这位听众说 will stay put at a shop and try out the food， 可是 still inform my friend。 B 然后 C 吧，先表明错然后再去错的地方看看有没有适合吃的啊。选择 B 吧，告诉朋友情况，看朋友要去哪里。选择 C， 给别人一个机会也是给自己一个机会，不好吃也只是一次，好吃的话以后可以继续吃。B 他认为通知他朋友是有礼貌的行为。这位听众也说是 C， 他会选择 C。 这位听众就说 choose D， ask friend to come over。 那你就是选 C 啊，就是你待在这家店啊，对不对？你选择在这家店，那你应该选 C。所以 ABC 究竟你选了什么？今天我们开盲盒又是为了什么？开盲盒这个答案是什么呢？今天要测试的就是你的临场应对模式。刚刚其实很明显的，选择 A 的朋友，你是行动解决型，碰到问题的时候你的第一反应是处理问题，遇到突发状况的时候你不会花太多的时间去纠结说哎呦怎么会搞错，而是马上寻找最直接的解决方案。这种人呢，通常有不错的问题导向应对，那英文叫做 problem focus coping 的一种能力。你的优势呢，就是你行动快，执行力强，但有时候可能太快进入解决模式，你忘了先确认其他人的需求。选择 B 的朋友就是先打电话给朋友告诉他情况，你是沟通协调型，你的第一反应呢是先同步资讯，你会觉得这件事情已经影响到别人了，先让对方知道比较重要。这种方式呢是属于社会支持型应对 social support coping， 你擅长在突发状况中协调彼此，而不是一个人默默去处理。你的优势呢是比较少造成后续误会，但有时候可能会花太多时间等待别人的回应。 选择 C 的朋友，也就是今天很多人选的，先看看这家店有没有空位，搞不好也很好吃啊。你是重新利用型，你的第一反应呢是寻找替代方案，你不会把原本的计划失败视为事情的结束，而是马上想，那现在这个情况有没有另外一种玩法？这种思维接近认知灵活性 cognitive flexibility， 能根据环境变化重新定义问题，而不是执着于原来的计划。你的优势呢，是你的临场变化能力强，即使事情不按计划走，也比较容易找到出口。我看了这个之后，我觉得这种人非常适合一起去旅行。你有 flexibility， 你有那种灵活性，是就发生一什么突发的东西，你也会有那种灵活性，觉得 OK， 我们 A 失败了， B 应该怎么办，就是这样子，对不对？所以今天选择 ABC， 你选择究竟是哪一个呢？你是属于沟通协调型，行动解决型，行动解决型是 A 啊，然后沟通协调型是 B，C 是重新利用型。
1: 全新三星折叠手机现已上市，纤维轻薄的折叠设计，无缝融入你的每个日常，搭配顶尖摄像镜头与沉浸式大屏幕，更能轻松连接 Galaxy Watch 和 Galaxy Buds。 即日起至9月8号购买全新三星折叠手机，即可获得高达288元的电子礼券，立即前往 Samsung.com 或亲临 Samsung Experience Store 体验及购买，附带条件。UFM 1003，优选好歌。

0: SG 美丽新世界，之前还有周星哲的受够，下午1:55了。哇塞，方面有听众说，哎，准哦，是不是也可以这样理解？选 A 就是看重结果，选 B 就是重感情的人，选 C 看重舒服感和过程的人。我觉得你也可以这么看啊。
1: 有些歌会陪伴我们走过岁月，有些善意会温暖他人的生命。9月27号，新加坡慈怀理事会诚意呈现慈怀之声暖我心，叶良俊与好友友善慈善演出，叶良俊将连同董姿燕、汤威恩、李俊伟、963DJ 金云、德明以及特别嘉宾张宝贤医生，跟大家分享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看演出，做善事。查询详情与购票，请浏览 singaporehospital.org.sg/vfh。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Rainy 杨丞琳忘了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McRitchie Viaduct 这是朝 Upper Thompson Road 在 Lonnie Road 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请你避开第三条车道。路上如果你还看到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发讯息进来告诉我们。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气象署说，接下来两个小时的天气，全岛多处地区还是会下阵雨，气温介于24到33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小两点。
5: UFM 1003

娱乐FM 1003，下午1点到4点，犯困之前，鱼鳞和你聊点好玩的，听点好听的，边偷闲边快乐。鱼鳞的茶余饭后。

这里有天后。这里有天团。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孙燕姿、雨天，之前还有林家谦的《有色眼镜》以及薛之谦《暧昧》。下午2:14了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最近你有在减肥吗？或者是你附近的朋友为了什么？可能就是他要结婚啦，所以要苗条啊，想要赶快减肥，而且要短时间内减肥。最近我在网上呢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剧。这是真的专家说的，他们说在短期内是有效果的，但长期不可以啦。而且呢，这个效果其实 是因为你心理因素所产生的，所促成的，所以 它是真的有科学根源，是可行的。究竟是什么呢？待会儿在节目里头和你分享。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这个时候也关心路上的朋友，看到 AYE 朝 MCE 在 Tuas Checkpoint 的入口处有道路工程， PRE 朝张仪方向在 KPE Thompson Road 之间的路段行驶速度缓慢。路上如果你还看到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发讯息进来告诉我们88551003。
2: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0: 鲁鲁快闭嘴所演唱的字字句句，之前他五月天最重要的小事，下午2:24了 ,UFM1003。
1: 茶余饭后两点知道多一些。
0: 哇塞，方面有听众说他下个月要拍佛多术，现在有在减肥。我不知道这个对你来说适不适用啦，但是最近呢我在看新闻的时候啊，看到这么一则，就说到如果你想减肥你可以试用这个方法，但是你可能会不太喜欢这个方法。因为究竟这个方法是什么呢？他就说想减肥就和你不喜欢的人一起吃饭，这个是有科学根据的。 Appetite 期刊研究哦，与陌生人或是不喜欢的对象共餐可能会减少 15%-20% 的进食量，与不喜欢的人共餐可能会降低食欲，减少情绪化进餐，你也可能会缩短用餐时间，因为社交不适感会促使人更快想要结束进食，那你就减少你的热量摄取。反倒呢，与亲近的人吃饭通常会延长用餐时间，增加摄入量。这个相信我们大家都知道啊，你在平时聚餐的时候它有这个家庭聚餐效应，你一顿可以吃很久。你平常一个人吃的话，你自己一个人午餐时间你吃饭搞不好5分钟10分钟你就搞定，快的话5分钟啦，慢的话15分钟你慢慢滑手机。可是呢跟家人为什么可以吃到1个小时，对不对？这个就是家庭聚餐效应，是真实会发生的事情。那与陌生人或者是不喜欢的对象共餐就会减少 15%-20% 的进食量，但是呢它是有副作用的。短期内你会看到一定的效果，长期压抑进食愉悦呢可能诱发心理性厌食或者是报复性饮食。社交压力本身呢会升高我们的皮质醇，压力激素反而是不利于代谢的。焦虑压力虽然可以抑制饥饿激素的分泌，但长期可能会引发暴饮暴食，它会有一个反弹。所以这个只适合短期，如果你现在想像这位朋友啊，他要拍照，短期你可能看到这个效果，但是呢我不知道这个对你来说适不适用啊。因为呢和陌生人或者是不喜欢的对象吃饭，我确实会觉得说我会缩短那个吃饭时间，但是我也可能只是吃得快一点，吞得快一点，因为我吃饭速度其实是可以很快的。那有帮助吗？不晓得，你要不要试试看？这位要减肥的朋友。
1: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8月26号，星期三。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我是 Jam 邓紫棋，
4: 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有听众说难怪每年新年都不会发胖，另外一位听众说是真的，曾经在用餐的时候看到讨厌的人出现面前，马上失去胃口，整碗面突然之间吃不下。
1: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3: Hi, 我是蔡依林。
4: 我是周星哲。
5: JJ 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3: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1: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李荣浩的歌曲模特，之前还有郭靖的我以为。下午2:36了，与 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哇塞，方面刚刚有听众朋友，这位是想要减肥的朋友，他就说但是他没有讨厌的人啊陌生的人也怪怪的。我也是，我跟你有同样的问题，我没有很讨厌的人啊，在我身边我没有一看到就 让我讨厌的人。我身边同事我看到我都很开心，然后一聊就可以聊很久的那种。我不是跟你说过吗，就是我们可以站着聊天，然后聊聊聊聊到后来我觉得脚好酸哦，然后看一下时间已经过了40分钟就站着聊天啊，怎么可以，为什么脚那么酸，因为聊很久。所以要在这里控制食欲好难哦。他说就是要控制食欲对吗？控制食欲是一件事情，你吃什么也很重要啊。我一直觉得说211那个法则是不错的，你有听过那个211法则吗？就是呢，与其你去挑说我现在算卡路里什么什么之类的一堆有的没的，一个非常简单的做法呢，就是你要吃两份蔬菜，那是它的二，一份淀粉，那可以是你的白饭啊，或者是马铃薯啊，或者是就是任何的主食类啦，然后一份肉。如果你不是很喜欢吃肉，或者是当天我不想吃肉嘞啊，那你可以吃富有蛋白质的东西，就是总之它就是要有蛋白质 ，OK， 鸡蛋也可以。那就是两份蔬菜，一份淀粉主食啊还有一份肉。如果你不爱吃肉，那你可以选择豆腐啊，或者是任何有具有含蛋白质、高蛋白质的一些食品就可以了。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方法。因为很多人就说诶，可是我吃了那个，我吃的是少而已了，我吃了之后我肚子还真的饿。可能就是因为你吃不够菜，那个菜占了两份嘞，所以而且它的一份哦，你去看，你去谷歌去找它的一份，像如果你是烫青菜的话，它分量是很多的了。所以我觉得你吃了人家两份蔬菜之后肯定会饱的啦。那再来呢，就是控制一下你其他的那两个，我觉得就差不多了。食欲如果你很难控制的话，因为我是很难控制食欲的一个人，我觉得你可以抓着这个分量来走，会比较没有那么辛苦。那如果你真的没有讨厌的人的话，恭喜你，我觉得是很好的事情耶。还有这位听众朋友说，难怪他都受不了，因为他最常跟他一起吃饭的人是他的好朋友，所以呢他们每次一吃就可以吃很多。还有这位听众朋友说，你跟你的 direct boss 吃饭啦他提议说跟你的老板一起吃饭，这样子你 automatic 你就会吃饭吃得快一点了。
1: 哎呀，我又忘了要拿什么。
2: 无论是职场精英加薪层，还是年长者记忆力差手脚冰冷麻痹，可能是血液循环不良发出的讯号。 Thompson Circulon 125日本活化科技高剂量125毫克银杏，提升血液循环，提升记忆和专注力，改善头晕手脚发麻。 Thompson 自1987年以来新加坡制造的诚信品牌，
3: 保持敏锐，守护记忆。
2: Thompson Circulon 125在各大药房出售。
1: UFM 1003优选好。

0: 白安，我只想在乎我在乎的。之前的林宥嘉怪情歌
1: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2: The Play Show。
3: 那天我跟着我帮佣一起到那个食阁去，要去打包晚餐，之后我就走去那个菜饭摊。到我的时候，我就发现，诶，怎么那个菜饭里面有两只苍蝇在那边飞来飞去，飞来飞去。可是我看前面的人都已经叫了打包了，后面有这样长的龙，我觉得应该大家不介意这件事情。
4: 我也打包了，我也买过了，我也是。
3: 对，我还是打包了，
5: 还是有
4: 扫，用手扫一扫那个。
3: 对对对，那吃了也没事啦，到目前为止啦。
4: 听众说会跟摊主说就走掉，不买感觉可怕。一只苍蝇会买，
3: 如果觉得那么一只我买，
4: 一只还有过大的，
3: 两只我忍
4: 啊 ，OK，
3: 第三只哇，我就不会买了，
4: 就有点过分了哈。那个
3: 听众说，我曾经看过一个那卖经济饭的，里面有多过五只苍蝇，哇，这个摊贩也太过什么，把我们当什么？
5: 他苍蝇的那个你知道慈善机构？
3: 哎，如果你是一个很在意这方面的，你很难在外面用餐，
4: 就外面吃，你当然要有基本
3: 要有了
4: 以上，
3: 不要到五只苍蝇那种。你还在忍他、
1: 啊、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2: The Play Show。

0: 子琪，差不多姑娘，之前的831致青春，还有飞道尔、李佩玲，好好吃饭。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A1E 朝 MC1 在 Capo Road 之后有汽车抛锚，请你避开第四条车道。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发讯息进来提醒。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气象署说，接下来两个小时的天气继续下小雨，气温介于24到33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3:01。

0: 本周末立即前往比亚迪 BYD Seletar Mall 路展及 EV Expo， 享有最少8000元车主礼遇及更多精彩优惠，马上来体验。以上附带条件，受条款与条件约束。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我国烟霾情况稍有好转，一小时 PM2.5 悬浮颗粒浓度从前几天的偏高水平恢复正常水平，全国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也稍微滑落。全岛多处星期三中午10分下了一场雷阵雨，截至下午1点，全国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介于60到80，属于中等水平。星期一晚上，中部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一度达98，为2年多来最高水平。超老龄化社会带来更多机遇与挑战，新加坡社科大学推出全新计划，协助有意打造实用解决方案满足社区需求的创业者积极贡献。这项名为公益孵化器的计划主要面向已创立注册公司而且已经有具备发展潜力的初创项目的新社科大学生开放，包括报读持续教育与培训课程的学生。申请者需要通过项目选拔环节，评审团由新社科大代表、导师及行业合作伙伴组成。理发师趁店铺尚未营业，利用从宿舍同事裤袋里头偷来的钥匙，潜入理发店偷走2个装有12500元的捐款罐，之后将钱带回马国用来偿还阿龙债务，被判坐牢18个月。马来西亚籍被告哈菲兹日前承认一项破门行窃的控状，他案发时是在蔡厝港油池广场的一间理发店担任理发师。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本周末立即前往比亚迪 BYD Seletar Mall 路展及 EV Expo， 享有最少8000元车主礼遇及更多精彩优惠，马上来体验。以上附带条件，受条款与条件约束。
2: UFM 1003下午1点到4点，犯困之前，鱼鳞和你聊点好玩的，听点好听的，边偷闲边快乐。鱼鳞的茶余饭后。

0: 言人中藏不住，之前的单依纯像烟火爱过，还有苏打绿的十年一刻。下午3:17了 UFM 1003茶余饭后，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如果最近你有留意我们 UFM 1003的 Instagram 啊，或者是 Facebook post 啊，可能就会看到我们各 DJ 就在说 Who cares?We care, 有一些关系值得呵护，有一些沟通值得开启，有一些记忆值得深藏，有一些细节值得尊重，有一些梦想值得保留。你想要留住的是什么？在乎的又是什么？女友50周年，把故事拆解成一场别开生面的 deconstructed exhibition, 通过8个特别策划的主题空间，邀请你重新看见感受、发现那些我们习以为常却值得好好在乎的事。Who cares? We care. 9月女友有约。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这是也关心路上的朋友 ，A1E 朝 MC1 在 Capital Road 之后有汽车抛锚，请你避开第四条车道 ；ECP1 朝张仪方向在 Bayshore Road 之后有道路工程，请你避开第三条车道。刚刚也看到这位听众朋友发进来的讯息 ，Yes， 我有看到了。他是问说关于这个 Echoes of Us 音乐会音乐剧的这个票。我们其实已经把这个名单交给我们的工作人员，然后工作人员把它交给主办单位，然后刚刚我已经叫他说可以帮你查一下，所以呢有任何最新的消息我也会让你知道。回响 Echoes of Us 是在9月5号，也就是傍晚7:30 Capital Theatre。 新一代的本地音乐人的音乐之路是长得什么模样呢？回响 Echoes of Us 一场结合音乐剧形式的本地音乐会，邀请了7位本地原创音乐人分享他们7段真实的幕后人生。参与的歌手呢就包括生门卓振声、 Ben Ham、 范平庚、 Leonard 林建辉、 Yokes 叶玉玲、 Coca Duo 还有 Abby Tan 陈佳慧。在追求音乐理想的道路上，他们经历过哪一些挫折还有挑战？聚光灯的背后，他们如何克服考验继续往前？9月5号一起来看和听7位本地音乐人诉说属于他们自己的故事。票价是从88元起，你可以上网 Sistic 去买票。年轻的视频创作者们想要赢取高达3000元的现金大奖吗？今年的 Drug Free SG 视频创作比赛主题是看清隐藏影响，阻止悲剧发生，发挥你的创意，用精彩有感染力的故事启发更多人。立即上网 drugfree.sg 提交作品，截止日期是9月14号，赶快行动，投稿即将截止。本信息由 SPH Media 呈现。

0: 蔡依林的歌曲 Love Love Love， 今天是礼拜三，
1: 茶余饭后回忆 song，
0: 今天要和你一起来回忆的这首歌曲呢，是他的第二张专辑里头的一首歌，当时他暌违了3年半，然后也经历了合约风波，那后来呢就和李宗盛、李建清师徒合作，在北京录了1年的时间，诞生出这张专辑，在2011年的今天8月26号发行。暖身曲就是这首歌，其实这张专辑获得了多个音乐奖项，包括了在2011年的时候第四届音乐风云榜新人盛典最佳专辑奖，这首歌曲呢也获得了第12届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年度20大金曲奖。这是由杨宗纬作词，陈慧欣作曲，由杨宗纬所演唱的一首歌。如果你有看过这个韩剧的话，音乐一响起你肯定知道怎么唱了，杨宗纬那个男人。

0: 杨宗纬那个男人。哇塞，方面这位听众说阿斯卡样的歌他都会背了，他是他的铁粉。那优选一些，今年的优选一些你肯定投了他很多歌对不对？现在是提名阶段啊，如果你要他进入我们投票阶段的话，提名阶段这首歌曲要先提名他才可以进入投票的阶段。还没提名的朋友可以上网 UFM1003.SG
1: UFM1003 提醒你，今天是
0: 8月26号星期三。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Hello， 我是魏延安，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0: 利比所演唱的《跳楼机》这首歌曲一响起的时候，我们家 CBO 在那边大声的唱，之前还有杨培安的《我相信》，而且接下来这则我一定要讲，不然呢、昨天其实他也缠着我说，云林你记不记得我们有这，我说有，哦是哈，然后我就看到那个，那我们要预告的这个新闻，然后今天他又问我多一次，云林你有没有看到那个，所以我今天一定要讲，不然他明天又会念我一次，就是呢给 UFM 1003的告白。那我们其实欢庆25周年啊， UFM 1003今年25岁，年轻人啦，对不对？你也是年轻人，所以邀请你录一下一段给 UFM 1003的告白。你可以分享你珍藏的节目片段，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听 UFM 1003，又或者是你最难忘的节目、歌曲、DJ， 要在线的 DJ 啊，或者是活动，曾经陪你走过那一些重要的时刻，然后最想对 UFM 1003说的一句话，其他也都可以，就是看最触动你的是什么部分啊，那你就给 UFM 1003的一个告白。写了之后，有一些很多听众朋友说，云林不知道讲什么，我会很紧张。那你先把它写下来，写了之后呢，录一个音频，然后把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那也要感谢你啦，25年陪着我们 UFM 1003，长成了25岁的模样。你觉得我们长成25岁，我们现在模样是怎么样的一个模样呢？刚刚我在念这段的时候，对面的 ZB 在笑，你在笑什么？什么？什么震惊脸？给我一个震惊脸干嘛？
1: 没有啊。
0: 什么？
1: 因为老大说活着的 DJ 嘛，所以我就，
0: 我不是说活着，我是耳朵有问题耶，你们两位还在线
1: 啊？对啊，还在咯，
0: 还在这里。这两个人很烦。
2: 奇怪，这首音中歌曲怎么无法提名的？
3: 对啊，我最近很喜欢的 AI 歌曲也提名失败了，
2: 怎么会这样？
3: 发生了什么事？
4: 这一次我们让音乐回到最纯粹，优选1000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开始提名，无音综歌曲、无 AI 歌曲，从1987年到2026年，跨越40年的流行金曲等你推荐，即刻上网 UFM1003.sg。
5: 优选1000是由长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长春农场新鲜一生。
6: UFM 1003，优选好歌。

0: 103路况情报，
1: 来关心一下路况。 CTE 往 SLE 方向，在 Bridal Road 之后第六条车道那里有车子抛锚了。另外在 BKE 往乌兰方向，在 Mandai Road 之后也是有车子抛锚。还有 AYE 往 MCE 方向，在 Keppel Road 之后第四条车道那里同样有车子抛锚了，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必尝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3: 外头蛮多地方下着小小雨，还好有下雨啊，不然那个那个污染的情况又严重了。然后因为那个最近他说到是下雨的关系，所以今天好像就稍微缓了一些些哈，那个空气污染指数目前是24到33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6: 下午4点。

0: 有狂风暴雨没跟还我以为小小雨而已，我在家里哦，哦听众说个有啊，有大大风啊，有毛毛雨啊，有狂风暴雨啊 ，OK。不过短短的，我觉得这样不错啊，哈。
1: 嗯，早上其实我出门的时候下雨，嗯，就我到公司的时候就已经停雨了，
0: 这样洗干净，洗干净一点点这样的感觉。No bad, no bad。希望你今天过得不错，今天星期三了，一个星期半中间了，这摇旗摇冠就要到周末了。回来我们要吃瓜，看电影了没有？忍不住还是要问你们，去看我们不是陌生人了没有？

0: 想让这首歌曲进入优选1000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吗？即刻上网 UFM1003.SG 马上提名。
1: 我们用节奏帮你抒发压力，远离那些让人心烦的。
2: 分手吧，我们分手吧，不要再骗我说你还爱着我。
1: 开始过好每一天。

0: 邱木子、艾薇一起寂寞之前是周杰伦的《说了再见》。
1: 啦啦啦，吃瓜，大小事都扒。
0: 今天我先扒，我要扒就是那个中国的一个舞团呐、啊，就是五个人，你看到吗？就是看起来不像华人的感觉，不像华人，真的。第一个看起来有点像，怎样讲呢？反正就是怪怪的。等。反正他们最近来到新加坡嘛，其中一个就是在牛车水的一个中国餐馆拍摄视频嘛，其中当然就是其中他们就穿了那个有一点平常我就看他们是很像穿睡衣这样的，不过他们在那个餐馆我看到他们也要穿的梗巴样之类的，
2: 就是那个娘惹的服饰，
0: 对对对，所以就引起了一些网民的这个讨论啦。讨论点在哪里呢？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首先他们那个的舞姿也不是曼妙美丽的啦，就是那种抬脚啊甩拖鞋的那种摆凳啊，对不对？然后因为他们穿的是那个牛娘那种，就叫沙龙梗巴样啊，有点娘惹沙龙巴呀，叫着啦，跳着的一个有点看起来有点你说劲爆的舞蹈也可以啦，我对我来讲我看起来觉得我就不知道他有力道的舞蹈，但是我觉得不好看啦。然后在这个 TikTok 爆红引发激烈的争议，首先因为就很有些人就说到了，特别是有一些对这个娘惹文化的一些学者啊、专家啊、相关人士、啊、他们就说到了，因为这个是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比较优雅的，你穿着这个样子，
2: 对，
0: 就有一点，就是如果你在你自己的国家的话，你如果是开关以后啊，就有一点属于说不是很恰当的，就是引用一些民族服装的话，你在中国你就完蛋的了，我跟你说，对不对？可是你来到别的人家也是一样嘛。当然这个首先是第一个争论点，第二个争论点就是因为他们是那个中国餐馆，就不讲哪家餐馆了哈，里面慢慢挑出来的，其中一个还从桌上这样爬下来，慢慢跳那个红绿灯过去马路之类的。你又不是卖娘惹餐，
2: 就为什么要穿娘惹服？
0: 对，你说娘惹服什么意思？虽然是你就撤水啦，在下上的有些人觉得说你这个服装是走优雅风格了，你又踢腿呀、啊，又喊啊，哟呼，
2: 对，然后又坐在桌子上，
0: 你穿功夫装就好了嘛，跟娘惹的一个形象呢反差非常强烈，有人觉得是非常之违和感很重啊，有冒犯的感觉，而且在餐厅入口大喊大叫啊，据说有一些餐馆的那个门就说这边鬼叫什么鬼
2: 就发生了什么事情
0: 当然它可能也是一种舞蹈的表演啦，只是其实你如果在你自己的地方有尊重所谓的文化的一些不同的角度跟不同的考虑的话，你到不同地方也是要嘛，不要把这种艺术创作跟那种文化冒犯就是这个做成对立这样了。
2: 对，
0: 我是觉得虽然是我们也不用太过在意啦，不过只是觉得我实在不懂他跳哪里好看。OK， 因为我不看 TikTok 的啦，我就觉得很难看。
2: 其实不止 TikTok， 在Instagram 上面也是蛮多他们的这个视频的，
0: 但蛮红的啦。就是前面这个，他化了那个妆哦，化的有一点
2: 就很白哦，
0: 不是？
2: 不是吗？
0: 他化的。反正看起来就怪怪的
2: 我们不懂得欣赏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就这个你们有没有看过这视频啊？对，
2: 应该有吧，这
0: 谁没有看过举手，我可以给你看一下我这个视频是有跳到那个接上去的吗？我看没看到接上去的，反正他其中一个就是在不管在桌上还是在台上面啊跑下来，然后来到新加坡在牛车水餐馆，然后比了一下手指，然后反正就是很啊 ，OK， 然后一路拍，而且他们不止在这个餐馆面前拍了，还到了一些不同的那个
2: 景点。
0: 那我看到没有？
2: 我有看到，好像在鱼尾狮公园，他们也有在那边拍。
0: 虽然那个日本的女子团体哈、哦，不是也
2: 哦，
0: 那他们也是很用力的舞蹈啦，但是他们穿校服，可是他们看的有一种。
2: 是日本的可爱的感觉，
0: 对，有一种他们的力道的感觉，你会觉得哇，这个跳得真不错嘞，然后感觉哇，很一致之类的。这几个人看起来就比较像中元节啊，听他说，
2: 是吗？配合中元节吗？

0: 我知不知道这个餐馆？这个餐馆其实很多 marketing strategy 的啦。
1: 是哦，
0: 啊，哦，如果我没弄错的话，这个餐馆好像之前说他们的什么经理的薪水很高了，是吗？啊，
1: 不是，哎，是吗？
0: 不是这个咩？
1: 之前薪水很高是那个火锅店不是吗？
0: 好像跟这个不是这家吗？不是，你那薪水很高，是我们很熟悉那火锅店啦。
1: 啊，不是啊，你啊，是啊。
0: 不是那个，
1: 不是那个，
0: 不是，这个是另外一个，
1: 这也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0: 这是另外一个，他就说很高，然后厨师也很高，也叫他厨师出来采访，说我就是这样高啊，多少钱之类的东西，
1: 反正就要制造一些话题
0: 之类的，对。然后讲，我觉得其实是群魔乱舞。听说，我给你们看一下，没有看的可以给我要给你们看一下，看一下你们再讲一下。先试这个瓜，我就觉得，不是不好看了，对我来讲就是很难看。我就很难看餐馆，没有出来讲一下话没？我不认识这餐馆的啦，但是我觉得是你在牛车水，中国餐馆，你穿功夫装就好了嘛。好，给你们看，你要看的话。

0: UFM 一零零三路况情报。
1: 你先拍路况，还没讲完呢。
2: 我还在努力回给，原来很多人没有看到的嘞。我这样算不算帮忙打广告？不算。我只要让他知道一下，我觉得这个非常之不好看，要让那个餐馆知道一下。嗯，请他们不要再这样了。对。
3: 但我觉得其实他们比较大的争议就是他们穿娘惹服，然后做那么一个不优雅的动作。
2: 不穿娘惹服我觉得也不好看了。对。我不欣赏，我不欣赏。
3: OK，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AYE 往 MCE 方向在元清热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 PIE 往张仪在 Jalan Eunos 之后这个路段也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2: 因为你不车出声哦，他们以为他们很受欢迎的呀。
4: 本地老字号 Toyogo 四十年来用心满足家家户户所需，四十周年庆盛大开跑，即日起至11月29日，到门市或线上购物都有精彩优惠，消费满40元就有一次抽奖机会，赢取由 Volt Auto 赞助的东风 Boss 纯电动车。不动门市更有限定，人人有奖扭蛋活动惊喜不断，精选商品折扣高达90%，超值优惠千万别错过，请浏览 Toyogo 社交媒体或上网查询附带条件。
2: 传到手软还没有转，你们千万不要去 like 哦。不过我给那个是新网站了，所以不用紧了。等一下哈，传一下哈。最后啊，老人家这样子的动作比较慢一点，很多人、
3: 没有想到，真的有那么多人没有看到嘞。
2: 哦，因为我看了几次，我就闪过去了。可是后来因为看到他们，就是我看到很多一些关心文化的人呐、和一些学者啊，或是有一些土生华人，他们觉得被冒犯，那种感觉，我就去看看一下，我就哇，我本来就觉得很丑了，可能是。可是因为网上有很多很红的，我都觉得他们很难看的啦，所以
3: 就是他，哎呀，
2: 不是网上很多很红的，我都不了解的。像上次那个讲他跟那个男朋友分手那个，100万人看，神经病的，对，
3: 而且40几分钟的一个 video， 还每个人都在那边看、
2: 对，我觉得这个世界病得很严重，所以我们看到这种病得很严重，然后会这个我们要揪出来，我觉得。
5: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2: 啊，你没有进过那餐馆，跟他讲一下很丑啊。
6: 啦啦啦，吃瓜，大小事都扒。
2: 不用顺便坐下去吃的哦。虽然我跟他们没有仇啦啊 ，OK。
3: 我们来关心一下，就是发生在本地的事件。其实可能我们在新闻当中看到有鸟撞到一些玻璃等等之类的，就好像蛮习以为常的，是吗？因为我们新加坡就是很多的高楼大厦，
2: 很多鸟。我最近我家的泳池旁边有一堆鸟粪嘞。
3: 啊，鸟粪啊！
2: 啊，因为我们对面那边有3棵大树，很多鸟的。哦。然后真的鸟就飞过来，我们那边泳池有水嘛，所以我每天去有时候去泳池的时候就帮忙赶鸟跟洗鸟大便。
3: 那个泳池应该没有变褐色吧？
2: 没有，去洗到外面，洗到外面去。然后就跟邻居商量怎样洗，我就忍不住去洗一下，然后我想拿拖把去。擦那个玻璃，因为那个玻璃都是他们的那个鸟粪、可是在外面要去擦、我还没有做这件事情，我这两天有空我去擦一下。对，
3: 哇，社区有你真的是很感恩。
2: 因为那个清洁大哥他们不可能下去泳池擦嘛、那个洗泳池的人呢，他那天有来洗，可是他的里面关他的事，外面不关他的事、所以我不知道鸟有没有撞到玻璃，但是我知道鸟粪有弄脏玻璃，我就蛮知道的，一直想办法阻止他们。OK， 你说你的新闻。
3: 这个瓜就是因为在南洋理工大学，它的那个艺术设计与媒体学院，因为它临近就是西部集水区的森林，所以它的建筑设计呢，其实也是采用了这种大面积的玻璃墙嘛，所以这个玻璃反射这个周围的环境，它就跟大自然融入一体，所以变成说有很多的一些鸟类，它就没办法辨识说原来前面的这个是一片玻璃，
2: 只能说清洁工擦得太亮了。
3: 也是不错。所以其实 在过去4年当中哦，发生了200多起
2: 啊、
3: 就有这些鸟撞下，有些的是受伤，有的是死亡这样子、所以呢，南大的这个教学楼呢，就有学生经过几年的倡议跟筹款将近12万元的资金呢，就终于在上个月他们贴起了这个防撞贴纸，就让这些飞鸟呢可以及时发现说有这个玻璃的存在。
2: 他们写小心不要撞玻璃。
3: 没有，他们是在那个因为玻璃是一整大片嘛，所以他们是贴上了就是白白的圆点的那个贴纸，
2: 好像包个刀这样啊！
3: 对，就贴，就贴一整排这样子哦。其实 它也不影响整体的这个美观
2: 啊。
3: 不过因为通常呢这个鸟类撞玻璃的事件呢，它通常都是在十月的时候才会达到高峰，所以可能要等到十月的时候才知道说这个防撞玻璃的贴纸的成效是怎么样的。
2: 哦，像只有这个地方有这样的鸟撞玻璃的事件吗？还是新加坡全岛都有这样的一个鸟撞玻璃的事件呢？
3: 我觉得应该
2: 蛮多的
3: 有吧。主要我觉得可能因为它地点的关系，就跟周围大就是有森林嘛，就那个玻璃也印出哦是一个森林这样子，所以他们就飞碰。
2: 哦，就更容易就是看不清楚，
3: 嗯，
2: 容易那个视线被误导了，
3: 对，
2: 然后就撞上去，
3: 对，
2: 而且他们一飞过去哦，就是
3: 他们速度很快的
2: 哦，是是是，我觉得是很好的，
3: 对，
2: 就我们心有余力可以关心一下，因为森林也是被我们侵占的嘛，我们要在那边建房子建玻璃嘛。
3: 对，就他们的那个栖息地也是有受到一些影响，
2: 不容易的。你说他们抽了多少钱啊？
3: 12万。
2: 哦，那还 OK 了。
3: 嗯， okay. 将近12万元的资金。
2: 他们筹了12万元资金。
3: 嗯，
2: 那个玻璃是谁的玻璃来的？
3: 就学校的那个教学楼的玻璃。
2: 学校没有钱，那边还要筹钱，对不对？
3: 这个我不大确定了啦。反正
2: 哦，学校也是要筹钱的，有些学校也是要筹钱，
3: 因为他们这个计划其实是由学生自发
2: 起
3: 出来的。
2: 哦，那很难得嘞。
3: 他们是在2022年的时候就发现，然后就发起了这项计划。
2: 嗯，
3: 所以他们就收集了很多的一些数据，然后跟学校提出一些解决方案这样子。
2: 明白明白。
3: 他们提给学校的那个报告长达51页。
2: 哇，
3: 嗯，
2: 不能长话短说吗？
3: 我们长话短说。
2: 就告诉他们有几只鸟撞到玻璃要多少钱。
3: 他们用数据说话吗？
2: OK OK OK， 辛苦了。

0: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你们好，我是艾怡良。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跟伟人的将错就对，今天我们有新单元哦。哦，突然间，而且那个星期五的新单元呢、啊，我们的唱唱歌啊，嗯，那个唱新歌的那个环节，跟我们已经拿了那个
1: 玻璃
0: 伴奏带的朋友，要可以把作品一万传回来，今天礼拜三了哦，还是你们听了不敢传过来？我们也传了很多人嘞，目前只收到一个，好像玻璃在哪里了？

0: 消息的候鸟，今天有新单元耶！因为我们慢慢，我就慢慢调整口味来，同时给听众新鲜感啦，所以就想说，哎，可以尝试不一样的东西啦。除了 Just Fast， 你知道我们招牌节目这个不能动，一天一物啊 ，OK， 大家很喜欢，不要动啊。还有这个谁是卧底啊、哦？哇，越来越多人反应，很多人玩，几百个人每天不可以动，对不对？然后点歌当然也不能动啦，所以只有四点这个时候可以动一下了，对。
1: 没错。
0: 对，那就是四点四十分的时候，我们星期一的时候就是非人类，星期五的时候就是唱唱歌，星期二的时候就是二选一，星期四的就是。写写诗，星期三的时候呢，就是有跟三有关的，我们的新单元的名字就叫做
2: 一二三，我的 top three，
0: 就这样简单。
2: 一二三，我的 top three。
0: 今天我发的这个题目呢，我昨天想了一下，这个题目，我觉得，这个还不错。就是其实我以前有讲过嘛，我们在生活当中呢，就是有一些人说，如果你的，当然就是你有一些那个经济稍微充裕的话啦，也不是说很有钱啦，但是你又要用一些金钱来买一些生活当中的一种幸福感跟满足感。OK， 我举个例子，今天我们要讲钱的，就是你的 top three 是什么？那就是在你生活当中，你觉得你花那笔钱给你带来一些幸福感的。事情是什么？三件事，我就举例我的嘛，好不好？
1: 啊，好。
0: 第一个，我其实偶尔会，其实蛮偶尔的，会把衣服拿去洗衣店洗。因为其实我很讨厌那个洗衣服、晾衣服、收衣服、折衣服。
1: 对，
0: 很讨厌。我觉得每次我都把那衣服洗得丑丑的，不想穿。可是送去洗衣店洗的话，因为我从大学的时候就有这样子一个习惯了。不要说我好练啊，我有别的地方省钱的 ，OK？
1: 没有、洗衣服也没有，也不是什么大钱啊。
0: 对，而且他其实真的对我来讲的话，我觉得就是少买一点衣服，少吃一点东西，但是我觉得是 OK 的。他跟你洗折的好好的放进去，哇，就好像每一件都是新衣一样，知道吗？袜子折的好好的，什么都折的好好的，我很喜欢这种感觉。然后这是第一件，我觉得我花的让我生活有幸福感的小钱，我觉得值得。排名第二就是我洗请一个大姐来我家一个礼拜打扫一次。我自己还是有打扫的，可是为什么这个大姐我坚持要请她来讲？原因是一，她要帮我烫衣服、换床单，她要帮我洗一些有的没有的东西之类的，所以而且就是家里有她打扫之后，你就觉得说哇，很整齐啊，那种感觉。不然靠我自己的话，我就觉得会很累。但是她打扫之外，我自己还有打扫的，可是有她我就觉得比较踏实一点。所以这也是我觉得有增加我生活幸福感的第二笔小钱，我觉得值得花的。第三个的话呢，我就觉得是。送我的狗狗去那个托管中心 daycare 的，因为我觉得送他去的话，我觉得让他，因为我不能让他一天跟人玩，他跟那个其他的朋友狗朋友玩啊，我觉得是一种他们的沟通方式，
1: 就给他去社交。
0: 对，然后他去的那一天呢，因为那个时间很长嘛，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这样子嘛，就是我的那个我的 free time， 我就可以安排我自己很享受喜欢的事情，或是见朋友，就不用赶时间，我就不会有内疚要回去看他，或是我自己在这边疏忽他一个人在这里无聊。所以这三件就是我的 top three。
1: 哇，你这三件都是跟所谓的买服务有关呢、
0: 欸？都是有关的，对哦。所以我重复一下问题啊，就是 top three， 你觉得哪三笔钱你花的，你觉得有稍微增加你生活的幸福感？你要给大家
1: 不一定是要大钱是吗？
0: 不要大，不是大钱的，大钱也可以啦。你买一架飞机，你可以跟我讲啊，对。
1: 也没有到那么大、啊。
0: 你呢？你的 top three 是什么？
1: 我的 top three 啊，我觉得都还蛮贵的嘞。我
0: 看演唱会 ，OK， 好，我帮你写了。第二。
1: 这看演唱会，这确实是，
0: 对不起，是看很多演唱会。
1: 没有啦 ，OK， 我继续讲，看演唱会哦，就是也不是说每一场的演唱会都有幸福感。这是我下了一个决定，就是今年一月的时候，我就飞去台北看王心凌的演唱会嘛，因为那是他的那一次的巡演的最后一场。
0: 不可以讲这种单独的，我要不可以讲一次过的，
1: 不可以讲一次过的、
0: 不可以讲一次过的，我是持续付出的，不可以讲一次过了。
1: 哈，不可以讲一次过的，
0: 不可以讲一次过了。
1: 可是我
0: 一次过那种是叫一次幸福。我现在讲说你平常每个月花什么小钱在增加你生活的幸福感。
1: OK， 那我要重新思考一下、
0: 你重新思考一下。因为一次过的我觉得太多了。一次过就我买了一个钻戒，我买了一个东西，不是。
1: Okay、
0: 你要常常买钻戒。
1: 哇、wow、哦。
0: 不可以讲一次过了。想一下各位 ,88551103, 今天问的就是你会在生活当中为了增加幸福感的话，你花了Top 3的三笔钱，
2: 一二三，我的 Top 3，
0: 88551103
3: ，UFM 1003，路况情报。
1: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大势方向，在 KJ 一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PIE 往大势在 Tampines 之后也是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0: 快点把 Top 传过来哦。
3: 哎呀，我又忘了要拿什么。
4: 无论是职场精英加薪层，还是年长者，记忆力差、手脚冰冷麻痹，可能是血液循环不良发出的讯号。Thomson Circulon 125，日本活化科技高剂量125毫克银杏，提升血液循环，提升记忆和专注力，改善头晕手脚发麻。Thomson 自1987年以来，新加坡制造的诚信品牌，
2: 保持敏锐，守护记忆。
4: Thomson Circulon 125在各大药房出售。
1: 年轻的视频创作者们，你们想要赢取高达3000块钱的现金大奖吗？今年的 Drug Free SG 视频创作比赛主题是看清隐藏影响，阻止悲剧发生，发挥你的创意，用精彩有感染力的故事来启发更多的人。立即上网到 drugfree.sg 提交作品，截止日期是9月14号，赶快行动，投稿即将要截止了。本信息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3: UFM 1003，优选好歌。

选好歌，非金不可。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错过。
1: 今天题目是，你在日常当中会花哪三笔钱让自己的生活幸福感比较多？不可以那种买一次过，一次过的不算了，我觉得就它是一个
2: 持续性的
1: 对的消费。88 5103快点。

0: 好，回来看大家的 top three 啊，就是增加生活幸福感，你花的三笔，你觉得哇，值得。
1: 有些歌会陪伴我们走过岁月，有些善意会温暖他人的生命。9月27号，新加坡慈怀理事会诚意呈现慈怀之声暖我心，叶良俊与好友友善慈善演出。叶良俊将连同董姿燕、汤威恩、李俊伟、963DJ 金云、德明以及特别嘉宾张宝贤医生，跟大家分享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看演出，做善事，查询详情与购票，请浏览 singaporehospital.org.sg/vfh。
0: Go。哒哒哒哒哒哒，真的新单元，因为今天星期三。
2: 一二三，我的 top three。
0: 所以有一个 top three， 今天问的就是增加你幸福生活、平常幸福感的一个三个花费，你觉得最值得、嗯？其实我看文章，他真的是鼓励大家这样做的。因为这些不会说大概要你的命啦，但是其实它真的对增加你的幸福感是有帮助的。首先看听众的 top three 啊，
3: 好，
0: 交学费画水墨画哦，而且我要想不时买毛笔、买画纸、买颜料嘞。交学费学唱歌，今年第十年了，我就喜欢你这种学习的精神是很好的。很多人就是说有什么搞错去交学费，我鼓励你非常之好。每年一次家庭旅游，每个月一次飞秀加 Pico， 每个星期一次去 JB 按摩，一定的。OK，Top、okay? three 啊 ，Top three 啊，三个的啊。睡觉的时候开冷气，盖厚厚的被，我给很高电费的嘞。时不时买夜宵给孩子吃，你要喂他多大？每个月头都买一个月份量的面膜，每晚边敷面膜边看戏。嗯，去飞秀去按摩去买零食。
4: 哦，有听众他的那个 top three 呢，每个星期买罐罐去喂流浪猫，让他们吃饱饱。
0: Oh, no.
4: 嗯，每个星期呢会买一片自己爱吃的蛋糕。
0: OK，
4: 每天不煮午餐，花小钱跟孩子吃午餐聊天。
0: 我经常叫外卖的，买小吃买甜点的，我在家里享受我的，嗯，下午茶的。我每三个星期花钱洗脸的，不是要买漂亮那种哦，我一定要好的保养皮肤的。我常常在 MRT 捐钱的，买 tissue 啊，给一块拿一包的，很爽的。
4: 这位听众就是会带妈妈出门吃稍微贵一点的食物，然后就是在玩 game 的时候呢，也会充值，玩的比较好一点点。
0: OK， 舍得舍得。
4: 对对对，
0: 两个以来，
4: 还有第三个呢，他就是买 game 玩，
0: 买吗？
4: 买游戏玩，
0: 买 game 玩。OK， 终点帮佣我一定会请的 ，Netflix 我 subscribe 的，聚会我也常常去的。OK， 这是我快乐的。买适合慢性肾脏病猫的食物，比较贵嘞，不过比较安心。我买的牌 tissue paper 都是有牌子的，我不买便宜的，因为我觉得味道比较好。我买贵点面包的了，便宜的哦，没有满足感的，一分钱一分货的，幸福。
4: 听众每个星期都会送他的车去洗，然后他会 online shopping， 就不需要自己跑去 supermarket 啊，要就是带着那么重的一个东西，直接送到你的家门口。
0: OK，
4: 第三个的话呢，就是送他的床单那些全部拿去那个洗衣店洗。
2: 一二三，我的 top three。
0: 每个月捐款给助养小孩30年了，我捐了30年了哦。每一个月我会固定请一个不同的同事吃饭午餐哦，每一个月固定的哦，而且我经常请孩子的同事吃东西，孩子的同学吃东西，哇。他是他的三个幸福，
4: 很大方嘞。
0: 嗯，
4: 还要请同事吃，
0: 对，还请孩子的同学嘞。
4: 哦，
0: 第一 play golf， 第二吃，第三个不算，买很多 cheap cheap 的东西在那个网络。我会买植物，买观赏鱼，买美食。OK 啊，签了健身房的配套，午餐时间你不可以嘞。Top three 你们会不会的？Reformer Pilates classes， facial body massage， haircut and treatment。Massage Medical Pedigo 就很多人写的啦、
4: 嗯、很多人去按摩，
0: 对对对，要三件哦，一件的我不可以讲哦。
4: 嗯，
0: 投资股票，买鞋，因为经常跑步经常买鞋，每个月按摩脸部护理，常常买茶几，常常买 Luckin， 常常买吃茶三千
4: 你的不要喝那么多甜的东西、哦、
0: 常常喝啤酒，常常喝红酒，我喝那种好的红酒哦，我请私人健身教练OK、
4: 哦、
0: OK，演唱会几乎每一个我都去看一到三场 ，Pay TV 让父母看他喜欢看的剧目，看什么 Free TV，OK，、okay, 买好好的食物 ，OK，
4: 买没有喝过的饮料，去买小说，去没有去过的餐厅吃东西，
0: 每个月都买新衣服，偶尔说走就走的，每个月的阿姨来家里打扫 ，OK， 还有一个就是按摩蛮多人的啦哈，
4: 嗯，
0: 有一个刚才我跟杰瑞有讨论到了，就是他会插花，在家里插花，他是有三个啦，可是散掉了。然后杰瑞就说，在哦对对，让嘎嘎来打扫，觉得空气特别清新，买鲜花放在家里。我到理发店去洗头的，我不在家里洗头的。
4: 嗯，
0: 那个买鲜花放在家里，我也是的，我也买植物放在家里的，就那种一只一只的插在水里的哦，每两个礼拜、两三礼拜换一次的哦。
4: 啊，
0: 感觉真的很不一样的。
4: 真的吗？
0: 真的不一样的。OK。每天早上请来，不是这个要花费的。好了，到你了，直接到你想了。
4: 嗯，
0: 今天第一集嘛。
4: Okay. 演唱会的话，当然是因为我很常看演唱会嘛。每次在演唱会的时候都，比如说你可能听到一首歌，就哎，以前没有发现原来那么好听，但是没有想到现场听真的很好听。嗯、第二个呢，就是美图秀秀，
0: 给钱啦。
4: 我是有给钱的。
0: 给很多钱，很多 app 美图秀秀 ，OK 啊，
4: 没也没有很多钱啦，还可以啦，就因为很常使用嘛，在PO出去之前要让自己好看一点点嘛，所以美图秀秀是我觉得花的还蛮值得的一笔钱。
0: 好，
4: 还有第三个呢，就是每天买食材自己煮晚餐，
0: 每天
4: 真的，我晚餐都是自己在家煮的，
0: 这个不是花钱吧？这个省钱吧？
4: 就是不是省钱，这是花钱。而且呢，我这样子吃啊，我在做那个身体健康检查的时候呢，我发现我变得比较健康一点嘞。
0: 哦，
4: 嗯，
0: 但是费用比较贵啦。
4: 对咯，会比较贵一点点，
0: 是吧？
4: 嗯
0: ，OK， 我买有机水果的，我的大便纸哦，我的厕纸哦，一定要有花纹图案的。
4: 啊？
0: 这个听众讲的，我请家人吃好吃的，不吃普通东西的哦。
4: 这么讲究？
0: 我每个月买包包的，我这个月买了12个包。
4: 十二个，
0: 我不做家务的，我找重点阿姨来帮忙。我的 top 推啊，第三个啊，一个月至少两次，我会独自坐在咖啡厅刷视频看 Netflix， 我做4个小时的。我觉得这个经典了，我觉得这三个算是这个 top 3不错。重复一下，这位听众他的 top 3的增加生活幸福感的消费，可能有些人不理解。每个月买包包，这个月他买了12个包包，你管他，他有钱，
4: 他有钱想买。
0: 第二个不做家务，他找重点阿姨来帮忙了，你管他。第三个，他一个月至少两次独自坐在咖啡厅刷视频、做博、看 Netflix， 做4个小时。OK，
4: 哇，
0: 其实我觉得可以从别人的生活当中来学到一下，可是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了，今天，因为我迟了一点开始，我前面讲太多我自己的。如果你也很不错的，就是我们今天的题目 top three， 就是你的 top three， 就是你会花这三笔钱，这三件事，让自己的生活幸福感，高一些些的。
4: 嗯嗯，
0: 可以参考一下刚刚我们念的所有的哈。
3: UFM 1003路况，
0: 下星期三我再有三题要问你们。
4: 如果有什么即时路况，你可以在安全的情况底下 WhatsApp 到88551003。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大市方向，在 KJE 之后有车子抛锚 ；PIE 往樟宜，在 Jalan Eunos 之后也有车子抛锚，请您记得小心开车。
1: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天气方面，有些地方雨停了，有些地方还小小雨啊。24到33度，之后是多云的。
5: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6: 现在的时间是
0: 5:01。听你们这些都觉得很开心啊。

0: 真的很可爱。叫财大饭我一定叫鱼的，因为很贵吗？买 Switch Game， 叫 Bubble Tea 我一定叫 Bubble 的。哦，这游戏规则一定要 Top 3的，也叫三个的。你有星期三吗？
1: 本周末立即前往比亚迪 BYD Seletar Mall 路展及 EV Expo， 享有最少8000元车主礼遇及更多精彩优惠，马上来体验。以上附带条件，受条款与条件约束。
2: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0: 今年上半年本地诈骗的数量跟涉案损失的金额同比下降了，但是电子商务跟社交媒体冒充诈骗案不降反升，成了警方目前的主要挑战。新加坡警察部队今天公布了2026年上半年的诈骗跟网络犯罪数据，今年1月到6月本地一共发生了18391起的诈骗跟网络犯罪案件，其中超过90%是诈骗案，达到16821起。而尽管如此，诈骗案的数量比去年同期的19000多起减少了将近15%，是4年来的同期最低。涉案的损失金额从5亿020万元减少到4亿1060万元，大概减少了18%左右。新加坡政府展开公共咨询，探讨人工智能发展跟版权和专利制度带来的影响，征求各界意见，并希望确保相关法律能够跟上科技变化。律政部长兼内政部第二部长唐振辉表示，人工智能正在改变内容创作、研究创新和决策方式，因此不能只是把旧有规则直接套用在新的科技上，政府也会重新检讨现有的制度，有需要的话不排除废除旧规则，制定新规则，继续鼓励创作跟创新。社交媒体巨头 Meta 正在跟美国多个州属就一项重大的儿童隐私跟消费者保护案件展开庭外和解谈判。彭博社报道， Meta 在全球拥有超过30亿用户，他被美国29个州属联合起诉，指他刻意设计平台让年轻的用户上瘾。而如果 Meta 败诉的话，各州可能会要求他支付大概2000亿美元的罚款，并强制对产品进行修改。
2: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1: 本周末立即前往比亚迪 BYD Seletar Mall 路展及 EV Expo， 享有最少8000元车主礼遇及更多精彩优惠，马上来体验。以上附带条件，受条款与条件约束。
0: 听众问，因为你8点下班哦，你煮了晚餐几点才开始吃嘞？
3: 我其实有的时候接近10点才吃。
0: 你煮给自己一个人吃啊？
3: 还有我的阿姨一起，但是我们是吃比较健康的，哦、就是不是那种炒煎那一种的、哦、啊，就是焖，少油、哦、少盐的。哦

我和现在的老板从2018年就认识，以前在两间公司一起工作过。他曾经很照顾我，教我工作，教我面试，甚至在我上一份工作有变动的时候，也帮我找机会。在2023年，他到新加坡帮一家外国资产管理公司成立办公室，也邀请我加入。这次是我们第三次共事。一开始，他常说我们是 partners，要一起把工作做好。可是这几年下来，我发现他变了很多。现在公司很小，只有他、我和另外一名 assistant。他面对客户、CEO 和总部的人都很专业，笑脸迎人。可是，在私底下对我们却常常情绪化，有时会直接骂人。他的心情很难捉摸。有时候，我和 assistant 早上进办公室，第一句话就是：“今天老板心情不好，大家要小心一点。”我们每天就像看天气做事，写 email、做决定、讲话都要很小心，怕一个不小心又触发他。他越来越 micromanage 对外的 email，几乎都要他批准，写长了不行，写短了同样也不行。他常常问我 why，但其实他的心里已经有答案，就是故意为难我。最近他连续几天骂我，第二天又像没事一样跟我说笑，可是我已经被影响到，觉都睡不好，有时候半夜会惊醒，担心隔天又因为一封 email 或一件小事要被骂。

最矛盾的是，他不是一直都坏，心情好的时候，他也会关心我的家庭和孩子，而且现在薪水不错，我有家庭和经济的压力，也不敢随便辞职。但我已经有20年的工作经验，却越来越怀疑自己的工作能力，能不能够找到和薪水相近的下一份工作？想问大家，我应该先忍着，一边低调找工作，还是应该找他认真谈一谈？如果老板的情绪和管理方式已经严重影响到我的睡眠和心理状态，是不是表示我应该认真考虑离开了？谢谢。

0: 了林凡的五千几年。我看了一篇报道，顺便跟大家 update 一下，之前我不是有吃那个瓜吗？
1: 对，
0: 说到中国的一个舞团啊，然后就来到新加坡，主要是看到他在一个中国餐馆这样那个跳那个舞，因为他穿的是那个
1: 娘惹服，
0: 娘惹服嘛，就跳的是有点那个不是很好看啦。
1: 嗯，
0: 然后呢，据说那个涉事餐馆对此澄清说，舞团只是到店内用餐并进行个人创作内容，餐馆没有聘请委托他们演出，没有参与相关拍摄的策划跟编排。嗯
1: OK，
0: 对，
1: 真的哦，
0: 他说他们没有给报酬，而他们没有策划，没有编排，店家已经检讨门店的现场管理，认为当时应该更加考虑其他顾客的感受，店家有为舞者的行为给部分顾客带来的不舒服跟困扰致歉，今后店内拍摄较大规模的打卡活动，他们会加强事前沟通。
1: 嗯
0: OK， 好了，这样你们不用去餐馆跟他讲你们不喜欢那个表演了
1: 啊？我会去吗？
0: 还好没有讲那家餐馆，你们不知道那家餐馆。OK， 等下回来继续 Josephine 这个问题哦。面对他曾经是很好的这个伙伴，工作伙伴，可是到他的职位升的时候呢，然后变主管的时候，突然发觉说他的情绪啊管理方式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变得有点严苛了，影响到 Josephine 的睡眠跟心理状态。可是薪水不错哦，就身边也有家庭跟经济压力哦，不可以随便辞职哦。而且他说他虽然有20年工作经验，可是他怀疑很难找到薪水相近的下一份工作了。885103，请过来人有什么经验可以跟 Josephine 分享。
2: UFM 1003路况情报，
1: 来关心一下路况。 CTE 往 SLE 方向，在 Seletar West Link 的出口，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PIE 往樟宜，在 Thompson Road 之后，这个路段也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年底全号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体验不一样的韩国，
4: 去济州岛
5: No，
4: 釜山
5: No，
3: 是全新路线，到礼山迎新农园做苹果派，品苹果酒，瑞山海美一城感受古城风情，泰安海洋治愈中心用海水海盐舒缓身心，报恩白蒲公英村尝试红枣天然染色，再到世界文化遗产法住寺静心品茶。
2: 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velers.com 或拨电6212-9679。韩国探秘行，曾兄弟最行，
6: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7: UFM 1003，优选好歌。我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百分百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2: 那个也是有活力哦，难看料子那个、舞蹈。OK，
3: 有人讲有活力啊，
2: 就我觉得蛮有活力的、啊。OK， 那么另外一部影片嘛，我就不是我的风格啦。听众说你同意餐馆的说法吗？我说还好啦，我没有要去查证啦。对，但我不会去啦，尽量，因为我怕他们。把我干出来。好，我们回来重点，今天 Josephine 的问题。有人说这很像我老板娘的故事嘞。哦、Josephine， 我以前跟你一样，每天活得像一个病人一样，天天都有像我的错，天天也睡不着，精神被搞乱七八糟，最后我还是炒他鱿鱼。没工作也没关系，你还是离开去搞中工作吧，因为还是有自己的那个能力的，不用担心哈。听众说压力太大，睡不好就要跑人了，压力是无形杀手的。OK， 所以 I just resign。我去看医生的时候，医生说你为什么你血压 normal 了？我说because I just resign。
0: 也有听众是觉得说，如果老板的个性不是这种小气的人，那你应该是可以坦诚的跟老板谈一谈。既然你们已经有那么久的交情了嘛，可能老板自己也是不知道有自己这个问题的。
2: 对，有些人哦，他可能就是我不要说权力了，就他的身份视野不一样的话，他有的时候会忘记他的初衷跟初心的。那你身为他的一个一路走来的伙伴，然后我觉得可以适当的提醒他的，提醒他了之后，跟他沟通了之后不行，然后再闪咯。我是觉得值得一搏啦。
0: 你是觉得你应该跟这老板反馈一下？
2: 我会跟他讲，我会认真跟他讲，让他知道一下。对，如果你跟他讲了之后哦，他就是完全那个不能够接受，甚至对你更苛刻的话，这样就他逼你走了，这就真的走了咯，你知道吗？就是老天告诉你这个决定了，就你把那个东西丢出来，如果他是这样选择的话，就证明你更应该嘛，赶快走。我最近辞职，我56岁了，我之前的薪水是每年10万的，不高兴就离开了，然后过得简单一点，然后use my CPF。里面有100万，哦呦，难怪你会辞职了。
0: 也有听众是觉得说，他好像已经内耗了，就离开吧，为了心理健康哦，马上离开。因为面对这种职场的问题，不是几岁才会有的一个问题，其实每一个年纪都会面对这样子的问题的。如果你不会处理这些 toxic 的人还有环境的话，那你就离开吧。
2: 因为我觉得他不是一个主管问题，有时候一个公司机构他可能只是其中一个主管，可是你们这公司有三个人，
3: 对咯，
2: 你
3: 没有其他。
2: 他无可逃了，你不能等他走，要用就走了。因为有时候你说你要一个主管不好，那主管可能会调职嘛。那个工作如果有前景的话，你还可以忍吗？
3: 对，
2: 你要其他同事帮你吗？都没有人的，就你跟那个 assistant 那是死定的吗？
0: 转头就是他，转头又是他，
2: 所以是很难逃的，所以要直接去面对他了。觉得，请说。
4: Hello， Josephine， 我相信你已经在开始找工了，然后你才想要 share with us， 所以我也相信。你应该知道现在的行情，找工作不容易。
2: 对对
4: ，even if 你是有20多年的 experience， 现在找工作 to match 你的 pay 真的很难。我是 talk about 我的 previous experience， 我在去年的时候也是 rich quit， 然后老板就找我来谈 ，then 我就 decided to give it a go， then of course then 他对我的态度也是 improve 了。所以sorry， 我要开车了。
2: 我来
4: 补充。所以
2: 他停下来哦。
4: 就是 after 我 rage quit 了后，他就叫我maybe stay on to continue， 因为找工作真的很难。And 他的态度也是 improve 了。所以到了今天我还是在同样的公司。
2: OK。
4: 他的态度也转好了。Then 可能就是因为他需要我们。人他才会反省去检讨自己一下的他的 attitude，
2: 是，
4: 所以you make the choice。
2: 对，
5: 可能你的老板因为压力太大，变成有抑郁症了啦，所以我觉得你还是找一份新的工作 然后 at the same time 你也是可以去跟他谈一谈，然后这样给实话实说了。
6: 你的问题也有很多漏洞，你没有讲到你老板那边的事，好像
2: 没事。这样的问题是这样的，他讲完了我就听明天了，对，他只可以讲他这边的事情而已。对，所以你继续讲啊，对，你说说啊。
6: 是 no life 的人啦，他是不是家里有事？这些东西所以会影响到 他的情绪，这些东西你知不知道吗？然后
2: 所以听完要了解一下他的背景，他可能有他的缘由。
6: 有没有让你老板知道他的情绪不稳定？如果他是一个可以跟你坐下来，你可以跟他说，哎，我真的是给你的情绪影响到。如果不是的话，你就开始要暗示他，哎，你今天心情很好哦，哎，你今天心情很坏哦，你怎么一直得我啊？你就开始要让你老板知道 you cannot accept his behavior， 就是你如果一直默默静静这样，他就以为他可以这样继续，就是你要让他知道了。
2: 是，
6: 而且可能他真的是没有 no life， 所以他 might micromanage， 你要看很多方面了，我觉得。
2: 好的，所以他人要沟通，我赞成姐讲的这些事情，但是我觉得你在跟他沟通的时候呢，还是要保持认真的语气，不要让他觉得说你说，哎，你今天怎样啦，你今天怎么样啦，我觉得反而是好好认真跟他讲。但这个真的不容易，我最近才跟我朋友聊一件事情，他有一个主管也是一样，哇，把他当佣人这样用，然后又态度又很不好，然后其实也不是他的主管，是他的一个生意伙伴之类的。我就一直跟他讲说，我说你不可能这样子，你要跟他讲清楚，你要划清楚这个界限。他讲我有讲过，讲你讲给我听一下，我讲你这个那也叫讲。我说
7: 他大概是怎样讲？
2: 他大概就是拐弯抹角要讲说啊，我试试看呢，我说试试什么试试看？你就跟他说这个不关我的事，什么叫试试看？我就跟他讲说，有的人的个性他就是属于像比较。
0: 讨好型人格
2: 啊，我这样想，你说讨好型人格，我说你苦的是自己的，而且我常常就是，你知道《热带雨》里面有一句对白，我印象很深刻，陈哲一写的啦。那时候那徐家乐就讲的，他就跟他的那个华文老师讲，他说他讲英文啦，恶魔之所以成为恶魔，就是你们这种人造成的。
7: 就是我们其实也是有责任，我们
2: 有蛮大部分责任的，对，因为你没有让他知道，可能这个恶魔他搞不好会醒过来的，可能他只是一下子上升而已。所以如果你不让他知道的话，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就会错过一个机会。先进简讯回来之后，新闻简讯之后回来之后，听大家意见。885103有什么补充吗？谢谢大家。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7: 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
1: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本周末立即前往比亚迪 BYD Seletar Mall 路展及 EV Expo， 享有最少8000元车主礼遇及更多精彩优惠，马上来体验。以上附带条件受条款与条件约束。
8: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7: 为了逐步把乘客自动通关系统扩大给所有的车辆使用，移民与关卡局将从9月1号星期二开始在大士关卡展开施工，工程预计会在2027年的年底完成。施工期间，现有的人工通关柜台将会逐步拆除，改建成自动通关车道，部分离境汽车通关区也会分阶段暂时关闭。系统投入使用之后，司机和乘客就不需要下车，能够在车内使用 QR 码，并通过生物识别完成通关。当局提醒公众出发前先查看陆路关卡的交通情况，并鼓励乘客使用 QR 码加速通关的速度。新加坡政府展开公众咨询，探讨人工智能发展对版权和专利制度带来的影响，并征求各界的意见，希望确保相关法律能够跟上科技的变化。律政部长兼内政部第二部长唐振辉表示，人工智能正在改变内容创作、研究创新和决策的方式，因此不能够只是把旧有的规则直接套用到现在新的科技上，政府也会重新检讨现有的制度，有需要的话也不排除废除旧制度，制定新的规则，以继续鼓励创作和创新。尼泊尔喜马拉雅山区突发大规模洪水，冲毁了当地多个村庄，造成8人死亡。洪水也损坏了当地靠近中国西藏一带的道路、桥梁和电力设施。
8: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 sg。
1: 本周末立即前往比亚迪 BYD Seletar Mall 路展及 EV Expo， 享有最少8000元车主礼遇及更多精彩优惠，马上来体验。以上附带条件受条款与条件约束。
9: Hello， 我是 Fish 梁静茹，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谢谢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路况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樟宜方向在 Thompson Road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KPE 往 TPE 方向在 TPE SLE 的出口，这个路段目前有障碍物，要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奇怪，这首英中歌曲怎么无法提名的？
4: 对啊，我最近很喜欢的 AI 歌曲也提名失败了。
3: 怎么会这样？
4: 发生了什么事？
5: 这一次我们让音乐回到最纯粹，优选1000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开始提名。无英宗歌曲，无 AI 歌曲，从1987年到2026年，跨越40年的流行金曲，等你推荐。即刻上网 UFM1003.SG。
6: 优选1000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7: UFM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豆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百分百新加坡制造。多豆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2: Joseph us。
3: 如果你刚刚没听到 Josephine 的问题，可以跟我们要文字版的啦。简单来说，就是他跟一个算是工作伙伴吧，原本关系是蛮好的，然后一直断断续续有合作，共事三次了。然后后来这个伙伴呢，他就是管理一个外资投资公司，资产管理公司很大的，然后就请了他进去，公司只有三个人而已。可是哇，他这个以前的这个所谓的很好的伙伴呢，突然好像慢慢的这个情绪各方面变得不好了，很急躁，然后常常骂人，导致这个 Josephine 呢自己就是一直被骂，然后被影响到睡眠不好，半夜会惊醒。然后可是这个所谓的长期合作伙伴呢，他还是关心 Josephine 的家庭跟孩子哦，还有薪水不错， Josephine 自己也有经济家庭压力，不敢随便辞职，他有20年经验了，行情不好，应该很难找到呢同样薪水这样的一个相近的工作了，所以他应该怎么办呢？应该怎么处理这个事情呢？ OK， 885103，看一下，就是听众说 ，look like is affecting your well-being and life as a whole， suggest start looking for alternative。
4: 也有听众是觉得他现在他面对的问题也是跟你一样的 ，Josephine， 他现在也是40多岁，然后有20多年的工作经历。那他说他的前同事，那现在他是他的老板哦，也是每天都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就很情绪化咯，每天都会一直骂他们，就讲说哦，你们没有做这些东西啊，应该是骂一些。就无缘无故的骂他们就对了啦。然后他说他理解是因为老板其实压力也很大，因为现在呢他已经升职了嘛，现在是 Head of APEC， 所以他其实要面对的人是很多，又是一天到晚都在面对的，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大压力的一个工作。但是哦，他的老板上个月就辞职了嘞。因为他其实也知道他有很多的变化。
3: 没有啦，你的这个老板，你这个老板是上司来的，他不是老板。可是 Josephine 这个可能不太会辞职，因为他是主管这个的嘛。所以有一点不一样。通常我们都会叫你熬一下熬一下，搞不好那个上面的人会走啦，可是他可能不会走啦，我觉得。感觉上。
4: 哇，这样子的话。
3: 有点不一样啦，我觉得。
4: 除了是要直接讲的话，是不是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了？
3: 要么就讲。要么就不讲走，要么就讲了看需不需要走，就是我觉得。
5: 我觉得以你跟这个主管那么多年共识的一个经验，你们已经算是很熟悉的，我觉得可以真的可以找一个机会就讲吧。
3: 对咯，我觉得目前达成的结果就是讲，如果结果不好的话就证明你真的要走咯。其实但是我也不了解，就是讲他有经济压力、家庭压力，可能真的是要开饭的嘞，很难讲的嘞。
5: 你说经济压力，但精神的压力，我们应该要先处理哪一个呢？
3: 我们当然讲是精神压力很重要啦，可是他的经济压力如果真的很重要，他处理了精神压力之后，他的经济压力会变成下一个精神压力的嘛，所以也未必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也未必是那么一刀切的事情。
4: 我在想说 ，Josephine 现在面对的这个情况，算不算是一个 burnout 的一种现象？
3: 算是。
4: 因为就是如果你现在是每天都提心吊胆的去上班，又或者是在家里也是面对这样子的压力的话，可能你真的是需要一点时间去缓一缓，然后让你再重新去找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些动力，让你继续就是重新去看待工作这件事情。
3: 所以你的建议是？
4: 我的建议就是他可能需要就是可能请个假然后也不用说一定要去排得满满的去出国旅行还是什么，就是在家里好好的去就是所谓的修养。
3: 我觉得这个可以啦，就是你调整一下自己，可是你调整的时候你还是要回去面对那个，因为你调整他没有调整，问题是不会解决的。所以你调整了之后是很重要，调整了之后呢自己有足够的这样子稳定性去讨论去谈这个东西的话还比较好，不要现在这样子突然间去，如果因为你自己没有准备好嘛，等自己准备好的话，那个准备就是说像嘉怡讲的 take a 小小的 break， 然后整理一下，然后再怎么跟他讲。我觉得刚才有一个听众讲的那个男听众，他不讲啊，他本来也是这样子的，他会辞职吗？后来老板留他吗？后来老板留的时候也改变了，因为你自己老板也需要你的，老板也知道你的用处，因为你跟他合作那么久了嘛， 所以我觉得老板也可能没有不能没有你，但是我衷心觉得像那个听众讲的，他就跟他老板辞职，他老板就为了留他，然后开始慢慢调整，诶，现在已经没有事情了，过了那个阶段就好了。
4: 其实光是看你的老板还是就是隔天还是会去找你，然后跟你聊你家人的一些事情，啊，我觉得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老板好像是对事不对人的一个人，所以你可能就要先去了解一下老板的这种心态，又或者是针对所谓啊针对你去讲的一些话，到底是一个从哪一方面的一个角度来去针对你讲这些东西的。
6: 精神压力确实它也很重要，但你有没有想到如果现在我真的没有一份工作，去哪里找饭吃，
3: 是，这个，是
6: 给孩子上学的费用，那时候的压力会更大。所以换位思考一下，可以让他做一个冥想，想想如果现在真的没有这份工作那会怎么样。当然大多数人都是骑驴找马，如果真的受不了找份薪水比较低的可能会比较好吧。
3: OK， 就压力没有这样大的意思啦。
7: Josephine， 其实你的这个经历呢我以前也经历过，因为你去哪一份工作都会有不同的老板，然后他们的要求也有可能不同，性格也有可能不同，既然他是你的朋友，可能你可以跟他谈一下，让他知道你的感受。至于工作方面是你达不到他的要求呢还是怎么样的，得了解到这一点，因为不同的老板绝对有不同的要求。然后如果接下来你了解了他的要求，然后可以就是 fulfill 了他的要求，那你可能工作就会很顺，比较容易沟通了呢。
8: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 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0: 不管能怎样，我能陪你到。
1: 好，接着补充一下啊，杨明说，今年初我有一位部署跟我说，他觉得工作压力异常大，连续失眠。听完我立刻劝他赶快去就医，接受专业协助，关心他就医后的服药状况。后来我也透过公司的心理辅导资源，哇，你公司很大嘞，希望透过咨商了解他在职场上遇到什么困难，或者需要什么改变，我的管理方式有没有要改变的。身为主管，不可能知道每一种适合部署的管理方式的，而且主管本身也有主管要扛的责任跟压力，所以我会建议呢 ，Josephine 呢，如果这个主管的本质不是太恶劣的话，而且如果有公司有外面的一些心理辅导资源的话啦，你可以寻求咨询专业人员从中协调，因为即使是主管也有盲点存在的时候的，所以还是从一个主管的角度来讲这件事情。当然因为你公司不大啦 Josephine， 但是还是有别的方式的，比如说你们有共同的朋友，因为你们已经共事三四次了嘛，
2: 对，
1: 一定有共同认识的人，共同的朋友的，可以请那个人就真协调一下。
3: 嗯，其实 Josephine 也是有说到，就是他做的不好的时候，主管会提出一些问题。那有没有你做的好的地方，然后你的主管是有夸奖你的呢？嗯，如果有这些东西，可能你也可以写下来，就是不要一直往着那些负面的东西去看，也试着去找一些就是好的地方，我觉得可能也是有帮助的。
1: OK， 他有没有骂其他人呢？还是一直骂你？没有别人，没有人给他骂了我。
2: 公司里面只有三个人。
1: 所以我觉得当然呢，就比较现实考虑来讲的话，我真的觉得心理当然健康是很重要的啦。嗯，但是如果你没有解决，你这样走的话，其实会留下职场上的一个阴影的，我觉得。
3: 对。
1: 我个人觉得我觉得不是拍拍屁股走掉就算的了。嗯，就算你要走，你也要尝试跟他沟通了解。
2: 嗯。
1: Confirm guarantee chop， 他就是一个
2: 这样的人。
1: 啊，对，不值得你为他卖命下去的。虽然他可能只是一时可能就这个盲目啦哈，但是这个也是他的事情，你也不一定要拯救他的，是要拯救自己，可是你至少我要死的不要死的不明不白嘛，对不对？或者是他可能他也没那么糟糕，像你讲他的人也不错，其实还可以跟你那个在沟通的，所以找共同的，就因为同事不多啦，可能就是有一些 client 商家或者是你们共同的朋友啊，这之类的东西。我觉得还是值得的。我印象很深刻，我一个主管，很以前的一个主管，他不在了。他也是跟我讲，他刚因为我可以跟他沟通嘛，所以我到他办公室去跟他弄东西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说，我刚刚在开会发脾气，我骂了那个人，我拍桌子嘞。Am I a bad？ 就他讲我是不是一个很坏的上司啊？
3: 嗯，
1: 他就很，他刚语气太重了。
2: 嗯，他有那个就是后悔这样的感觉。
1: 但是因为他能力很强。所以我常常有时候跟他讲说，我说你不要以为每个人都像你能力这样强的哈，就是我们有时候笨一下，你要就忍哦，不然没有办法的。你不要期待我们每个人跟你一样这样厉害的，就你要跟他调整一下这种心态。但当然找到适合的人讲啦，如果是那被他骂的人讲就不行了啦。对，但是他跟我讲了之后，我突然觉得哇，其实这个老板他也是人来的。他因为他掌握了另一个权力跟地位，他有时候会发飙，会发飙，控制不住，因为你可能达不到他的一些标准之类的东西嘛。可是你说就人来讲的话，他也是会反省的，是一个正常人来的。所以可能你的主管他身旁需要有一个这样的人，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机会给他提点。
3: 嗯，再加上就是你的主管也去找你来跟你一起共事嘛，所以也就代表说他对你是有一定的欣赏还有信任的。所以我觉得其实你可能可以就是找个适当的时期来跟他讨论这个东西。
1: 就是你有谈判筹码的再来找你，也不是你去求他这份工作的。
2: 嗯，
1: 哦，所以试试看 Josephine 去沟通一下。有时候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所以那个经济压力我知道是正常的，可是先把那个放旁边。
2: 嗯
1: 嗯，先聊一下。但是像嘉怡讲的咯，你要确定你的情绪稳定，你是 take a break 先，然后可能周末过得愉快一点点啊。去看一场电影，
2: 不错，
3: 像是
1: 没有，对，好看电影类似，对不对？或者是看一些笑话的东西。我刚破了一个笑话上去。上次我们的群组我觉得很好笑，我一直很想笑，你们上去踢到 Miss 的绝分啦啦啦。
4: UFM 1003路况情报，
5: 来关心一下路况。 CTE 往 SLE 在 Jalan Bahaya 之后第二条车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 BKE 往 PIE 在 KJE 的出口，这个路段是有车子抛锚的。另外在 Nicoll Highway 往 Shenton Way 的方向，在 Raffles Boulevard 之后第一条车那里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6: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3: 几乎全岛都是在下着小雨的，24度到34度。
7: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8: 现在的时间是
9: 傍晚6点。
10: UFM 1003。
1: 主要是因为我们4点的时候，我吃了一个瓜嘛，说了一个中国舞团在中国餐厅那边一直跳出来，他跳的那种舞蹈不是优美的那种啊，是有力量的那种啦、啊，甚至有点粗鲁的，而且他们穿的是娘惹的那个衣服嘛，所以有人觉得说他们有点侮辱这个文化遗产的那种感觉啦，因为娘惹通常比较优雅的嘛。后来我也有补充了，那个店家受访时说不是他们请的，他们只是在他们店里跳而已的。不过有听众说不相信呢 ，OK，Anyway。还是有一个听众给了一张照片，因为只有一位听众说，我觉得他们跳得很好啊。
2: 啊，
1: 对，我说有好吗？那丑吧。他又附了一张照片给我看，他说这个嘞。我就把它放到群组了 ，t.me/fm 啦啦啦。
10: FM 1003。
1: 听众真的是很厉害。
11: 本周末立即前往比亚迪 BYD Seletar Mall 路展及 EV Expo， 享有最少8000元车主礼遇及更多精彩优惠，马上来体验。以上附带条件受条款与条件约束。
4: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印度尼西亚的中部跟东部在今年8月上旬开始出现了很多的火点，跨境烟霾飘到了新加坡跟马来西亚，多地空气质量已经达到不健康水平。亚细安气象中心日前将跨境烟霾警戒级别上调到了第2级，也是第二高的级别。而新加坡国家环境局指出，亚细安南部部分地区持续干旱，随着火点跟烟霾增加，跨境烟霾风险预计将会上升。如果烟霾影响我国空气质量，当局将会启动应对措施。为了逐步把乘客自动通关系统扩大给所有的车辆使用，移民与关卡局将从9月1号，那就是下个星期二开始，在大势关卡会展开施工了。工程预计会在2027年底才完成。施工期间，现有的人工通关柜台将会逐步的拆除，改建成自动通关的车道。部分离境汽车的通关区也会分阶段暂时关闭。系统投入使用之后呢，司机跟乘客就不需要下车，能够在车里使用 QR 码。并通过生物识别完成通关。当局提醒公众了，最近出发前要查看陆路关卡的交通情况啊，鼓励旅客使用 QR 码加快通关的速度。韩国媒体报道，虽然受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推进重启跟朝鲜对话的影响，美军缩减了美韩例行的军演规模，但目前正准备按原计划实施韩美日三方联合多域军演的自由之刃。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发言人今天表明，这次的联合军演继续巩固三国的共同价值理念，提升协作。
4: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11: 本周末立即前往比亚迪 BYD Seletar Mall 路展及 EV Expo， 享有最少8000元车主礼遇及更多精彩优惠，马上来体验。以上附带条件受条款与条件约束。
1: Regine 还有那个谁听众说很讨厌的看到那个舞蹈 Minty， 快点去我们的群组看，听众 po 了一张照片。
2: 你现在到处叫你都去看那张照片。
1: 因为听众讲了之后讲说也对哦。
2: 也对。
1: 也有道理耶。
4: UFM 1003星期一到五傍晚4到8，文宏 Xavier 嘉怡啦啦啦4到8一路陪伴，力挺。
1: 他这样讲一下，我讲说，会不会是我们太敏感了，你知道吗？不够幽默感。欢迎群组，更需要我们的群组吗？我们的很多节目啊，像 Podcast 啊，有 Joseph Arts 啊等等啊，一天一物都会上在我们的群组当中哦。你可以加入我们群组，成为你们的成员，就可以及时收到很多的这个通知了。t.me/UFM
9: 啦啦啦，
1: 需要链接可以跟我们要啦，
3: 885-1003。
1: 看怎么觉得很好笑，怎么办呢？笑了很久，对，很久，这样没有再开心了。然后来有一天一物，还有
2: 谁是卧底？

0: 想让这首歌曲进入优选1000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吗？即刻上网 UFM1003.SG 马上提名。
1: 心有光，
2: 心有光，
1: 行有路，
2: 行有路，
1: 一天一物，
2: 一物。
3: 我们常常看到很多成功人士每一次公开露面，穿的衣服、留的发型几乎都一模一样，像 Mark Zuckerberg 还有乔布斯、黄仁勋都是这样。他们的穿着打扮呢，就已经成为大家对他们的固定印象，像潮流一样传开来，甚至一看到那身打扮就马上联想到他们本人，深深的刻在我们的脑海里。但你以为他们这种坚持背后藏着什么了不起的信念或哲学吗？可能没有，他们只是想省下每天选衣服的时间，不想被这种没有必要的选择浪费精力而已。靠这样省下来的时间，他们才能专心去处理那些真正重要又复杂的事。听起来很简单，但这当中其实藏着一种很值得我们去体会的生活态度。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在他的著作《智慧力素》当中就说过了，如果你真正专注于某件事，你的生活将会变得简单，因为你没有余力去关注不必要的事。我们常觉得自己的生活乱成一团，一天忙到晚，要顾的人要管的事太多，自己都顾不上来了，再加上还有突发状况，脑筋根本静不下来，心里烦，想说出来会舒服一点，结果跟身旁的聊只是互相感叹，互相在 complain， 然后聊了之后问题还在，最后一直陷在里面走不出来。但其实专注就是把生活变简单的最好方法。日常生活里我们其实常常进入专注的状态，比如玩喜欢的游戏，看喜欢的节目，或是 YouTube 的影片等等，或者是跟喜欢的人在一起的时候，就会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明明过了一个小时感觉好像几分钟而已。这个就是专注，也就是托尔斯泰说的那种没有余力去关注不必要的事情的一种状态。我曾经跟听众分享过一个我很喜欢的思考原则，叫奥坎的剃刀原理，记得吗？这是中世纪的哲学家呢，奥坎他的一个核心原则，那是假设最少的解释往往最接近真理。意思就是你要解释一件事情的时候呢，尽量用最精简最直接的说法，与其你绕来绕去想一堆复杂的理由，不如选最简单最直接那个，反而更容易找到答案。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把事情想得太复杂了，加了一堆没有用的东西，日子才变得一团糟。所以试着先把那些复杂多余的东西拿掉，专心在真正对你重要的事情上，直接往前走，先精简再专注。当你把这两件事做好，慢慢就会清楚什么才是你该优先去做的，到时候回头看，你就能坦然地说，我把精力放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没有遗憾。
1: 一天一物，
4: 你也可以在各大 Podcast 平台收听一天一物，只要搜索一天一物，物是领悟的物。空中首播时间是星期一到五傍晚6:10，重播时间星期六和星期日早上9:00到10:00。
3: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一天一物，并觉得你有朋友需要这段一天一物的话呢，可以发简讯，我把链接传给你，88551003，88551003。

0: 陈绮贞还是会寂寞，之前呢是王心凌的《彩虹的微笑》，各位准备好了没有？
1: 印尼炒面，
2: 全烘烤、非油炸，健康美味无负担。
1: Rocky 月光珍珠米，
2: 白饭寿司两相宜。
1: Rocky 高级珍珠糯米，
2: 软糯 Q 弹好品质。
1: Highland 茉莉香米，
2: 自然清甜好香气。
1: Mankind Hair Clay，
2: 美国配方定型强，哑光自然轻松水洗。
1: Mankind Argan Oil，
2: 坚果精粹抗氧化，滋养毛发好柔顺。
0: 耶、yeah, ！等下回来要请你猜猜
3: 谁是卧底，
0: 猜中就可以拿到里面的部分礼物。
4: UFM 1003路况情报，
2: 来关心一下路况。CTE 往 SLE 方向，在 Jalan Bahagia 之后，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目前车轮会一直回吐到 Merchant Road， 要请你避开使用第二条车道。另外在 AYE 往 MCE 方向，在 Portsdown Avenue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5: 拿什么？
6: 无论是职场精英、加薪层，还是年长者，记忆力差、手脚冰冷麻痹，可能是血液循环不良发出的讯号。Thomson Circulon 125，日本活化科技高剂量125毫克银杏，提升血液循环，提升记忆和专注力，改善头晕、手脚发麻。Thomson 自1987年以来，新加坡制造的诚信品牌，
3: 保持敏锐，守护记忆。
6: Thomson Circulon 125在各大药房出售。
7: 年底巡航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非一般的韩国，穿韩服漫步泉州韩屋村，入住古今融合的传统韩屋酒店，连住两晚龙平度假村，乘缆车上花王山，饱览壮丽山景，想滑雪，装备通通为你准备好，亲手制作辣炒年糕，打卡人气 Starfield 图书馆，东乐天世界塔
8: So Sky，
7: 俯瞰灿烂天际线。
9: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3: 韩国欢乐行，曾兄弟最行，
10: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11: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12: 报告，这里是行动现场，我们怀疑有内鬼混进了团队。Over。
13: 现实未经就位，真相就藏在他们的回答里。现在需要集结大家的力量，仔细听，一起锁定真正的目标。Over。
14: 欢迎来到啦啦 game， 谁是卧底？
2: 这个游戏我们三个人的手中都有一个关键词，我们待会呢就会给你一些提示，听听看，有两个人是一样，另外一个人不一样，不一样的那个人就是
3: 卧底，
0: 你必须要把卧底名字抓出来。
2: 如果你想要获得我们这个拉拉小谷底的谷底杯，或者是不管是吃的或者是用的这个小礼包的话呢，记得把 DJ 的名字，如果你觉得嘉怡是卧底就打嘉怡，我是卧底就打 Xavier、老大是卧底就打文宏，
0: 对，
2: 再加上你的英文名字以及你的 email address， WhatsApp 到
3: 88551003，
2: 成功抓到卧底的人就有机会可以获得我们的拉拉小谷底。
0: 是的，好，准备好了没有各位？嘉怡先来吧。
5: 好，我的这个东西呢，小明很重要。
0: 小明常出现，小明常出现。
5: 对，然后呢，在写这个之前，你会背好很多东西。
2: 背好很多东西，
0: 你要背好很多东西。
2: 嗯，
0: 别讲那个关键字，不要帮他们。
2: OK OK，
0: 对，重复一次，讲一次。
5: 哦，小明
0: 常常出现啊。
5: 啊，然后你要背好很多东西
0: 啊。到我啦，到我啦。
2: OK。
0: 通常都是用电脑的，通常是用电脑的，电脑来做的。还有就是要花好几个月的时间了。有些人写几年的，哎、有些人就有些画了几年的。
2: 好，
0: 哎，所以还讲人家自己又来，到你那里。
2: OK， 在做这个东西的时候，有些人可能会先想好结尾才来写开头。
0: 三个大笨蛋。
2: OK， 如果你在
0: 这，你说我们是 我们故意的 ，OK 来。
2: 如果你在这里用了很多成语的话，是会加分的。
0: 好，重复一次。
2: 如果你用了很多的成语，会加分。嗯，有些人会先想好结局再来补开头。
0: 我的话要花好几个月时间，或者是好几年的。还有呢，通常都是要电脑来做这件事情的。
5: 嗯，我的呢，小明常常出现。
0: 嗯，
5: 另外呢，就是要备好很多东西。
0: Yeah， 请问。
14: 谁是卧底？
8: 有些歌总会不经意地触动那些伤口。
15: 明明你也很爱我，没理由爱不到结果。
8: 那些分

0: 噔噔，还有点时间呢，我可以再回答一个听众的问题一下啦。刚刚看了《我们不是陌生人》，很写实，很苦，每个角色写得很好，会苦咩？我觉得是甘苦甘苦这样，可以引起共鸣。人生有很多无奈啊，但会越来越好了，领悟到应该珍惜当下的美好幸福。电影结尾好感动哦，我是眼泪湿着离开电影院的。电影最后一幕出现的，不可以讲得多。还听到我在报新闻，那、啊、对对对，为什么华文名称是我们不是陌生人，英文名称是 We are all strangers 啊？就是从 strangers 走到不是陌生人咯，大概就这样的理解了，就这样简单。的一个，这个是最简单的说法。
1: 它其实是一个相呼应这样子啦，
0: 对对对，
1: 就是我们可能也不想讲太多，因为有些人还没有看，
0: 是，
1: 所以赶快去看我们才能讲。
2: 我们忍住很久，你知道吗？你知道我跟谁比较好？我们同就是
0: 很多东西要跟你们讲。
2: 对，我们在直播室里面，其实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我们都有点怕怕，你知道吗？等一下他开到麦这样子。
0: 唉，买了明天的票，谢谢大家。大家可以去包场的不？包场就是我买一整场，然后请所有人去看那样，
2: 请你的朋友啊、家人啊、邻居啊。
0: 公司啊，
1: 对，
0: 现在有一个慈善机构嘛，你去那个慈善机构，
2: 啊、对对对对，
0: 他们请了60个老人家去看呐、啊，哇，老人家都很喜欢，都哭得稀里哗啦的，对，所以大家那个赶快把握这个机会啊！好，我们要公布答案了，因为时间差不多。我的就是用电脑嘛，然后好几个月的，我的就是论文。
2: 哈哈哈哈，我的这个东西呢，小明常常会出现，然后呢你要备好很多东西，备好的那些东西就是好词好句，所以我的是
1: 作文。我的这个东西有些人可能会想到结局了之后才来补开头，因为不知道前面第一笔要怎样下去，然后你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如果你有用很多的成语，你的这个老师会非常的喜欢，所以我的也是作文。
0: 所以问题就是
2: 老大，
0: 你答对了吗？
3: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
4: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5: 本周末立即前往比亚迪 BYD Seletar Mall 路展及 EV Expo， 享有最少8000元车主礼遇及更多精彩优惠，马上来体验。以上附带条件，受条款与条件约束。
6: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淡马锡支持的本地碳交易所 CIX 计划跟英国碳信用管理与交易平台 Carbon Place 合并，双方今天宣布这项交易需要获得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的批准，预计在今年第四季完成。报道指出， CIX 主要提供碳信用交易服务， Carbon Place 则提供碳信用组合管理和结算服务，两家公司从2022年就开始合作，这次的合并希望能够进一步的整合碳信用交易还有管理服务。印度尼西亚的中部和东部在今年八月上旬开始出现多个地方的火点，跨境烟霾飘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多地的空气质量已经达到了不健康的水平。亚细安气象中心日前将跨境烟霾的警戒级别上调到第二级，也是第二高的级别。新加坡国家环境局指出，亚细安南部部分地区持续干旱，随着 火点和烟霾增加，跨境烟霾风险预计还会上升。如果烟霾影响到我国的空气质量，当局将会启动应对措施。全球航运的需求增加，加上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干旱，影响了巴拿马运河的通行能力。巴拿马运河近期上演了前所未有的航运强卫战。报道指出，一家韩国企业以创纪录的530万美元，大约是673万新元，抢下了9月1号星期二的优先通行权。
6: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5: 本周末立即前往比亚迪 BYD Seletar Mall 路展及 EV Expo， 享有最少8000元车主礼遇及更多精彩优惠，马上来体验。以上附带条件，受条款与条件约束。
7: 我是 Hebe 刘富珍， UFM 1003优选好歌陪你。

0: 田馥甄，寂寞寂寞就好。我讲错了没？
1: 没有没有没有，
2: 对对对对。
0: 你讲什么？
3: 等一下再请嘉怡给你讲笑话。
0: 田馥甄的笑话。
2: 不是，
0: 我要讲的，我要讲的是哦，昨天我没有去，因为昨天他们这个电影，我们不是陌生人，跑去歌台哦。为什么去歌台呢？其实跟浩浩是有点关系的，浩浩就是我们姐妹台的 DJ 嘛。嗯，因为那个燕燕跟伟文在里面演夫妻啊，然后他们反正里面就有两对夫妻，一对一个是孩子，就是
3: 年轻夫妻，
0: 一对是中年夫妻，嗯，然后都是两父子，然后娶了两个他们心仪的女子进到这个家庭去，一家四口，然后来变一家五口。然后他们就两对不同年纪不同年代的夫妻，他们对于浪漫，对于爱情，对于生活，不管是怎么样走过，或者怎么样来办婚礼，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嗯，然后他们婚礼呢，这个燕燕他们的婚礼是在 Kopitiam 的，所以为什么前次我们也去 Kopitiam， 因为他那个 Kopitiam 他去看一下怎么倒啤酒嘛。嗯，然后那 Kopitiam 他们的婚礼在 Kopitiam 倒，然后又要唱歌哦。有一天那个陈哲又打电话给我讲说，快帮忙快帮忙，那伟文唱歌不行，我一直跑调，就是那个唱了全场了，就觉得他很少唱歌，不可以。他说，因为我其中一个工作在电影的里头都是帮忙找东西的嘛，
3: 帮忙找东西，所以这次你要找什么？
0: 就什么都找很多东西啊，其中一个就是找就是那个
1: 歌唱老师吗？
0: 歌唱老师跟音乐老师、钢琴老师也是我找的哦，因为里面 Lydia 她很久没有弹钢琴了，所以导演就想说，你有没有朋友会叫钢琴？我要去找钢琴老师哦。
3: 哇，弹得很好哎、欸！
0: 对对对，弹，他本来就有，可是太久没有弹了、嗯，我就找我的中学同学，一位超级厉害的钢琴老师来教他。哦、对，然后唱歌我就找浩浩来教了，所以浩浩教了伟文跟燕燕唱歌，就叫他们唱那个双人枕头。嗯 嗯，所以整个很好，而且这一次像陈哲一自己讲的嘛，因为这部电影来讲的话，是来自他的那个故事灵感是来自邻里跟社区的，所以他觉得要回归草根，所以就选择在咖啡店啊、歌台进行宣传。以前嫁去他是不会去的，嗯，因为以前他的戏跟这些没有关系嘛，嗯嗯，所以这个有关系。昨天他们去唱歌咯，在今天《新民日报》有报道啦，哇，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经过浩浩的教导之后，他们两个唱的如何？
1: 要去哪里看？
0: 电影院里面看。
3: 哦，
0: 就那个是浩浩教的咯。
3: 哦，因为你刚才这样讲的时候，我想说，嗯。他们明明唱的还不错啊，
0: 没有之前走音，他给我看的时候讲，
3: 原来那个是经过调教之后的。
0: 导演就给我看，你是唱着这个样子怎么办呢？唱着
1: 等一下，所以他们是唱 live 的，不是预录的哈。
0: 你说哪里？
1: 就是在电影里面的那个部分。
0: 电影是预录的吗？怎样唱 live 的？
1: 没有，就是他在拍的时候，他就是直接这样录下去、啊。
0: 哦，结果那场我没有去，我不知道。哦，应该是不懂嘞。Good question， 我去研究一下。诶，今天在潮州看那一场，座位超过一半售出，后座都坐满了，前座是空的了。
3: 前座可能因为他们
0: 把今天星期三哦，
3: 对了，我觉得
1: 早上嘞，
0: 早上哈、啊，没有嘞，我看票房，他们刚送票房过来嘞，也是极惨这样，没有极惨，就是看空的位置很多，所以还是可以大家加油一下，请原谅我啊。嗯，
3: 听众说电影好看，一定要去看。
0: 给我按多一个礼拜 ，OK？ 给我按多一个礼拜。UFM 1003路况情报，你们要快点去看。我们下礼拜三个人要剧透了，先跟你们讲哦。
3: OK，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PIE 往大势方向，在头关热之后，第一条车那里有车子抛锚了。PIE 往樟宜，在 Bukit Batok East Avenue 3之后，也是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1: 健康和保健爱好者要注意了， SPH Media 健康与保健市集就在这个周末8月29号和30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在 Suntec City Atrium 现场的展销产品呢，优惠是高达 70% 的，同时还为你准备了健康讲座，还有 SPH Media 电台 DJ， 也就是我们 UFM 1003还有好 FM 他们的 DJ 呢也是会现场互动，有各个的精彩活动，记得要早一点来，每天早上的11点还有下午4点，首250位到场的就可以免费获得90块钱的礼包，送完为止，消费满80块钱还可以有机会赢取50元的现金礼券，免费入场，这个周末就约定你了，由 BioWell、 E-Band、 GSK、 Omega Plus 还有 Thomson Health 赞助，以上信息由 SPH Media 呈现。
4: 一个属于新加坡的故事，带你看繁华都市里小市民的烟火。
5: 你要不要搬过来住我家？
6: 笑啊，去哪里？去厕所。
4: 同一屋檐下的两段爱情，是家人还是陌生人？
6: 你不锁门啊？
4: 金马影后杨艳艳，
7: 我都在这边30年了，可是我没有钱。
4: 许家乐
8: 选择过来这里 ，Don't complain，
7: 什么？嘴巴是我的，我要讲什么就讲什么了。
4: 本地导演陈哲艺《成长三部曲》最终章，我们不是陌生人 ，We are all strangers。8月20号开始，带着一家人进电影院一起哭笑。
7: 我们会忘记很多东西，但是有些人和事是永远都忘不了的。
4: 一起走过就是家人。
9: 全新三星折叠手机现已上市，纤维轻薄的折叠设计，无缝融入你的每个日常。搭配顶尖摄像镜头与沉浸式大屏幕，更能轻松连接 Galaxy Watch 和 Galaxy Buds。即日起至9月8号，购买全新三星折叠手机，即可获得高达288元的电子礼券。立即前往 Samsung.com 或亲临 Samsung Experience Store 体验及购买，附带条件。
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豆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豆，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那天我跟着我帮佣一起到那个食阁去，要去打包晚餐，之后我就走去那个菜饭摊。到我的时候，我就发现，诶，怎么那个菜饭里面有两只苍蝇在那边飞来飞去，飞来飞去。可是我看前面人都已经叫了打包了，后面有这样长的龙，我觉得应该大家不介意这件事情。
3: 我也打包了，我也买过了，我也是。
2: 对，我还是打包了。
4: 还是有些
3: 用手扫一扫那个。
2: 对对对，那吃了也没事啦，到目前为止啦。
3: 听众说会跟摊主说就走掉，不买感觉可怕。一只苍蝇会买，
2: 如果觉得那么一只我买，
3: 一只还有过大的，
2: 两只我忍
3: 啊 ，OK，
2: 第三只哇，我就不会买了，
3: 就有点过分了哈。那个
2: 听众说，我曾经看过一个那卖经济饭的，里面有多过五只苍蝇，哇，这个摊贩也太过分，把我们当什么？
4: 他苍蝇的那个你知道慈善机构？
2: 如果你是一个很在意这方面的，你很难在外面用餐，
3: 就外面吃，你当然要有基本
2: 要有了
3: 以上，
2: 不要到五只苍蝇一种。你还在忍他
0: 啊？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The Play Show。
5: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吃遍韩国，到拌饭名产地泉州尝地道拌饭，配海鲜煎饼和米酒，还有鲍鱼石锅饭、龙虾鲍鱼海鲜火锅、经典韩定食、参鸡汤、烤肉和烤鱼，从乡村到山海，传统到豪华，吃尽正宗韩国味。没有 shopping 啊？
6: 有
5: 潮流服饰、彩妆、护肤品，一次买个够。
7: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0: 韩国味蕾行。

0: 换一副耳朵听歌，
1: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2: 音乐大风吹，大风吹吹什么？
3: 今天的音乐大风吹吹的是这首歌。

0: 这首歌是 Cindy 王心凌在2023年推出的 Bites Back。 她在2022年参加乘风破浪节目之后再度翻红，掀起了一波王心凌现象，很多以前听着她的歌长大的歌迷都重新回来，也让更多的年轻听众认识她。这首歌的创作阵容很强大，找来了被称为中国新一代跨文化艺术家的 Lexi 刘柏欣，加上曾经为韩国女团 EZZY 打造歌曲的音乐人 Alina Smith， 以及曾经获得葛莱美奖的音乐人 Femke Vidima， 三个人就一起为王心凌量身打造一首歌曲。刘柏欣曾经分享，这首歌写的是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总是会遇到一些需要进入战斗模式的时候，而最强大的一个对手很多时候都不是别人，而是自己的心魔。所以歌名叫做 Bites Back， 就是反击的意思，但这里要反击的不是别人，而是那个害怕、怀疑或者是一直想要退缩的自己。
1: 这首歌

0: 第一句歌词写到，我不闪躲这暴风前的沉默。歌曲用暴风来形容我们前面提到的心魔和考验，沉默则让我想到了我们常说的暴风雨前的宁静。回到前面的歌词，我不闪躲，意思就是虽然我的心里还是会害怕会紧张，但是这一次我已经准备好要迎接挑战，不再选择逃避了。下一句歌词，冲破枷锁，得或失我都去承担。这里的枷锁并不是一个真正的锁链，更像是一直限制我们的东西，可能是别人对你的期待，也可能是因为害怕失败而把自己困住的声音。这句歌词的态度是很直接的，就是我要把所有的顾虑都放下，不管最后得到什么，或者是我失去了什么，我都愿意为我自己的选择承担结果。接下来是我很喜欢的一句歌词，我还在这里，一切还来得及。意思就是，就算以前有过纠结，或者是做错了一些什么事情，但这不代表你的人生就完了。只要你还站在这里，只要你还愿意，就有机会可以重新开始，一切都不算太晚。最后一句歌词 So I won't take it， 这里可以理解成我不再默默地接受了，那些让我退缩的恐惧、怀疑，甚至是别人替我设下的限制，这一次我都不会照单全收，而是要选择反击。刚好就呼吁了这首歌的名字 Bite Back。
1: 这首歌
0: 让我们听见了王心凌除了甜美以外更有力量、更有态度的一面。她说的反击不一定是要赢过别人，有的时候真正需要跨过去的是一直告诉你算了，我不行，我做不到的那个自己。

0: 谷谷吕思维的透明伞，其实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就想到那个时候我们访谷谷的时候，就非常亲切的一位歌手，然后也非常接地气。我觉得他的粉丝喜欢他是真的有原因的，而且他粉丝是这样子也是有原因的。
1: UFM1003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0: 那就是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偶像啊，就是才会培养很优秀的一群。
1: 对对对，真的就是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其实会影响着喜欢你的人也慢慢的成为怎么样的一个人。
0: 对对对，
1: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大势方向，在托关road之后第一条车道那里有车子抛锚了。 PIE 往张仪，在 KPE 之后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没有下雨了，全岛都是多云的，24度到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5: 傍晚7:01。

0: 本周末立即前往比亚迪 BYD Seletar Mall 路展及 EV Expo， 享有最少8000元车主礼遇及更多精彩优惠，马上来体验。以上附带条件受条款与条件约束。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国际油价持续下跌，科技股在英伟达的公布业绩之前反弹，多数亚太股市今天是收高的。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今天下跌了 0.25%， 报 5721.959 点。其他股市方面，台湾上涨 1.47%， 首尔涨 0.97%， 东京涨 0.62%， 深圳涨 0.69%， 香港涨 0.56%， 上海涨 0.59%， 悉尼则是下跌 0.38%。为了逐步把乘客自动通关系统扩大给所有的车辆使用，移民与关卡局将在9月1号星期二开始在大师关卡展开施工，工程预计会在2027年的年底完成。施工期间，现有的人工通关柜台将会逐步拆除，改建成自动通关车道，部分离境汽车通关区也会分阶段暂时关闭。系统投入使用之后，司机和乘客都不需要下车，就能够在车内使用 QR 码，并通过生物识别完成通关。当局提醒公众，出发前可以先查看陆路关卡的交通情况，并鼓励乘客使用 QR 码加速通关的速度。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本周末立即前往比亚迪 BYD Seletar Mall 路展及 EV Expo， 享有最少8000元车主礼遇及更多精彩优惠，马上来体验。以上附带条件受条款与条件约束。

0: 我要点歌，
1: 不管是开心的、
2: 难过的、
1: 好玩的、
2: 搞怪的，
1: 欢迎来到 UFM 1003，
0: 我要点歌，
2: 在空中点歌传情。
0: 我要点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要点歌，啦啦啦。
1: 傍晚好，这里是 UFM 1003，我要点歌。你好，我是嘉怡，
2: 我是 Xavier 红玉。
1: 在这个小时可以听到很多很多的歌曲，就是跟其他小时有点不一样，因为这个小时不是由我们的音乐总监来安排歌曲的、是由我们的听众来安排的。所以如果你也是想点一首歌曲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 WhatsApp 又或者是我们的 call in 热线
2: 6691、对 call in 热线是6691-1003 WhatsApp 的话就是8855-1003。我是想要说，因为就是在这个小时，会听到一些比较特别的歌曲，就是我们的歌库里面有，但是可能比较少被播到，所以呢，就听众他可能会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把那首歌拉出来，再附上一段属于他的故事。在听到这些歌曲的时候，你可能跟以前听也会有不一样的一种感觉，
1: 像是我很。就是印象非常深刻的昨天的一位听众呢，他点了蔡健雅的出走，一首比较跟我们可能出国旅行又或者是让你心情愉悦的歌曲，其实他附上了一段非常带有悲伤的一种故事，让我真的是对这首歌曲真的是完全改观了。
2: 对，就那种离开的人他也会出走这样的一种感觉。我们今天第一位点歌的这位听众叫做 Vivian， 他是昨天就有透过 WhatsApp 来点播的。那他想要点这首歌就是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给老公。他说三十而立，从小时候一起长大到今天成为了彼此的另一半，看着你一步一步走到了30岁，三十岁的你开始负起更多的责任还有担当，也努力为我们的未来打拼，为我们的家遮风挡雨。但在我的身边，你要记得哦，你永远都可以活成一个小孩子的模样。
1: 在外你是顶天立地的男人，但在我这里你永远可以做回那个爱笑爱闹会撒娇的小男孩。这个世界可能会让你承担很多，但在我身边你只需要开心快乐无忧无虑。谢谢你陪我成长，也让我陪你一起慢慢变老。30岁快乐，我的老公，未来的每一个10年我都会与你同在。

0: 勇气。告人的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1: 所以还是希望老公把这个魔法药水喝下去之后，就永远就是在他的身边当一个快乐的小男孩，是吗？
0: 嗯，应该是这样子吧，就是
1: 这感觉有点可怕哦。
0: 啊，
1: 我把你。

0: 吗？
1: 哎、欸，我也想要、欸，可以给我一瓶吗？可是我过了、哦，
2: 你不是已经现在在喝了没？
1: 没有过了，我现在31了，我没有30哎、欸。
2: 好，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曲呢，是一位叫 Jasmine 的听众想要点的一首有奖竞。如果你也这样过。他说因为最近就在看一个韩国的综艺节目，讲的其实就是癌症患者参加恋综、哦、他们在分享自己的抗癌经历的时候呢，就让这位 Jasmine 的听众呢就突然对生老病死这件事有了很深的感触。因为我们总是觉得说哎呀未来很长啦，就觉得说哎呀想说的话可以以后再说啦，哎想事做的事情也可以以后再做啦。
1: 突然我就在想，我们是不是不应该把工作看得那么紧，把它当作是我们生活的全部呢？是不是不需要凡事都那么的有责任感，把所有的事情都扛在自己的身上？每一个工作岗位都不会因为少了一个人公司就停止运转的，也会有人接手的时候。但是爱的人家人真的不是什么时候都会有以后的耶。
2: 所以今天想点这首歌不是因为发生了什么特别的事情，只是突然间有这个感悟，人生好像真的我们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长。我们努力工作努力生活，到最后真正想留下的可能不是自己完成了多少工作，而是还有多少时间是留给那些真正重要的人。

0: 有长进的，如果你也这样过，这里是 UFM 1003，我要点歌。所以在这个小时呢，你可以通过很多种方式来点歌，像是我们 WhatsApp 啊，你可以打字，又或者是语音留言，也可以打电话进来6691-1003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我知道很多朋友就是刚才有打电话进来，但是我们就是在读一些听众的留言呢、啊，读到一半，然后你们打进来，但是你们不要放弃 ，OK， 继续打，我们会接听的。
2: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SLE 往 BKE 在 TPE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 ；AYE 往大势方向在 Penjuru Road 之后，这个路段也是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一级方程式大奖赛由 F1 冲刺赛揭开序幕，舞台就绪，重磅来袭 ！JJ 林俊杰、Split Ends、Cortez、The Killers、Zara Larsson、Goo Goo Dolls、Lana Del Rey、Janet Jackson、Mark Ronson、James Arthur， 还有更多精彩绝伦的周末，尽在2026新加坡航空一级方程式大奖赛。更多详情请浏览 singaporegp.sg。
4: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5: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4: 够了哈！
5: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4: 那怎么办？
6: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sg。
0: UFM 1003，优选好歌。我

0: 在这个小时听到的很多歌曲都会伴随着一些故事。那现在这个故事呢，是一位听众他说想送给他已经离开的老公，因为前几天就第一次听到这一首歌曲，听到一半呢就哭到停不下来。因为你我怎么两清这几个字真的好像在说着我和他的故事。老公，你走了以后，我还是常常忘记你已经不在了。去超市的时候，我会顺手拿你爱吃的东西，然后晚上回到家，也会下意识看一下你以前坐的那个位置。有时候手机响了，我甚至会那么一秒钟的希望是你传来的信息，可是下一秒就会想起来，我以后都等不到了。
1: 最难受的是我们最后说的那些话可能都只是很普通生活的一些小事，谁会想到那些平常到不能再平常的对话竟然变成我最舍不得的一段回忆。如果我早知道时间这么短，我一定会多抱你一下，多陪你坐一会，也会再认真的跟你说一次，我真的很爱很爱你。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虽然你已经离开了我，可是我们是夫妻啊，我们要怎么两清呢？一起过了那么多年的生活，怎么可能因为一个人先走，就把一个人放下所有的一切了呢？这首歌想要送给你，老公，我到现在都还是很想念你，家里少了你以后，很多东西都没有改变，可是我的生活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如果还有机会的话，我什么都不想要，我只想要听你再叫我一声
0: 老婆。

0: 在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其实也不知道怎么去安慰这位听众。但是我觉得就是有时候我们或许就是要经历一些事情，然后用自己的方式慢慢去，也不用说硬逼自己去马上走出来。
1: 如果你想要哭的话就哭出来，把你的那个情绪让他一次好好的发泄出来，可能心里会比较好受一些。
0: 我们很多位听众其实通过 WhatsApp 都有在为你加油打气，所以请你一定要加油。我们接下来的这位听众呢，他的名字叫韦国，然后想要点这首歌曲是林俊杰的《记得》，他说现在要把这首歌曲送给跟他分开一段时间的妻子。
1: 韦国说，我跟我的妻子在一起13年了，最近我们的婚姻走到了一个很艰难的阶段，目前是分开了一段时间。分开以后我才发现，原来一个人离开了日常生活，很多以前觉得理所当然的小事都会慢慢变得很清楚。一起吃饭，回家的时候有人在，随手传的一句话，甚至一些以前觉得普通到不行，你完全不会记得的瞬间，现在常常出现在我的脑海当中。所以我想点这首林俊杰的《记得》。
0: 老婆，你不要误会，我不是想要接一首歌曲求你回来，也不是想让你觉得有压力，只是这段时间让我重新去想一想，我们这13年来经历过的事情，也让我看见自己过去在婚礼有做的很多不好的地方。无论最后我们的关系会走到哪里，我都希望自己记得，我们曾经真的是真心选择过彼此，曾经有过很多很多很好的日子，也希望你有一天回想这13年的事情的时候呢，记得的不只是我们最后这段难过的日子，还有我们曾经给过彼此的那种快乐还有温柔。如果你刚好也听见这首歌，我想告诉你，我记得，也谢谢你陪我走过那么长的一段人生。

0: 林俊杰的这首记得是韦国定给他的老婆的一首歌曲。
1: US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2: 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大家现在都爱听我们音综改编的歌曲，这场比赛我支持音综歌曲。
5: 分析完毕，我一秒就能够生成上百首歌曲，冠军肯定属于 AI 歌曲。
6: 两位请留步，这里是优选一千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
4: 所以呢，
6: 不好意思，两位不在这一次的邀请名单里。
4: 什么？
6: 优选一千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开始提名。这一次我们让音乐回到最纯粹，无音综无 AI。 从1987年到2026年，跨越40年的流行金曲等你推荐，即刻上网 UFM1003.SG。
7: 优选一千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8: 您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我是罗志祥。

0: 你好，怎么称呼？
1: 我叫 Anne。
2: Anne， 你今天想要点什么歌呢？
1: 我想要点张学友的《又十年》。
2: 又十年，这首歌你要点给谁？
1: 我要点给我的老公转身。
0: 哦，所以你是有什么特别的原因，你今天打电话进来点歌的吗？
1: 有啦，他明天生日，我只是想给他一个惊喜。
0: 那你有跟他说你现在会打电话进来吗？
1: 没有，
2: 哦，
1: 他完全不知道。
2: 这就是一个很大的惊喜嘞。
1: 可是我让他伤心很多呢。
0: 嗯，你什么
1: 让他伤心很多，也伤害他很多嘞。
0: 你怎么让他伤心？你做了什么事情？
1: 我做了什么事情啊？就是不听他的教导，就是人生很失败，就是没有进步。对，有些朋友交谈呢，口腔口气都很重，所以有那个暴脾气，对他总是要欺负他，
2: 所以
1: 但他总是疼爱我，总是在让着我，一直到现在，所以我也是有点亏欠他内疚，伤心。
2: 你有让他知道你的愧疚吗？
1: 没有。
2: 为什么不让他知道？
1: 因为就算我说出来，他也认为我不改。
0: 所以你是觉得说，就是如果你说出来，你是害怕是吗？就比较害怕他这样子觉得。
1: 因为他总是不相信我的原因，就不管我说什么，我今天改了，可能过几天我又对他发脾气，所以他对我就有一点失望。
2: 但你说他一直都是很包容你的是吗？
1: 对，很包容。我十多岁就认识他，直到现在30年了，他一直都在包容我。
0: 那你有没有什么话就是要跟他说的？就除了是这一件事情，你觉得你为他做过的一件最可以说是给他一个惊喜的事情，除了今天点歌以外。
1: 我只想给他就是明天重新开始人生，快快乐乐，就是让他不再受伤害。
0: 哦，你说的哦，很多人听见哦。我们有你的电话号码哦，我们会打电话给你问的哦。
1: 我一直很努力都在改。
0: 但是我觉得就是脾气还有我们的情绪这件事情哦，其实说容易又不容易，说难又不难哦，它是一个很难去就控制的一件事情。但是我觉得可能就是可以找可能另外一种发泄方式，可能就是写出来你自己的一些情绪啊，还是什么的，可能会让你更好的了解自己的一些想法吧。
1: 我会有时候晚上会想想，但是我也不知道自己要走哪一个方向去对他更好。
2: 我觉得每一段的那个关系的相处其实都很不容易了，不管是跟自己的爱人啊、家人，甚至是跟朋友、同事等等之类的，每一段关系都是需要摩擦。但不管怎么样，就希望就是今天你说出了这番话，就希望你们可以好好的，然后就一直甜蜜下去。
1: 好，谢谢。
0: 也祝你的老公生日快乐。
1: 好，祝他生日快乐。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樟宜方向，在 Bukit Timah Road 之后，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要请你避开使用第三条跟第四条车道。另外，现在有蛮多个路段都是车都拥堵的，请你记得放慢车速，小心开车。
2: 这个周末你有什么计划？
3: 我要去 The Kallang， 世界级体育赛事、娱乐活动、社区体验，还有设施预定，全都在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
2: 这么方便？
3: 对呀，而且加入会员奖励计划 The Kallang Kaki， 还能解锁限定活动、优惠券、折扣和特别礼遇。
2: 那我也要下载，看看有什么最新活动。
3: 有了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每一次到访 The Kallang 都能动出精彩。
4: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你到底是在做什么呢？对于这位听众，他应该是还在赶工的。这位 Katy 的听众，他说他要把这首歌送给自己，也送给每天陪着他一起听节目的人。因为最近呢，工作量就变得很多，很多东西要一直赶，一直赶。有时候就是忙到连喘口气的时间都没有那种感觉。其实也没有发生什么特别不开心的事情，就是每天看着一堆东西要等着我去做，压力就不知不觉上来了。
1: 所以最近就特别想要听这一首《小时候》。可能长大之后真的会这样子吧，就是每天忙工作啊，忙生活，偶尔就会想念以前小时候比较简单单纯的日子。希望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可以让我稍微放松一下，然后再继续把手上的事情慢慢的做完。也想要跟嘉怡说，我真的很喜欢你们的节目。
0: 嘉怡而已没还有这边吗？你不好意思说。
1: 对，自己讲自己名字有点怪怪的。okay, 反正他就想要跟我们说很喜欢我们的节目，每天工作的时候呢都会开着 UFM1003 听我们聊天啊，开玩笑啊，有时候忙到很烦，可是听到你们的声音就会觉得很轻松。哎，想要谢谢你们每天都带来欢乐跟解压，然后也谢谢可以让我点这首歌。
0: 欸，如果你真的要谢谢我们的话，你可以录下一段给 UFM1003 的告白。
1: 哦，讲到这个。
0: 对，你可以分享，就比如说你最难忘的节目是什么，你最难忘的歌曲是什么，你最喜欢 UFM1003 的什么，这样子你录完之后呢，把音频 WhatsApp 到885-1003。我们25年了，所以要用这个25年的一些记忆呢，一起来让听众一起回忆一下。
1: 嗯，非常的期待。你可以就是当然可能突然间要你这样录下来，你可能觉得啊，我不知道录什么，没关系，你就先把它写下来。
0: 嗯，
1: 因为我相信不管你是从什么时候加入 UFM103 听众的这个行列，总是有那么一个人一把声音或者是一段话一直影响着你到现在吧。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感动的话呢，你就可以把它写下来，然后找个时间就把它录下来 WhatsApp 到885-1003。今年就跟我们一起来庆祝 UFM 庆祝25周年。
0: 对了，不然我们来讲的话人家不会信，他们觉得我们自己在这是一个喇叭，
1: 对，
0: 我们很尴尬，你懂吗？
1: 对，所以 KT 把你刚才就是要对我们说的那些话都可以录下来给我们哦。
0: 我们现在就先送上这首歌曲给你，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可以说是挖到宝咯，听众。因为有一位听众就说，哇，这首五月天的小时候好像是我第一次在广播上听到这首歌曲耶。因为我们真的是挖得很深很深很深才挖到这首歌曲的。
1: 对，这就是点歌节目的一个魅力，就听到哇，这首歌好像很少被听见，但是对于某一些听众来说，他们是在生命里占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的。
2: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 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0: 这一首歌曲是一位听众，他的尾号是1910，他要把这首歌送给离开两个月的老公。
1: 他说，今年原本是我们在一起的第24年，其实我们的感情也不是说一路都很顺，之前是差一点要分开的，后来这几年才又重新回到彼此的身边。也是在这一段重新相处的时间当中，我发现自己好像真的重新爱上他了。我原本都已经想好了，要等到他生日的时候点这一首赵咏华的《最浪漫的事》给他听，然后也要亲口跟他说，
0: 老公，我还是很爱你。
1: 可是这句话已经来不及说了。
0: 到现在我还是很难接受他真的不在了。有时候回到家看到以前他坐的那个位置，还是会下意识就觉得说，他好像是出门了，等一下就会回来。老公，我们以前说好要一起慢慢变老，可是现在已经没有办法了。那些我还来不及跟你说的话，我还是很想说给你听。我很爱你，也真的好想好想你。老公，你听得到吗？

0: 赵永华的最浪漫的事，听到这位听众1910的这个留言是蛮让人就是也觉得很难过的。
1: 嗯，
0: 不过就像有些听众说的，可能就提醒我们说，如果你心里有爱的话，就要及时说出口吧。
1: 嗯，其实我在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每次听到这首歌曲都是一种很快乐很浪漫的那一种氛围，但是在听到他这段故事的时候，我在听仔细去听那个歌词，其实我觉得副歌真的是很扎心的。
0: 嗯，
1: 就是我们没有想过慢慢变老，其实对很多人来说可以说真的是很浪漫很浪漫的一件事。
2: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樟宜在 Bukit Timah Road 之后，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目前车轮会一直回堵到 Bukit Timah Road， 要请你避开使用第三条跟第四条车道。另外在 KPE 往 TPE 方向，在 TPE SLE 的出口，这个路段目前有障碍物，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看到全岛很多地方都是多云的天气，24度到34度。如果你还是有一些心里的话想要说出来，想要抒发一下，也欢迎你在等一下10点多的时候可以打电话进来跟克敏聊天，让他当你的树洞。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6: 晚上8点。
7: UFM

0: 想让这首歌曲进入优选1000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吗？即刻上网 UFM1003.HG 马上提名。
1: 这里有流行 K 歌，
2: 听海哭的声音，
1: 百听不腻的网络神曲，
3: 你的妻子一句犹如他满怀心伤，我的一举一动随你改变多荒唐，
1: 也有爆火的翻唱歌曲，
4: 我希望去过的愿望一路生花，将那一种的人藏在屋檐下。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方炯斌的歌曲《遗憾》，这首歌的原唱你还记得是谁吗？许美静。刚刚有王 OK 还有洪佩瑜的《这条小鱼在乎》，之前是阿月、张震岳、谭雅、蔡健雅，《思念是一种病》。晚上好，我是克敏，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我其实一进播音室我已经看到有听众告白了，其实昨天我还吓到一下，因为昨天晚上就收到了一些听众的告白的这个语音啊，我都把它存档起来，因为我们现在 UFM 103有这么一个特别的叫做给 UFM 103的告白的一个一个活动，怎么说呢，就是把你对我们的喜欢说出来，用语音说出来，而且喜欢什么你也可以，当然可以讲哈。就是你知道吗，有些关系它不需要天天见面，但是它会在某一个时刻听见彼此。不管是你在早上上班在赶路的时候，或者是你一个人在加班的晚上，在塞车的路上，又或者在某一个场合里面我们见过笑过还一起唱过。25年哦，其实足够的让一首歌可以变成一段青春了。我今天一个朋友他还问我，他说我在 UFM103 我是哪一年加入的，然后我想了一下，我自己也吓到，24年了我哦。他讲2个12年，真的啦。所以你看，就是如果是一个小朋友的话，他都成人他都长大了嘛。我觉得我们跟听众的关系其实也是很奇妙的，本来就是彼此是陌生的，但是因为有广播，因为有 UFM103， 我们就这样子慢慢的走进了彼此的生活。 UFM103 欢庆25周年，邀请你录下一段给 UFM103 的告白。 OK，可以是你珍藏的节目片段，可以是比如说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听的 UFM103， 然后你最难忘的节目，你最喜欢的 DJ， 你最喜欢的歌曲，都可以。 OK， 你就可以把它发进来。我看一下昨天那个听众的这个在哪里，就是你把你的喜欢说明，然后或者是某一些时候你觉得人生很难过的那个时候，然后你走过来是因为 UFM103 的哪一个节目陪伴了你，你可以 WhatsApp 进来 OK 88551003 甚至是你最想要对 UFM103 说的话，然后呢你这样子传进来，我们希望就是可以收集了这个，然后到等到我们那个叫做什么庆生的时候啊，就会有你的声音。这个我播一小段了哈，我们这位听众他这个讯息蛮长的。OK， 稍等，我把 WhatsApp 打开来了。
1: 大家好，我是 Paul。我第一次听接触克敏的节目呢，是那时候在2024年4月，也是我第一次重听了电台广播。然后第一次听的时候是听了他的一个节目单元叫《11点这一刻》，我觉得节目的分享呢是挺正面的那个单元。然后后来他就被调去五班，然后我就开始听了他下午的午间的
0: 一搭子
1: 节目，
0: 一搭子下午场，
1: 也跟着那个单元就来到了午后一刻嘛，
0: 晚上。然后我把你的语音剪短一点 OK， 因为就是3-5分钟。
1: 然后其实当时做远程广播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我也非常佩服他有这个勇气能够勇于尝试不过克敏还是没有让大家失望，也做到了。然后现在呢我最佩服他就是晚上夜搭子树洞，然后开放热线让听众聊天解闷，然后他是我们的聆听者，也是我们的听众。作为打了蛮多次进来的 听众，我其实对他的对他一些问题的见解还有一些意见，我都会深深的感动，也感到非常鼓舞啦。所以在此呢，我要谢谢克敏，还有也祝 UFM 103生日快乐。
0: 嗯，谢谢你。这就是刚刚的这位听众 ，OK， 他就是把语音传送进来，所以你也可以一样啊。因为我刚刚已经看到一些听众的 WhatsApp 就问到说要怎么发呀？嗯，就是你就写下这是我给 UFM 103的告白就可以了。嗯，或者是你可以就是针对某一个 DJ 都可以的，或者是最想对 UFM 103说的一句话，然后把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88551003。25年走过来，非常的谢谢您，期待听到你的语音。OK， 提醒一下在开车的朋友 ，PIE 往大市的方向，就在 In New Avenue 之后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2: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3: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2: 够了哈！
3: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2: 那怎么办？
4: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sg。

0: 晚安冷笑话。
1: 请问果汁的英文叫什么呢？
2: Juice。
1: 那去冰的果汁叫什么？去冰的果汁叫什么？答对。
0: 为什么
2: Juice 然后去冰 Ju
1: 没有 ICE。
0: 我先弱弱的退下。Hey Jude。
3: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今天星期三。有 get 到吗？你有 get 到吗？ Hey Jude， 今天8月26。
4: Hello， 我是 Softy 菲菲。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优选好歌飞天。

0: 这个来自李佳薇 3M 牵着你，蛮可爱的一首歌。有一些听众下班了是吧？
1: 春明姐晚上好。
0: Hello， 晚上好。开车小心哈、哦。

0: 健康与保健爱好者注意啦， SBH Media 健康与保健市集就在这个周末8月29号和30号上午11点到晚上的8点钟，地点就在 Santec City Adrian， 现场展销产品优惠高达 70%， 同时还为您准备了健康讲座与 SBH Media 电台 DJ 现场互动等等的精彩活动，记得早一点来，明天上午11点以及到下午的4点钟，首250位到场就可以免费获得90元的礼包，送完为止，消费满80元还有机会赢取50元的现金券，免费入场，这个周末约定你啊！由 BioWealth、 Ebin、 GSK、 Omega Plus 和 Thomson Health 赞助，以上信息由 SPH Media 呈现。也许
1: 我这个演唱会不只是唱他们自己的歌，全部的歌手他们自己也是有一些故事，
2: 结合戏剧与原创音乐，一场关于音乐人内心世界的现场演出，回响。
3: 参与歌手 Sherman 卓振声、 Ben 范平庚、 Lena 林建辉、 Yokes 叶玉玲、双节奏 Abby 陈佳慧。
2: 回响 Echoes of Us 9月5号星期六傍晚7点半 Capitol Theater， 购票请上 Sistic。
3: UFM 1003支持本地好音乐，
4: UFM 1003优选好歌。

拉拉徐佳莹的歌曲你敢不敢，刚刚也听到了李荣浩流行歌曲。晚上8:47，晚上我是柯敏。 OK， 一收到大家的告白可以继续传哈，就是不一定在我值班的时间，当然你准备好了你就可以把语音发进来。有像是刚刚除了秋涵他的讯息，哇，我仔细听了就是觉得蛮感动的，讲的巨细靡遗，而且我以前主持过的很多不同单元的名称他都记得。然后也有其他的一些听众纷纷发进来，然后像是其中一位美香姐的这个讯息，她用那个比喻，她说蛮好笑的，她说广播对我来说就好像那根烟，虽然不抽，但是就是有瘾，而且我要一直都开着。你这个比喻也真的还是蛮可爱的哈，就是一种上瘾的感觉，不管怎么样，都要有 UFM103 的陪伴，对吧？啊，我今天过得怎么样呢？有听众问我说，柯敏今天过得好吗？我今天去画画了，我生平第一次吧，真的正式的去作画。因为我从小就对画画这件事情非常的没有自信。我觉得我是一个很不会画画的人，好像画出来如果是临摹的话，我画出来的东西也不像。然后没有把握就对了，毫无任何的技巧，或者是说有这个绘画的能力可言，所以我对画画这件事情一直都是有一个抗拒的。就也没有说非常抗拒，但是就是你没有把握的事情你就不会很想要一直去做嘛。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最近就很想要画画，然后刚好我一个朋友他有自己的画室，然后因为最近我们有一些事情在聊，就刚好联络上了，之后就今天就去了他的画室。在那个你们知道就是在 Mount Benton 那边有一个叫 Goodman Arts Center， 后来我在整个作画的3个小时里面哇，因为我是零基础，我真的就是新手小白，所以你知道吗，就是面对着各种不同的颜色，然后你要怎么样达到你想要的颜色，然后面对着各种不同的粗的笔、细的笔、线条画出来不一样流畅度的笔，跟刷毛比较硬、比较粗野、比较高调，跟那种就很细的、很看起来就非常柔美的线条的那种笔，就是你在面对每一个地方的时候，我完全不懂要怎么办。但是后来我发现在整个过程，就我朋友也真的是带我带得很好啦，他没有给我任何的心理压力，然后也引导得很好，就是让我这个没有任何绘画基础，但是可以用色彩跟线条直接和自己的内心有很多的一些对话，那整个过程我真的觉得哇，好疗愈哦，好疗愈哦，真的，我带着的心情就是，反正我就算是乱涂鸦也没关系啊，重点是好玩嘛，对不对？我不需要追求画的好看，或者是技巧要成熟，因为它又不是一个艺术培训啊，它又不是一个比赛啊，就是我就当作是玩啊。所以不管是颜色的选择、线条的粗细、构图的大小，我觉得也是。我现在看回我自己那幅画，过两天我跟大家分享。OK， 我现在还没有 po。我看回我那幅画，我都看得到，在我在画哪个部分的时候，我的心情大概是怎么样的。可是整个过程就是非常非常舒压，因为你沉浸式的这样子在一件事情里面的时候是很开心的。所以我到现在我的那个快乐那个多巴胺的感觉都还一直在那边，真的真的，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也是一个爱画画的人呢？你有这种绘画经历吗？我今天第一次，然后第一次我现在看到我那个作品，我还是有一种觉得look at me。It's 4 AM in the morning. I'm writing something cute but also corny. Words can't describe all my feelings correctly. Cause I skipped my college. I feel

0: 这是 Joyce 他的新歌，歌名叫做 Julia。 你知道你很喜欢很喜欢的某一些歌手哈，因为他们有一些作品相当的让你 wow， 你知道那个 wow 的 level 很高，然后你会既带着期待但是也会怕受伤害，就是以纯歌迷的一种心情啦。所以他的新歌出来真的是 never fail， 就是没有让你失望的。我在听到 Julia 这首歌的时候，尤其是中间那一部分萨克斯风的 solo 的那个部分，我整个人就是哇，完全就是醉掉。什么叫做酒精，根本不需要任何的酒精，那音乐根本就是自带度数的啊！刚刚听到的是 Julia， OK， 然后一定有说期待看到我的作品，哈哈，我过两天会把它 po 在 IG， 因为我觉得第一次画画真的是要记录一下啦，就想要把那个过程记录下来，因为有很多的一些小小的那种心情，你知道吗？从一开始的，比如说选画板，然后想决定我想要画什么，到调色，到用不同的这个笔，用不同的刷子，用不同的那个调，然后还有你画出来的那个每一个那个纹理，每一个线条粗细，然后它都不一样。然后刚才我就超级兴奋的分享了给我哥，因为你知道我们家就是我哥是。他在我心目当中，我哥就是大艺术家。他从小就爱画画，一直都画画。到现在他画了一辈子。我哥大我很多，我哥68年的，然后他画了一辈子的画，现在他就是，我觉得他就是一位画家，一位美术老师。然后他有自己的画室，他也有自己的作品。然后以前他每次讲说，哎 ，look at me， 他就讲我啦。他说我没有，从来没有在画画这一方面被开发，然后感觉上我也没兴趣，所以以前有时候他想要带着我，他说，哎，跟我一起画，我都不要啊，我都从来都不要。我今天就超级开心的把我的那个作品哈，我画完之后马上发给他，然后我哥的回复是这样子，他说。你这张色块非常的好看，下笔果断，有技术含量，黑白灰也安排的好，不错不错，绘画是相当疗愈的一件事。然后马上回给他，哦耶，阿伟，你果然是做生意的人哦。他讲，克敏姐姐拍卖做慈善，可能会有一个好价格。你先讲你出多少钱。
1: 有些歌会陪伴我们走过岁月，有些善意会温暖他人的生命。9月27号，新加坡慈怀理事会诚意呈现慈怀之声暖我心，叶良俊与好友友善慈善演出。叶良俊将连同董姿燕、汤威恩、李俊伟、963DJ 金云、德明以及特别嘉宾张宝贤医生，跟大家分享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看演出，做善事，查询详情与购票，请浏览 singaporehospital.org.sg/vfh。

0: 不过我舍不得，我舍不得，这是我的 One and Only 的第一幅画，我舍不得卖你。你出天价吗？你出天价我也舍不得卖，我要自己留作。
1: 喜欢听歌，喜欢陪伴，喜欢 Me Time。叶搭子，有你想要的夜晚，
2: 还是不错。

想让这首歌曲进入优选一千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吗？即刻上网 UFM 1003.SG 马上提名。

Fish 梁静茹青青，刚刚有 Oh My 美婷黄美婷的宁静的海洋，还有明先生长成什么样子算爱情。晚上九点十二分，先提醒一下有路况啊，还在开车的朋友，如果是经过 SLE 往 BKE， 就在 Upper Thompson Road 的入口那个地方是有车子抛锚的。SLE 往 BKE 的方向在宜顺之后也有车子抛锚，往大市的 AYE West Coast 之后第三条车道是有路障的。KJ 往 PIE 在 Chua Chu Kang Drive 之后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KJ 往 PIE 在 Chua Chu Kang Drive 的出口之后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啊，反正我觉得只要是好玩的，然后也可以让自己很舒压的，又不会，因为好玩的事情未必就是有一些事情它可能会伤人伤己的嘛，对不对？但是它这个是又利己，应该也利人啊，所以可以多尝试，对，在接下来的这余生里面可以多多的尝试，是蛮可爱的一件事。

0: 有看过《欠你的那场婚礼》的朋友，应该听到这个音乐就很有共鸣了，对不对？这是来自宇宙人，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晚上好，我是克敏。今天晚上天气还算是不错的，因为白天有下雨哈，所以相对凉爽一些。这几天真的是太热了。下午的时候尤其无时无刻你就是在车里面都有一种就是要被烤焦的一个感觉哈。但今天下了白天下了一些雨，然后晚上呢是多云的天气，像是说目前的平均温度是29度，在明天早上北部东部地区可能会受到雷阵雨的影响。
1: 我不羡慕太阳。

0: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1: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0: 够了哈！
1: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0: 那怎么办？
2: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sg
3: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毕淑静还有徐伟翔的《想要保护的》，这也是电影《功夫》主题曲。刚听到的是阿琳有一种悲伤，当然也是一部电影啊，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哎呦，对哦，这部电影我也还没有看呢。有时候突然发现，就没有去留意，也不会就是觉得自己错过了什么。然后留意一下，发现其实还是有蛮多片单上哈，还是有蛮多的名字可以有时间的时候一一的，就是把它追上哈。我因为刚刚聊到我今天下午去画画这件事，然后看到蛮多的一些听众跟我的 WhatsApp 的分享，然后像是有一位听众，他就是说以前觉得画画是蛮痛苦的一件事情，他就说就觉得很 stress， 一直好像画得不好，画错，所以后来他就放弃了。嗯，我自己也是在想，如果这件事情它不是你的一个必修课的话，放弃也好，因为画画应该不应该是痛苦的呀，它应该更应该是好玩的，对不对？嗯，我是这样认为的啦，它可能可以更像是一个游戏，就很有趣，然后不需要那么费力，哪怕是有一些人没有美术底子，没有画画的基础，但是就是你在那个整个过程里面，你是享受的，对不对？你不需要超级好的工具，或者是那种与众不同的天赋。有时候真的就是在做这件事情开始，然后呢，你在整个过程里面享受，我相信那个就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了。嗯，然后也有这位听众，他 WhatsApp 进来，他说：“克敏，像你这样子从零基础这样子开始画，其实还蛮好的，你就乱来嘛。我今天不算是乱来啦，但是还是画得蛮开心的。嗯，就是半涂鸦、半临摹、半创作的那种感觉。嗯，然后不会枯燥，一点都不会。嗯，整个三个小时里面，我尝试不同的一些，比如说那个调色的那个棒啊，或者是它里面的不同的笔刷，我甚至还试着用手去涂那些颜色，就直接手指也用上了。因为老师带的好嘛，所以我自己也觉得就是整个过程是蛮好玩的，然后真的有一点小惊喜，我没有想到，因为我觉得哎呀，反正画出来丑就丑，不好看就不好看的，没关系啊。没有想到好像还是蛮好看的。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周杰伦的歌曲《爱情废柴》，你们喜欢的歌提名了没有？记得啊，在 UFM103.SG 提名。如果你也是第一次加入的话呢，真的更不要错过这场属于所有华语音乐爱好者全民参与的年度音乐盛事。40年的华语音乐，1000个位置，哪一些声音值得继续的被听见，继续的流传下去，就从你提名的这一首歌开始。优选1000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由陈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陈春农场，新鲜一生。
1: 80年代，爸妈听了会跟着唱。
2: 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
1: 90年代，卡带里播了无数次。
2: 听海哭的声音。
1: 2000年代，放学后偷偷把歌词写进日记里。
3: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
1: 2010 2020每一个年代都有它的主打歌。
3: 来，你看着我的眼睛说你从没爱过我。
4: 优选1000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现在开始提名，即刻上网 UFM1003.SG 一起完成1987年到2026年的跨时代歌单。
5: 优选1000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6: 我是林宥嘉 ，UFM 1003，优选好歌，飞听。

0: 陈雪凝，你的酒馆对我打了烊，刚刚也有飞到耳，能遇见就很不错了。今天是苏打绿下雨的夜晚，今晚是没有下雨啦，今天晚上天气还算是不错的，多云的天气，不过明天下午的时候可能会受到雷阵雨的影响。有听众说我要去那个动物园呢，希望不要下雨。不过新加坡的这种天气哦，就是典型的他跟你讲会下雨，可能也不是那种下一整天的，他可能就是阵雨嘛，午后雷阵雨。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听我说，这首歌好适合克敏的叶搭子的节目啊。寂寞是什么？它是来自马念先还有陈贤静他们比较新的作品。
1: UFM

0: UFM 1003，晚上八点到十二点，
1: 晚上八点到十二点，
0: 克敏的夜搭子。

0: 想让这首歌曲进入优选一千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吗？即刻上网 UFM1003.HG 马上提名。
1: 我们有热播戏剧 OST，

张韶涵的歌曲《不想懂得》，刚刚有学闷卓振声，我终于明白，之前是袁娅维的《说散就散》。晚上好，我是克敏。我今天刚好经过了那个就是回响他们彩排的那个地方附近啊，回响就是在9月5号星期六，就很快了啊，傍晚7:30会在本地上演的一部音乐剧。那新一代本地音乐人的音乐之路又是怎么样子的呢？回响它是一场结合音乐剧形式的本地音乐会，然后邀请了7位本地原创音乐人分享7段真实的幕后人生。然后当然参与的歌手就包括了我刚刚提到的他学闷卓振声，我还看到他这几天在他的 IG 有上传了很多的一些台前幕后的一些分享，我觉得蛮有趣的。除了他之外呢，也有 Benham、范平庚、Lena、林建辉，还有叶玉玲，包括这个 Cocado 双节奏和 Abby 蛋陈佳慧，在追求音乐理想的道路上，他们肯定是有很多故事的，挫折也好，挑战也好哈。大家会看到聚光灯上面最亮丽的他们，但是聚光灯背后的他们呢，他们是怎么样？就是往前走，9月5号可以一起来看和听7位本地音乐人诉说属于自己的故事。票价是从88元起，大家可以上网 Cystic 购票。如果就是你需要那个链接的话呢，你也可以 WhatsApp 给我88510003，然后把那个网址回复给你。我们先听一首私房歌，这是 Coffee's on Me。 歌曲回来之后，想要分享一位听众，他其实是写了很长的叶搭子树洞的一封信，可以说是一封信给我。

这首歌很可爱，来自落日飞车，歌名叫做 Coffee's on Me。 晚上时间10:20，你好，我是克敏。刚刚说到的这位听众，他的分享，他讲到了一个很可爱也很浪漫的点。他说，克敏你知道吗，我们每天晚上在听着你的节目抬起头，然后也会看到星光，除了在太阳系里面的那些行星和人造物，他说至少都是来自4.2年前的光。我去 Google 了一下，我觉得这个点太有趣了，太有趣了，就是，我们没有想到那个可能这个束光它待了4.2年，而今天在4.2年之后，让我看到了这个闪烁的光。所以有时候想到我们自己，我们反正人类本来也是挺渺小的，身为渺小的人类，我们也算是很幸运了，对不对？虽然不是那种踏上路然后就一定马上会完成或者是到达终点，像是我今天画画，我也萌发了一两次的念头，就是我很想半途而废，可是我当然不甘愿嘛。我当然是觉得我一定要画完它，因为到后面有一个颜色我调的有点调少了，所以感觉上我就是在后悔，我就在想说，哇，那个颜色我为什么之前没有调多一点，就第一次画画想要省颜色啊，是干嘛，然后就是一个想放弃的念头在那个时候萌发，然后后面有一些部分自己有点不满意的那个部分爆出来的时候，因为你肯定会想要做得更好，做得更完美，所以也想放弃。很多时候我觉得真的我们做一些事情说不定在过程当中已经萌发了多少次的念头就想要放弃，但是也有很多很多的努力和收获，对不对？就好像那束光一样啊，它不一定非得要狂奔4.2年才可以看到结果啊。所以我每天这样子开麦做广播，然后呢像是刚刚听众说的，我在夜搭子树洞的时候我是你们的听众，我也不知不觉听了蛮多的一些故事，心里面也满满的，真的。我也常常在想，如果我把这些故事就让它变成一本书或者是一张专辑，应该会很有趣的吧，对不对？但是你知道，真的想法出来的时候你会很热血，但是一旦你没有开始进行第一步你就会渐渐的又会被其他的忙碌所淹没掉，然后你就会自我怀疑，就会觉得哎呀，就是觉得哎，罗克敏你就是光会想，然后你没有把它做出来。但是这些沮丧冒出来的时候我还是会有一些收到一些满满的加油打气，或者是听众给我的一个讯息，我就觉得没有想到在夜搭子的节目当中会让你取到暖，或者是因为这样子有了一群很棒的伙伴跟朋友。你看这一路走过来，我们夜搭子树洞收集了多少故事，像是有的是告白成功，有的是失业很久终于找到理想的工作，然后有的是在自己生日这一天送给了自己签下离婚证书的这份生日礼物，对不对？其实有时候可能不是夜搭子树洞接住了你，我觉得是在勇敢做决定然后不想放弃再试试看的自己接住了你自己，接住了你自己。我那天读到了一篇很有趣的点，他讲星星，水星每88天绕太阳一圈，木星的话呢，木星的一天只有不到10小时，然后海王星是在1846年才被人发现的，还有什么呢？哈雷彗星，它的下一次拜访是在2061年。
恒星燃烧自己发光，行星反射太阳的光依然很亮，然后彗星呢是靠着太阳风和辐射拖出长长的尾巴，但是挂在星空中的它们每一颗都非常的美好。

郭鼎学星际，我很喜欢星星。听众说谢谢克敏分享星星的故事，我也很喜欢星星。我们每个人不也都像星星吗？对不对？因为我想说星星，可是我又觉得星星，自己在那边这个是执着个什么？你要讲大星星也可以了哈。反正我们也是像星星一样，我们这正用自己的节奏跟方式啊，在完成生命啊，不一定非得要就是要如何，对不对？但是就是你可以是恒星，你可以行星，你要做彗星也可以，反正你要用力发光也可以，或者你不想要用力发光，你想要安安静静的独自一颗星一个人在那边沉浸。不过人生确实也不像是星轨这样子哈，最终抵达的可能也不是你最初想要去的地方，但是可能你留下的每一道痕迹，它会连成那一条属于你的非常漂亮的一条轨道。我们也不知道会是怎么样的，有时候看回自己的生活也觉得蛮不可思议的哦。 OK， 热线开放669-11-003，但是如果你也想要，你今天晚上也想要打电话进来跟我聊聊天，在夜搭子树洞跟我分享一下心事心情，或者你的这一天过得怎么样啊，你都可以 call in， 我们的 WhatsApp 号码是88551003，这个是可以通过 WhatsApp 的方式让我知道你想要跟我说的话。那热线呢，可以直接拨通，669-11-003，669-11-003。

0: 这首新歌来自 Softy 菲菲，还有好乐团 Good Band， 他们的合作《我讨厌你》。透过 UFM 103跟你分享的新歌，刚刚也有有感林宥嘉的歌迷，哇，我觉得他歌迷这首歌越听越好听嘞，有一些歌真的就是后面才上头的，后面才来的，他们有第一时间你察觉到它的美，然后慢慢的你会发现，哇，某一些歌曲就是属于那种很耐听的那一类型。嗯，呀，我今天没有生意，所以就不接电话了哈。我觉得10:40了，刚开放热线了一会儿，然后如果没有人打电话进来给我，我就 off 掉了哈，我关掉热线啦。因为之前其实通了一通电话。我刚才在接近10:00的时候，但是啊，怎么说呢，这通电话太伤感了。嗯，然后对方也流了好多好多的泪在电话的那一头，然后最后他问我，他说克敏，这个叶达子树洞这个可以不要播吗？我说好。我答应他了，尊重听众的你的想法 ，OK。然后也看到了有听众，就是有这个告白留言。那天还有朋友他说，诶，如果叶搭子树洞你接到人家跟你告白的这个电话怎么办？现在你看直接开放给大家来告白咯。来，我们的这位听众 ，Hello，
1: 晚上好，
0: 你好，
1: 是我。对你的告白留言，我是在2024年11月12日在好朋友介绍下，我重新收听电台的。足足有30年没听广播的我，也因此重新爱上了电台。后来我才知道那天刚好也是你的生日，回头想想，真的觉得好有缘。重新开始听电台的第一天刚好就是你的生日。11月13日我开始收听了你的一搭子下午茶。喜欢美食和音乐的我很喜欢你和万荣于长假以听众分享的美食。也喜欢你的私房歌最具搭子最好听，还有搭子画个台。这些都让我更接触更多的音乐，也听见更多有趣的故事。后来你换到晚班，虽然少了我最喜欢的 High Tea 一刻，但是晚安这一刻爬进来不住拉阔叶和树洞依然陪伴我走过这一年的很多的起起落落。也让我慢慢扩展了我自己听歌的口味。特别想谢谢你的树洞单元，没想到一向容易胆怯的我竟然也有勇气打热线。你的温暖的声音让我说完心事心情也轻松了很多，谢谢你一直陪伴着我们。在这里想祝 UFM 2025年周年快乐，收听力长虹，继续陪伴我们走过更多精彩的岁月，谢谢，爱你们。
0: 哎，谢谢你。哎呦，我听到你声音刚才后面的部分有一点点小哽咽哦，啊，但是没有想到你竟然把我的节目单元跟那个主题音乐节目主题记得那么清楚。你的叶搭子拉阔叶还有 party 耐不住。谢谢你，隔空比个爱心。这个来自玛野，还有玛野 Kirby 跟 Cole 先生的海与你。

0: 走，
1: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2: Hello， 我是杨乃文，请你一定要锁定 UFM

来听一首 Derek 何为健，幸福的爸爸。他现在就是一整天到晚忙着带孩子，我觉得也是蛮可爱的，人生不同的阶段吧。爱情字典这首歌的原唱是孙燕姿。还有八分钟就要晚上十一点。我上一次我的整个八月份哦，我觉得今年每一年好像都会有那么一两个月的时候会让人无法喘息，就是你生活在一种几近窒息的状态，太忙太忙了，没有一格那个 calendar 它是空着的，我觉得这样是很不健康的。当然有时候那个 calendar 里面写着的可能是今天踏青，就是它没有一天是那种你可以完全摆烂啊，就是躺平的状态的。但再忙我在八月份的时候还是安排回了一趟家，就是在国庆日那几天就是陪了陪妈妈。然后我发现很有趣的一件事，就是你会不会在每一趟行程都会突然间莫名生出一首主题曲，而且它就有点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我这一次啊，我反反复复一直在听我就很喜欢的一位马来西亚歌手，他叫做王思涵 Kobe 王思涵，而且这首歌其实是他2022年发的歌。他以前有很多的一些作品，比如说像是某某某啊，这些我是很喜欢的。他其他的一些歌，那个孔雀啊，不如我继续累积沧桑啊， The Best of You， 这些我都是觉得很棒很棒。当然之前他也出了虚构这首歌也很棒，但是我这次哦，在去大理的路上，在飞机，在整个过程当中，我就反反复复一直在听一首歌。这首歌首先我觉得它的那个旋律相当的吊诡，因为它如果是音乐人可能就知道了，但是我不是音乐人嘛，我听到这种旋律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这位歌手写歌的那个音符的跳跃怎么会这么大，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不会有过不去的关卡，除非是你爱上了自己的伤疤。突然间一下子把我心里面的一些纠结给打开了，就是真的嘞，不会有过不去的关卡，除非是你爱上了自己的伤疤。旋律抓到我，然后歌词在这个时候对的点抓到了我。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人可能很大的一个困境也是自我沉溺跟逃避吧，哪怕我们就是遇到一些问题，我觉得也不用一直非得要 steady bomb bb 要很坚强的样子，就允许自己像个笑话也没关系啊，允许自己可以经历崩溃跟心碎啊。我觉得在歌词当中他讲的窝囊并不是那种真正的放弃啊、堕落啊，而是一种可能我们认清了生活的真相之后，我们也选择不要再盲目死撑，它其实反而是一种松弛感。哎呦，现在听到这个旋律好有感觉，大理的画面全部回来了，坐飞机、坐火车，在火车上面开了烧酒跟啤酒，然后对着阳光，大理的阳光干了一杯

唱到最后，他把我们人类有时候渺小哈、比喻成为不知名野花的你呀、哇，我觉得真的他太有才华了，怎么会过了四年这首歌又突然在我的那个 song list 里面跑到了很前面很前面很前面，因为在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里面我都在不停的在循环这首歌，然后从一开始在听着他的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然后一直在找那个音符到底是在哪里，你知道吗？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 Kobe 王思涵，在窝囊也不负青春，反正就接纳平庸跟狼狈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们就是那一种打不死的小强，像野草一般的生命力，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对不对？ OK， 那个突然间鸡血那个励志一波要进入整点了，待会儿还有动力火车的歌，阿妹张惠妹、迪奥大影、曾沛慈优选好歌非听不可，继续锁定在 UFM 1003 PIE 前往大事，在 Thompson Road 之后有车子抛锚，开车小心。这几天因为是农历7月15马上就要到了嘛，今天是农历7月14，空气这个状况大家还是那个照顾一下身体哈，多喝水 ，OK， 多喝水，少吃那种太燥热的食物，不要熬夜，早点休息。

0: 是不是忙了一天了？
1: UFM 103，晚上8点到12点，特米的野搭子。
0: 野搭子，今晚有我陪。

0: 晚安冷笑话。
1: 请问果汁的英文叫什么呢？
2: Juice。
1: 那去冰的果汁叫不去冰的果汁叫什么？
0: Juice。
1: 答对。
0: 为什么
2: Juice 然后去冰 Juice
1: 没有 ICE。
0: 我先弱弱的退下。Hey Jude。

0: 怪，这首音综歌曲怎么无法提名的？
1: 对啊，我最近很喜欢的 AI 歌曲也提名失败了。
0: 怎么会这样？
1: 发生了什么事？
2: 这一次我们让音乐回到最纯粹，优选一千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开始提名。无音综歌曲，无 AI 歌曲，从1987年到2026年，跨越40年的流行金曲等你推荐。即刻上网 UFM1003.SG。
3: 优选一千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4: Hello， 我是吴克群，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Yeah!

0: 新颖的心灵小故事。
1: 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生活顺风顺水，从早上睁开眼睛开始就万事顺意，事事顺心。然而这只不过是一个美好的愿望罢了。每一天我们都会遇到很多烦心事干扰我们的生活，让我们觉得烦躁。这个时候该怎么样去保持一颗平常心呢？听听这个故事。某一天，一位高僧出去化缘，结果没有走多久，他就踩到一堆粪便，同行的僧人都远远地躲开了，直说他太倒霉了。高僧听了毫不介意，反而哈哈大笑地说，这可是软黄金啊，我出门就碰上了，说明我运气好，今天肯定顺风顺水。说着他还单脚蹦到麦田里，并把鞋子上的脏物蹭到里面，说对地里的农作物来说，这可是真正的软黄金啊。某天早上，高僧正在打扫院子，突然间鸟屎砸在了他的光头上，大家都哄笑起来。不过他也大笑起来，说天地这么广大，这鸟屎刚好落到我的头上，这说明我的光头很特别啊。大家笑得更开心了。这个时候，高僧又板起脸教训起小鸟来，说我心胸开阔，这次就不跟你计较了，如果还有下次，我就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了。有一次，高僧受邀主持一场法会，结果天公不作美，法会进行到一半的时候，突然下起了大雨，其他人都跑去躲雨了，只有他一个人气定神闲，非但没有避雨，反而把袈裟脱掉洗起澡来。雨停之后，大家都很好奇，问他为什么要傻傻的淋雨。他笑说，这哪里是雨，这分明是老天爷给咱们法会送的礼，当然要尽情的享受啊。设想一下，如果是我们处于刚刚说的这些情境之下，能够像他这么的乐观豁达吗？很多人肯定会觉得自己霉运当头，甚至是怨天尤人，抱怨上天对自己不公平。但是他非但没有抱怨，却以乐观的态度来应对这些事情，即使不是好事，他也可以心境平和地面对。因此对他来说，烦心事是不存在的，每天都是好日子。能够像他这样生活，是人生的一种境界。人生如四季，变幻无常。如果我们的心不安定，就会生出喜怒哀乐种种情绪，那心就不能够安宁和平静。如果能够以平常心待之，就能够在适当的时机做适当的事情。我们年幼的时候专注学习，为将来打下坚实的基础。进入青年时期，应当全力拼搏，走出自己的精彩人生。到了中年，充当起家庭和社会的顶梁柱，当年华老去的时候，从容淡定地享受人生。事事顺心时，我们要学会享受和分享。不尽人意的时候，当然也不应该怨天尤人，或者是自暴自弃，应该让心灵沉淀下来，不断地反思和改进，为将来重整旗鼓做好准备。如果能够这样度过一生，我们的人生就会圆满而美好。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103路况情报。
1: 开车的朋友看到是在ECP 往市区 ECP 往市区经过张义有汽车抛锚，同样有汽车抛锚的路段 PIE 往大市经过 KJ1 避开第二条车道。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3: Good morning， 早安。今天到了下午的时候，北部、东部预期将下雷阵雨，最低气温24，最高气温34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3: 早上6:03。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The Play Show。
3: 那天我跟着我帮佣一起到那个食阁去，要去打包晚餐，之后我就走去那个菜饭摊。到我的时候，我就发现，诶，怎么那个菜饭里面有两只苍蝇在那边飞来飞去，飞来飞去？可是我看前面人都已经叫着打包了，后面有这样长的龙，我觉得应该。大家不介意这件事情，
6: 我也打包了，我也买过了，我也是。
3: 对，我还是打包了，
6: 还是有些用手扫一扫那个。
3: 对对对，那吃了也没事的，到目前为止啦。
6: 听众说会跟摊主说就走掉，不买感觉可怕。一只苍蝇会买，
3: 如果觉得那么一只我买，
6: 一只还有过大的，
3: 两只我忍
6: OK，
3: 第三只哇，我就不会买了，
6: 就有点过分了哈。那个，
3: 听众说我曾经看过一个那卖氢气饭的，里面有多过五只苍蝇，哇，这个摊贩也太过什么，把我们当什么？
7: 他苍蝇的那个你知道慈善机构？
3: 如果你是一个很在意这方面的，你很难在外面用餐，
6: 就外面吃，你当然要有基本
3: 要有了
6: 以上，
3: 不要到五只苍蝇那种。你还在忍他啊？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The Play Show。
8: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show。
0: The Play Show。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7: 星期一到五早上6-10
0: Andrew
5: 丽美
7: 程瑶
0: UFM 1003 The Play Show。
3: Good morning，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8月27号
6: 星期四。 Morning，
3: 早安。今天瑶休假，
6: 所以
3: 今天就我跟 Andrew 两个人值班。
6: 是的，今天的节目还是照旧，今天有开放热线的节目所以待会儿要踊跃的参与我们的节目当中。
3: 举报自首
6: 想一下题目，我们再想一下那个听力测验的题目都是听众很喜欢玩的。
3: 是是是，所以我们充满了游戏的元素的一个节目所以希望大家可以踊跃的参与。
6: 玩家们打卡8855 1003
3: Morning
6: Morning Morning。

想让这首歌曲进入优选一千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吗？即刻上网 UFM 1003.SG 马上提名。

0: 现在选购 Denza 尊享最高20,000元车主礼遇，包括 Ogawa BioVest 按摩椅，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Denza 展厅体验豪华驾乘。以上附带条件。
1: 老板，国标各送一杯，鸡蛋两个，新闻五条。
2: 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翻阅今天的联合早报。
3: 第一条，
2: 今年上半年本地诈骗案数量和涉案损失金额同比下降，但电子商务和社交媒体冒充诈骗案不降反升，成为警方目前的主要挑战。新加坡警察部队昨天公布2026年上半年诈骗与网络犯罪数据。今年的1月到6月，本地一共发生18,391起诈骗与网络犯罪案件，其中超过90%是诈骗案，达16,821起。
3: 第二条，
2: 地缘政治紧张扰乱传统贸易路线，新加坡和哈萨克斯坦将推动连接中国与欧洲间欧亚运输路线的中间走廊数码整合，探讨在数码贸易、海关系统互通以及多式联运等方面的合作，以提升沿线联通和供应链的韧性。两国也将加强水务合作，就水循环再利用、水务数码化等课题交流经验。
3: 第三条，
2: 延后了3年的本地第四家鸡蛋农场建设工程，今年初获得银行最高6,500万元融资过后，昨天晚上证实将在下个月底动工兴建。本地上市公司益力集团旗下子公司 ISE Food Holdings 2022年宣布获新加坡食品局原则上的批准，在临厝港建造面积是大约10公顷的鸡蛋农场。
3: 第四条，
2: 看到内页继续看其他新闻。经济增长势头强劲，带动新加坡个人可支配收入和个人储蓄加速增长。第二季个人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6.9%，高于第一季的5.4%，个人储蓄则增幅从6.6%扩大到9.6%。分析师指出，这反映整体经济和就业收入表现良好。展望接下来几个季度，随着经济前景保持强劲，收入和储蓄增长势头有望延续。
3: 第五条，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说到了全球经济至今抵御住伊朗战争引发的能源冲击，表现比预期更有韧性。不过高债务、顽固的通胀和贸易紧张局势仍然是构成压力的。随着北半球冬季临近，能源冲击也还没有结束。
3: 新闻五条，
0: 现在选购 Denza 尊享最高20,000元车主礼遇，包括 Ogawa BioVest 按摩椅，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Denza 展厅体验豪华驾乘。以上附带条件。
4: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
2: 农历是7月15。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大家现在都爱听我们音综改编的歌曲，这场比赛我支持音综歌曲。
5: 分析完毕，我一秒就能够生成上百首歌曲，冠军肯定属于 AI 歌曲。
6: 两位请留步，这里是优选一千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
4: 所以呢？
6: 不好意思，两位不在这一次的邀请名单里。
7: 什么？
6: 优选一千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开始提名。这一次，我们让音乐回到最纯粹，无音综，无 AI。从1987年到2026年，跨越40年的流行金曲，等你推荐。即刻上网 ufm1003.sg。
8: 优选一千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9: 我是 Tanya 蔡健雅，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Yeah!

0: 日子难过。让自己好过点，
1: 好过点。
0: 有一个心理实验，研究人员让受试者在黑暗中摸一条绳子，很多人会把它想成是一条蛇，于是开始心跳加快，甚至冒汗，直到灯打开才发现什么事都没有。心理学称之为灾难化思考。我们常常把未知想成最坏的结果，所以当你开始胡思乱想，开始焦虑东焦虑西的时候，问自己一句，这是事实还是我的猜测？很多恐惧来自我们的想象，并不是现实。让自己好过点。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UFM 一零零三，早上一起 play，The
2: Play Show。
3: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and we talk。
4: 这是被网民拍到的，在一个国外的一个快餐店的一个厨房。就看到员工在那边洗洗刷刷喷喷，然后妈妈这样子，这样没问题嘛，对不对？
5: 对啊。
4: 可是问题是，他是踩着，就是一个炉，比如说他可能那个
5: 可能炸薯条啊，
4: 对，下面是炸鸡块、炸薯条正在炸着 哦。可是他在上面啊又喷啊又抹啊又什么的
5: 哦。
4: 然后那个网友拍到之后，他就说：“请问你这样子做，如果那些清洁剂掉进去那个炸的那个锅里面？”那我们是那个吃的人呢、欸
5: 哦、所以被拍咯，
4: 被拍咯，就被拍了放上网啊、
5: 嗯、
4: 可是没有，还没有看到有什么那个单位就出来讲什么啦，不是，就看到这样的一个视频。那借着这个视频，其实想要提醒大家，我们就把这件事情放一遍。那这是他们国外的一个、
5: 发生的件事，要盖这啦，你
4: 对对对，
5: 说清洁还是要处理咯，还是暂时先不要煮、还是这样？
4: 但肯定不行的，因为你这样，你这些清洁剂是有毒的吗？
5: 嗯嗯，
4: 你这样直接掉进那个炸的地方，我们吃的你肯定会中毒的。
5: 我也不敢吃了啦。
4: 哦，是吗？而且问题是，如果你没有看到呢，你没有看到，你就真的是这样吃了嘛？
5: 嗯。
4: 所以我们引以为戒哦，尤其是在家里，我遇过我的帮佣，就是在抹东西的时候啊，可能他手上是有一个喷雾啊，
5: 嗯，
4: 然后就在那边喷那边抹，可是那在旁边的不远的地方，就我狗哥喝的水。有时候我会问他，我说你确定吗？你在喷的时候，那个喷的那这么多的滴、没有一滴掉在那个水里面吗？所以我说，当你在处理这些东西，你一定要把那些要喝要吃的东西搬开，然后你去做你要做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新闻，我觉得我们大家都可以引以为戒。在家里可能你无心的，可是你在打扫的时候，你的动作很快嘛，那你没有注意到，可能旁边是跟我们吃的东西有关的。哪怕是可能是油，你放了一个那个油渣之类，还是什么，
5: 或者在家里喷一些香氛啊，香
4: 对对对，不，也许不是清洁剂，
5: 对，
4: 都是不可以吃进身体里面的，都要小心注意、
5: 而且要看那个风吹的方向，就你的风扇跟你的空调，
4: 对，这也是要提醒你的帮佣，因为他们帮佣可能他们没有这方面的知识，或者他们根本没有留意到。所以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们做东西的时候要有那个 heart， 我们常说你做东西的时候你要想很多，想多一点哦。这个东西如果这样做的话会不会导致什么，然后或者你把它放在地上。然后我看到另外一个视频是那个也是在国外的，他们在处理那个鸡皮啊，他是用脚赤脚去踩着它、可是你觉得你的脚是干净、可是未必啊、所以很多时候可能你自以为是哦，我是这样子做应该没问题的，可是它未必的。所以我们要设身处地，跟就要想想多一点，想多一点的层面哦。
5: 就有 heart 啊，有心啊，
4: 对，
5: 做事情啊，
4: 然后我们做一个引以为戒啦，提醒一下自己，

0: 早上一起 play
1: The Play Show
2: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and we talk
3: 日本推出人用冰箱，都是人想说
2: 什么叫人用冰箱、啊、
3: 冰箱当然是人在用，
2: 对、哦、冰箱是给人用了，
3: 他是把整个人放进冰箱里，他不是放蔬菜放水果，你是整个人走进去冰箱坐在里面把门关上，
2: 那个不是我们拜拜的时候会进去的地方
3: 不是
2: 那个冰箱、
3: 欸、那个有冷的没，
2: 那个冷的当然，那不我们就腐化掉啊、哦、
3: 他有接那个了
2: 是干嘛用，
3: 就天气炎热啊，
2: 那你就开冷气啊。
3: 可是他专门就是在一个极小的空间里头，就一个人可以坐在里面嘛。嗯、然后那个它是个可移动的设备啦，它可以移动嘛。这个所谓的人形冰箱，然后
2: 等一下，那个移动的是谁帮你移动？
3: 冰箱
2: 你都在里面了吗？
3: 你要哦，可能要人推，可能要有人推。
2: 好废哦！
3: 哎，我们以前那种小时候，日本的发明，然后我们研究啊，这样子也可以发明。这个
2: 哪国、
3: 啊？
2: 哪国的发明？
3: 日本。
2: 哇，真的是个无聊。
3: 日本一直以来，我记得那种小时候那本书。
2: 其实他们蛮有就是创意的啦。
3: 创意的
2: 一些发明。看他们有一些时候不是那个变变变吗？那个综艺节目
3: 啊，超级变变变。
2: 你看他们对超级变变变，你看他们其实他们的思维是天马行空的。
3: 天马行空不一样的。
2: 他蛮厉害的。
3: 哎，不过。
2: 有没有搞笑？
3: 日本的这个夏天真的是很闷热的啦。
2: 是啦，可是不至于到你要做一个什么的人人的冰箱，然后你坐在里面去。
3: 用冰箱来讲，就想象它是电话亭的那种大小嘛，然后你整个人坐在里面。
2: 那你一定要带手机进去对吧？你不可能就没事坐在里面然后睡觉吗？因为必须睡得着啊。
3: 可能可以坐个20分钟啦，差不多啦。对，
2: 那出来你还不是要面对，就是很热的那个，
3: 暂时让你降温呐、啊，暂时
2: 那就冷气啊，你这个
3: 我为什么不开、
2: 这个？
3: 为什么不开冷一点就好了？
2: 对对对，
3: 冷气开冷一点就好了。
2: 是啊，这个不卖的，我跟你讲，肯定不卖的，很废的一个发明。
3: 哦、目前是卖出300多台了，
2: 300多台日本多大？
3: 300多台
2: 就是300个好奇的人，
3: 纯粹好奇
2: 、
3: 到底怎么使用这个东西？
2: 你会买吗？你会买吗？
3: 不会啦。
2: 哦，对喽，我也不会买嘛，300块我可以做很多事情
3: 了。冷气房。你开冷一点就好了，如你所说的。
2: 是啊，你可以降到一个18度还是17度都可以啊。
3: 到底厉害在哪里？
2: 没有，不是厉害在哪里，就是无聊到一个顶点。
3: 我看一下吧，你只需插入普通电源插座就能使用。OK 啦，这个它的耗电量不大哦。内部喷出的冷气会让使用者几分钟内迅速降温。哦。
2: 你是发烧还是发烧？发烧也要立刻降温。
3: 所以你觉得是个没有用的发明？
2: 没有用的发明，绝对是没有用的发明。你要吗？听众朋友，你买吗？来，300块
3: 吗？300块没有，300多台卖。
2: 哦哦，少了300多台卖、
3: 多少钱我不知道。每台售价150万日元，差不多12000新元。
2: 哦、好费。

0: 刚才讲太快 ，Inquest Miss 掉，每台是售价150万日元，大约是12000新元。有来定有它的用处啦，比如说、工业的用处啊，商业啊，工业、我觉得工业比较。
1: 干嘛呢？
0: 就一些工地啊，天气炎热的时候，可能冷气房比较远。啊、员工可以坐在里面、先 cool down 20分钟、
1: 怕他们中暑、所以这个就可以立马把他们摆进去里面就可以降温，
0: 对，应该不是我们家里使用的啦，
1: so good 呢，すみません、すみません、
0: 那300多台应该是公司在买啦、
1: 那就有理了。OK, 好好好，那跟他们讲西米马赛呢。
0: 对，反正经常讲说，让我想起太阳能手电筒，
1: 不费了，不费了。如果给工地的话，
0: 不费，不费，
1: 就不费了啊，救人要紧了。

0: coming soon。
1: 当然有一个游戏是挑战我们玩家的。听力测验，很多人喜欢玩这个游戏啊。
2: 没错，所以请掏清你的耳朵啊啊！等一下，我们就考考你的听力测验。
1: 因为送给你的礼物是李圣杰 Day One 直到那一天门票两张，继续锁定
3: UFM 1003路况情报。
1: 开车的朋友，请你留意以下的路段，看到 PIE 网大市经过了 KJ1 是有汽车抛锚的，避开第二条车道，请你小心开车。
4: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3: UFM 1003天气报告。
2: 这个时候欢迎上直播 facebook.com/UFM1003 或搜寻在 TikTok UFM1003。另外今天姚休休假，只有我跟 Andrew 值班。天气方面，在下午的时候，北部、东部预计将下雷阵雨，最低气温24，最高气温34度。
5: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6: 现在的时间是
7: 早上7:01。

0: 现在选购 Denza 尊享最高20,000元车主礼遇，包括 Ogawa BioVis 按摩椅，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Denza 展厅体验豪华驾乘。以上附带条件。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今年上半年本地诈骗案数量和涉案损失金额同比下降，但电子商务和社交媒体冒充诈骗案不降反升，成为警方目前的主要挑战。新加坡警察部队昨天公布2016年上半年诈骗与网络犯罪数据。今年1月到6月，本地一共发生18,391起诈骗与网络犯罪案件，其中超过90%是诈骗案，达16,821起。地缘政治紧张扰乱传统贸易路线，新加坡和哈萨克斯坦将推动连接中国与欧洲间欧亚运输路线的中间走廊数码整合，探讨在数码贸易、海关系统互通以及多式联运等方面的合作，以提升沿线联通和供应链韧性。两国也将加强水务合作，就水循环再利用、水务数码化课题交流经验。虽然制服团体传授了新加坡青少年一些课堂上无法学到的品质，但如今学员们成长的世界已截然不同，我国必须帮助年轻领袖为新世界做好准备。公共服务统筹部长兼国防部长陈振声昨天在全国学生军团 NCC 成立125周年庆祝活动上宣布全面改革学生军团课程时做出了上述的呼吁。为此，陈振声宣布推出 NCC 2030发展蓝图，自2027年到2030年分阶段实施，从四个方面逐步的改革提升 NCC 的课程。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现在选购 Denza 尊享最高20,000元车主礼遇，包括 Ogawa BioVis 按摩椅，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Denza 展厅体验豪华驾乘。以上附带条件。

0: Andrew、
1: 丽美、
2: 程瑶
3: Star
4: UFM 1003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3: The Play Show
1: Good morning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8月27号
2: 星期四。
5: 补充一下刚刚的新闻啊， NCC 2030，梅姐读书的时候应该有 NCC
1: 警察部队啊，不是啊，
5: 他是全国学生军团军团 NCC、
1: 啊啊、军团啊、哦、啊，学生军团啊，
5: 我中学有 St. John's 啊，
1: 啊对，红十字会啊
5: Boy Scouts 啊，也有 NCC 啦、哦、对，不过这个发展蓝图它是有些新的训练课程，涵盖机器人、无人机还有网络安全，嗯，它是作为比如说射击还有野外技能等传统的这些课也是有的，就是野外技能还是有，嗯、okay. ，但是在补充，就是让你学习跟机器人相关的，或者网络安全相关的、无人机相关的
1: 哦、嗯，学习这方面的
5: 对新科技啦
1: 操作吗？
5: 啊，新科技咯，了解一下新科技等等，嗯、因为以前只是野外训练嘛，对
1: 对对对，
5: 不过现在新的
1: 与时并进啊，
5: 与时并进，
1: 因为现在科技那么发达，然后总是有新的一些产品出来，你要学啊，嗯嗯、所以我们有一句话，学无止境。所以我们天天都应该要学习，
5: 对，
1: 做人也好、嗯、做事也好，
5: 是通过课外活动我们的学生们可以学到不同的技能啊，嗯，这样的一个发展，
6: 随便问问啊、
1: 哎、随便问问啊，
6: 随便问问啦，
1: 随便问问啊，
6: 随便问问啊，
1: 随便啦。
5: 听众想知道各位玩家们如何称呼你的直属上司，
1: 嗯，这是我们听众提供的，嗯，如何去称呼啊，如果我跟他关系特别好的话，我反而会不是他特别好啦，就蛮有平时有交流的、嗯、我会叫 boss 咯。
5: 哦，所以你不叫 boss 就是关系不好？
1: 不是关系不好，就没有那么
5: 所以你刚才很快补
1: 哎，他刚没听到没有
5: 谁你叫 boss 谁、okay、
1: 就我过去的
5: 好从来、okay、好，有些你会叫 boss、
1: 比如说我有一个很好、大家都懂很好以前很好的一个前上司叫余王的，我都会叫他 boss、嗯、他有时候会跟我说我已经不是你的 boss， 你不要再叫我 boss 了，
5: 可是你们的关系也有点像朋友这样、啊、
1: 对对，就有点调侃的那种意味在里面，就哎、boss、啊、有没有空啊，吃饭啊，这样子啊，反而是真正的上司我就不太敢这样子说，哎 ，boss 啊，就感觉一点。
5: 你会叫就以名字，
1: 名字了，
5: 直接叫他名字了，
1: 对，名字了。
5: 所以听众问了、
1: 嗯、你呢？
5: 啊，我阿焕，我会叫 boss。嗯，看到焕
1: 所以你跟阿焕的关系是熟还是不熟？你这样子，
5: 先跟听众讲一下，因为焕是我们之前的老板，然后我们公司自己反正内部就是有、
1: 就很多老板呢、啊。
5: 现在焕不是我们的直属上司了，我看到他还是会叫 boss、嗯。我觉得就是以前一起工作过，然后就。还算是一种尊敬这样啦，还可以继续叫他 boss、哦
1: 啊、我的 boss 也是说有点像 hey bro 这样子，
5: 有一点哈、哦、
1: 对
5: 所以其实 boss 听起来很像是很尊敬，但是同时也是拉近关系感觉啦，在新加坡的语境来讲、boss hey boss
1: 是 boss
5: hey bro hey boss 这样，
1: 像我们听众说他会叫他老板名字，是连名带姓吗还是名字而已，嗯，
5: 所以你是称呼你的老板 boss 老板名字，嗯，还是怎样？你们怎么称呼你的老板？
1: 来告诉我们88551003，
5: 然后你们的关系又如何
1: 啊？关系是熟的吗？你是否

0: 随便问问啊，
1: 随便问问啊，
2: 随便问问啦，
1: 随便问问啊，
0: 随便问问啊，
2: 随便啦。
0: 你怎么称呼你的老板？有些人觉得 boss 反而是不熟的
1: 哦，相反哦，跟我们呢，
0: 有些人叫 chief 哦，
1: 哇哇 chief。
0: 台面上叫他的名字，台面下就啊、哦、，OK， 外号外号，
1: 是什么叉叉这样子
0: 吧 ？OK， 前上司很熟了，跟了他15年，我叫他的名字。目前这个上司啊，比较不熟啦，就有保留咯，年龄也比较接近、哎，我叫他的名字，有时候叫老板，有时候叫名字。
1: 对啊，直接叫名字啦。
0: 哦，我们都直接叫老板全名，
1: 连名带姓啊，
0: 王德发。
1: 他是我们听众啊，
0: 王德发、
1: 啊、好名字、啊、
0: 听众讲可以念的、哦、他的老板的名字，
1: 哇，老板你是我们听众吗、
0: 啊、叫 boss， 熟了放工后就叫名字、
1: 嗯、通常呢我们都会就是刚刚叫他名字，而且他有点耳背啊，
0: 是是是是，
1: 所以我们就要大声一点、
0: 跟老板关系很好啦， We share almost everything， 吃的啊旅游啊、一堆、八卦也是互相分享、跟老板的关系很好。
1: 这位听众说他会直接叫老板的名字，可是他通常如果他会说 boss 的话，通常都是想要酸一酸他
0: 啊，哎、boss， 你又把这个东西交给我，类似这样啦，哎、boss， me again 啊，哦、酸一下的，
1: okay.
0: 看他心情好不好啊，不好的时候我叫他名字，心情好的时候我叫他安迪，叫老板安迪，
3: 就好像台湾女孩子叫他们的老板这样咯，老板。
0: 那是你，是你，你到了哪里？
1: 对啊，你去了哪里？台湾啊？请问，
0: 陶哥啊，会叫陶哥啊？
1: 嗯，有听说他会在前面加一个 Mr， 比如说叫 Boss、哦、Mr. Boss，Mr.
0: Boss，
1: 或者叫华就 Mr. 华这样子了。
0: Mr. 又很疏远，会不会？就看你们的公司的文化了，
1: 是文化，
0: 公司文化了。
1: 阿爸说我们是制服团体的，有些很熟的上司会叫 Bro。但是有人在就会叫 Sir
0: 制服团体吗、
1: Sir
0: call her 哎、欸，叫我老板、
1: 啊、你叫老板哎呀、欸啊
0: 欸、
1: 你有加薪吗？
4: 这里有天王，这里有天后，这里有天团，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听众说新总裁上任，跟我们讲说 ，Call me by first name。
1: First name 是
0: 就直接 Andrew 咯，直接
1: 我搞不清楚什么是 first name， 每次你知道我们在填东西
0: first name basis， 你的
1: first name 然后 surname 嘛、
0: 啊，如果这个在这个听众讲的这个例子当中，你的 first name 应该是啥名？就是直接亲切的称呼我、
1: 叫 first name，
0: 但有时候
1: 因为我每次填表格的时候，他说 first name 我就想很久。
0: 西方的姓氏跟我们华人不一样了、我们 surname 啦，我们是 surname，、我们没有所谓的什么不一样。但是 new CEO 讲说 call me， 比如说你的老板叫 Andrew 啊 ，call me Andrew 这样。可是要有时候大老板CEO 嘞，大老板嘞，有时候你叫他的名字会不会觉得有点？
1: 对咯，我都不敢叫慧玲，我就叫李社长。
0: 我还是叫社长，
1: 我叫社长，
0: 社长。

0: 男神。想让这首歌曲进入优选1000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吗？即刻上网 UFM1003.HG 马上提名。
1: UFM 一零零三路况情报
2: ，AY 一网大事，经过罗角岔路那里发生了意外，避开第一条车道。另外，在 MC 隧道往 ECP 经过 Central Boulevard 有汽车抛锚，有些路段车多。TP 一网 PRE 在 Loyang Avenue 跟 KPE 之间 ，PRE 网大事在 CTE SLE 跟 Bedok North Avenue 3之间 ，CT 网 AY 一在 PRE 樟宜跟 Amoku Avenue 5之间也是车多的。
3: 哎呀，我又忘了要拿什么。
4: 无论是职场精英加薪层，还是年长者记忆力差手脚冰冷麻痹，可能是血液循环不良发出的讯号。 Thompson Circulon 125日本活化科技高剂量125毫克银杏，提升血液循环，提升记忆和专注力，改善头晕手脚发麻。 Thompson 自1987年以来新加坡制造的诚信品牌，
5: 保持敏锐，守护记忆。
4: Thompson Circulon 125在各大药房出售。
3: 年底全号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体验不一样的韩国。
6: 去济州岛
3: ？No。
6: 釜山
3: ？No。是全新路线，到礼山迎新农园做苹果派，品苹果酒；瑞山海美驿城，感受古城风情；泰安海洋治愈中心，用海水海盐舒缓身心；报恩白蒲公英村，尝试

0: Show。我们知道大家可能因为物价上涨啊，然后都在开源节流，可是在开源节流的当儿，也要看这个地点跟你的方式这样做对不对啦。就有人拍到哦，在新加坡某一辆这个驾着名车的一个人，他就把车停在那个垃圾槽那边，利用那个垃圾槽那边的水管洗车。
1: 哦，一般上是洗垃圾槽里头，工作人员去清洗垃圾槽的。
0: 对，他就把他的车趴在那边，然后在那边公然的洗车。那有人说，哇，你都可以买这么贵的一个名车，你怎么连这个洗车费你都要省？所以，看到的时候就觉得哇，天哪，真的，一种米养百种人，你真的大辣辣的。
1: 他敢在那边洗，就准备好，就是会被人家看到啊。
0: 可是这是你滥用了公共资源啊。这不是你这个水管不是给你用来洗车的，而且洗车在停车场
1: 有洗车
0: 就一个两毛嘛，你洗车你放一个两毛下去还是五毛，你就可以洗三分钟的那个车子啊。
1: 嗯，反正你就要自己洗了嘛，除非你是找别人家帮你洗。
0: 是咯，五毛钱你付不起，不可能吧？你要省那五毛钱吗？
1: OK，
0: 对啊，所以就有人拍到了，把它放 po 上那个社交媒体了，就大家有留言了，说啊，这个人真的是，如果每个人像你这样的话，那不糟糕，而且垃圾槽分分钟会有垃圾车来，你就会挡路了。
1: 直播我再问你哪一辆车吧，因为一般上我没有刻板啊，哪个品牌？因为我们刻板印象就是啊那个，
0: 就是可能就是那个啊，
1: 就是那个啦，
0: 就是那个、啊、
1: 那么刻板呢、啊、？OK，
0: 我们一讲到名车，想到那个就是那个、啊，
1: 是
0: 啊，所以
1: 利用这样公共利用还是滥用公共资源、
0: 嗯？坦白讲啦，有时候我们会啦，比如说在
1: 公司的资源
0: 啊，
1: 也不是这样
0: 啊、嗯，可能在公司我
1: 充电啊，
0: 充电啊，
1: 有没有打印过自己的东西？
0: 也
1: 打印过旅游？
0: 一二三，
1: 我没有打印了，
0: 就曾经啦，
1: 我没有
0: 就曾经
1: 啊，现在旅游那些机票手机就有了，不用打印出来的。
0: OK 啦，我
1: 充电啦，充电有
0: 啦，充电
1: 肯定有啦。哎呀，
0: 很多东西要充啊，你知道吗？笔记本啊、手表啦、
1: 对
0: 啊，来大家来，我们现在要来这个举报跟自首了
1: 啊、哦，我们直接转到这个热线
0: 啊，
1: 这热线我们就要听比较juicy八卦一点的，比较多内容一点的，
0: 对对对，
1: 自首你可以自首讲说我用过，无论是公司的资源也好，还是公共资源都好，
0: 对对，
1: 然后很夸张很夸张，用到什么程度？
0: 太夸张你就捏着鼻子讲了、啊，我们不会问你名字的，
1: 或者你举报你看过
0: 谁，
1: 他竟然用到这样啊，哦。那个资源无论是公共的或是公司的
0: 嗯啊，你没有把公司厕纸带回家
1: 啊？哇哦，
0: 有没有
1: 鸡卷
0: 开来的？
1: 所以我觉得那种公司充电的，你 WhatsApp 我们就好了。
0: 嗯，
1: 我们要听很夸张的。
0: 对对，
1: 那个就是6691-1003。
0: 嗯，
1: 可以拨打热线进来，现在已经开放了，任何时候你也可以现在就拨打了。
0: OK， 6691-1003，
1: 我们在播歌的时候跟你聊一下。然后回到空中，我们再听一下你的自首，
0: 来，
1: 或者是举报。
0: OK。

0: You are calling 66911003.
1: 自首或举报。
2: 自首热线。
1: 坦诚无罪。
2: 举报热线。
1: 建构优雅社会。
2: 耶、yeah。
3: 今天你要自首还是举报？
1: 自首或举报。
4: 举什么了？
5: 哎呀，我们刚刚这位听众。
6: 是，已经拨打热线进来了。我们等他。同时也看到就是听众的一些留言，有应急帖的啦。
5: 应急帖啊，我用公司的资源啊，应急帖。哎，大家可以拨电话进来，是热线吼。你说 WhatsApp 的话，我们就要慢慢念，慢慢念了。充电啊，在公司充电，打印一些私人的文件表格，应该蛮多的。的人都这么做吧。以前呢，这位听众说他也是其中一个。去年开始呢，孩子需要打印的功课多了，他就索性就自己就买了一台打印机。
6: Hello， 你好。
5: 嗨嗨嗨 ，Morning。
7: Hello， 你好。
6: Hello， 你好。
5: 你好，
7: 早安。
5: 你是要举报自首？
7: 我要举报。
6: 你说。
7: 我要举报。
5: 说。
7: 就是之前有在一个商场里面工作，看到一位也是在商场里面工作的人。他每天都会带很多水壶去那个厕所装很多支水，
5: 装水很多水壶，很多水壶然后装水，那拿去干嘛？
6: 自己喝
7: 也不知道，可能是拿回家，拿回家吧。然后也比较夸张的是，他还会在那个厕所的洗手台那边，切水果啊、菜啊、切肉啊，
5: 哇，就全部都准备好了带回家就是。
6: 洗菜，
5: 可是
6: 洗菜啊，
7: 准备回家洗了，煮吧。
5: 这个真的是要服了，因为坦白讲，在厕所洗东西一定会洗东西嘛，可是他只是拿来洗菜、洗水果。
6: 还有没有煮给同事？
5: 我跟你讲，
7: 他不是在我同间店上班的，还好。
5: 对啊，可是这样子下来哦，真的会省很多嘞。真的啊，你每天都
7: 他更夸张，还可以在那个洗手台那边洗头。
5: 洗头，
6: 这个就可能影响到了卫生啦。
5: 下次你看有没有搭棚啦，在
7: 这里住那。
6: 好，谢谢你的举报。
5: 谢谢你 ，Thank you。
7: 在我迷你商场。商场里面，
6: 你讲
5: 哦，迷你商场里面。
6: OK OK 好
5: ，OK 好，谢谢你啊，
6: 感谢你的举报。人在做天在看。
5: 对，我们不要学他了哈。
6: 对，我再拨打给刚刚打电话进来的。
5: 好的
6: ，Hello， 有没有
5: ？OK。但有人说他发现有一个就物流公司上班，就发现那个司机利用货柜车搬家，这个是一个灰色地带哦。如果你开的是公司的货柜车，我可能有一天我需要载家人还是什么，到某一个地方去，可以吗？可是我自己加油，
6: 你自己
5: 去添油了，
6: 自己加油的钱自己打
5: 啊，
6: 也算是利用公司的资源啦。
5: 对，可
6: 是你有一点良心给他，因为你打油的钱自己出的。
5: 对对对。或者应该问问你的公司上司了，说我偶尔可不可以这么做？
6: 听众是说听众是说他的同事，拿了公司的厕纸自己放在自己的桌上使用，然后他这位听众觉得这个同事用太多了，是拿太多公司的厕纸了，他个人是觉得不 OK 了，可是这位同事是介绍他进这间公司的人，他不敢揭发他，
5: 这样啊。那就好等别人来接访。有听众说有人他看过一个某某地方学府的一个安迪啊，清洁工，他把他家里的衣服全部带到那个学校去，用学校的洗衣机洗了之后在那边晒干。
6: 在直接把衣服晾起来。
5: 对，在学校学服。
6: 之前是那个在游乐场啊。
5: 那个 OK 啦，用太阳嘛，楼下的游乐场。
6: 可是游乐场是给小朋友玩
5: 的。也是啊，是啊，扫地扫地。

0: 热线继续开放着6691003，任何想要自首或是举报的 WhatsApp 蛮多的，我们待会也可以继续分享一些 WhatsApp 的讯息啊，有没有滥用或者是利用或滥用啦哈，公共资源或公司的资源。
1: 嗯，可是大家如果打热线的话，我们可以交流啊，因为如果你只是音频的话，我们就单听而已哦。
0: 嗯，待会那位听众，我要试着打给他一下。
2: M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
1: 农历是7月15。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2: 现在选购 Denza， 尊享最高20000元车主礼遇，包括 Ogawa BioVis 按摩椅，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Denza 展厅，体验豪华驾乘。以上附带条件。
4: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0: 地缘政治紧张扰乱传统贸易路线，新加坡和哈萨克斯坦将推动连接中国与欧洲间欧亚运输路线的中间走廊数码整合，探讨在数码贸易、海关系统互通以及多式联运等方面的合作，以提升沿线联通和供应链韧性。两国也将加强水务合作，就水循环再利用、水务数码化等课题交流经验。经济增长势头强劲，带动新加坡个人可支配收入和个人储蓄加速增长。第二季个人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6.9%，高于第一季的5.4%，个人储蓄则是增长了6.6%，扩大到9.6%。分析师指出，这反映整体经济和就业收入表现良好。展望接下来几个季度，随着经济前景保持强劲，收入和储蓄增长势头有望延续。美国白宫宣布，总统特朗普星期三签署了一项行政令，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并禁止在美国电网当中使用某些外国设备。行政令指出，外国制造的大型电力系统可能带来国家安全隐患，从而构成白宫所称的不寻常而且极端的外国威胁。路透社指出，特朗普签署的这项行政令是华盛顿应对中国带来的技术威胁所采取的最新举措。
4: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现在选购 Denza， 尊享最高20000元车主礼遇，包括 Ogawa BioVis 按摩椅，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Denza 展厅，体验豪华驾乘。以上附带条件。
5: 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我是 Priscilla Abby 蔡恩瑜。Yeah!

0: You are calling 669-11003.
1: 自首或举报。
2: 自首热线。
1: 坦诚无罪。
2: 举报热线。
3: 建构优雅社会。
2: 耶。
1: 今天你要自首还是举报？
4: 自首或举报。
5: 自首或举报。
2: 你有没有这个用公司的资源，或者是用一些公共设施的资源，
5: 或者是你想要举报？ Hello，你好。
2: 来。举报自首，
6: 我自首，
2: 自首
5: 啊！哦、oh, ，OK， 好，
2: 来说，
5: 你说，
6: 我就是那个用公司的 printer 来 print invitation 卡。
5: 哦，喜帖啊，你自己
2: 喜帖啊？
5: 你结婚啊？那个时候，
6: 对对，
5: 哦对，
6: 对了，那时候是 wedding， 我是 print 我自己的 wedding invitation 卡。
2: 哦、oh, ，那你印多少份？
5: Oh, 印几份？
6: 我那时候请了差不多有整百个吧，
2: 百个
6: 有，应该有五。七八十张，
5: 喜帖不可能用我们平时 A4 paper， 它一定是那个质地比较好的、
2: 啊，是咯，
6: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自己买我自己的那个比较好的 paper， then after that 我就用 company printer 来 print。
2: 哦，那个墨就用公司的啦，那个纸是用自己的啦，
5: 那个纸用自己的，
6: 对对对，我用 color print。
2: 所以有人发现吗？
5: 有人知道吗？
6: 嗯，没，
2: 没有啊。所以你哦，就幸福快乐下去了。
5: 恭喜你啊！我是说结婚的部分。
2: 所以我在问你啊，在印的时候，你有没有来四处张望这样子，怕有人知道？
5: 你故意留迟一点在公司？
6: 因为我那时候的公司很小，我们可能整个公司就只有少过五个人。
5: 嗯，那更加明显了、
2: 啊。所以你就等这五个人，就四个人放工。然后
6: 没有，我在办公室办公的时候做，然后他们在外面奔跑的时候，我就自己 print， 就一点点这样 print， 可能十张十张这样。
2: 比如说八月结婚，你六月开始这样、啊，
5: 对你一次过 print 可能来不及，
2: 太明显，
5: 同事回来了看到 啊，所以你十张十张这样 print、
2: 哦。好，你有没有感到内疚啊？
6: 有没
2: 有愧疚？还好。
5: 你跟啊，你说。
6: 我没有很内疚，就因为觉得不是一个很大的钱，我在外面 print 还更贵一点。
5: 啊，肯定的、啊、是省钱、哦。但是你跟公司的同事还有老板的关系是如何的？公司怎么对待你平时？
2: 抠门吗？
6: 就很是有点斤斤计较了。
5: 所以公司对你也你觉得斤斤计较啦？
6: 是比较吝啬啦。
2: 哦，
5: 你公司讲嘞，没有升职，没有加薪还是什么？哪一方面？
6: 我们就。因为我们就去五个人嘛，我们升也没有升去哪里啊，加薪就加的比较吝啬一点，所以我已经离开那间公司很多年了、最少十年了。
2: 我跟你讲啊，有一些人那种想法是，反正公司你不加我薪水，我平时又很努力的工作，那我只是用你一点资源当做贴补回来，
5: 取得一些平衡、啊，
2: 你知道我们
5: 心理平衡，
2: 就员工有这种小人物的想法，你知道吗？
6: 对，是的，是。
2: OK， 好。我们原谅你，
5: 我们原谅，感谢你自首啦，自首举报热线，我们不批判，我们只是让你自首啊，
2: 对对对，
5: 说了，然后我们其他的听众引以为戒啊，
2: 祝你继续的幸福快乐下去，
5: 对，
6: 谢谢，
2: 拜拜。谢谢金融，哇！你们真的是几够力一下，有些拿厕纸回去，有些拿钉书机，
5: 还有什么呢？钉书机直接拿回去，不是拿你的东西来
2: 钉。反正就是公司有些是文具部啊，哦、哎呦，不好啊，不好啊。

0: 有听众提醒啊，在公司打印东西是会有记录的，是啦，就是在特殊情况之下，如果他们真的掉出来，可以看到，哎，喜帖。
1: 对啊，我们现在公司也是啊，我们是需要用我们的 pass 去开，然后公司会知道你打印了什么。
0: 真的要调查是可以的啦。
1: 坦白讲啦，很多时候老板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啦。小小不要太过分就 OK 了。
0: 你用说哇，人家是从公司拿东西啊，我是自己买东西捐给我的办公室哦，
1: 那很好啊。就是你有多，你就是施比受更有福哦。
0: 是分享，分享给你的同事。
1: 分享的快乐胜过一切。那首歌你们听过了哈 ？UFM 1003路况情报。哇，我的同事把公司的咖啡粉带回家，
0: 每天哦，或者要包装的一包一包，每天拿一包这样。
1: 你们真的是。
0: 能省则省了，
1: 也不是这样啦，
0: 也不是这样啦，
1: 也不可以这样省啊，
0: 这不叫省，
1: 所以我说我们也坦白讲，我们有谁没有做过？坦白我也有做过啊，拿小小的，一旦可能拿一个那个充电啊，小小的，不太过分呐。
0: 阿嘎阿嘎，这阿嘎阿嘎，
1: 对
0: 喽，老板们你也懂的啦哈，
1: 是喽，
0: 看他们要不要讲而已。开车朋友，请你留意以下路段车多 ：SL1 往 BKE， 在 BKE PIE 的出口 ；SL1 往 CTE， 在 Mandai Avenue 跟 Woodlands Avenue 12之间；还有 PIE 往大市，在 Adam Road 入口处交通拥挤。待会来送给你李圣杰演唱会门票。
2: 奇怪，这首英宗歌曲怎么无法提名的？
3: 对啊，我最近很喜欢的 AI 歌曲也提名失败了。
2: 怎么会这样？
3: 发生了什么事？
4: 这一次，我们让音乐回到最纯粹。优选1000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开始提名，无英宗歌曲，无 AI 歌曲，从1987年到2026年，跨越40年的流行金曲等你推荐，即刻上网 UFM1003.SG。
5: 优选1000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0: 年轻的视频创作者们，如果想要赢取高达3000元的现金大奖的话，请留意以下的讯息。
1: 今年的 Drug Free SG 视频创作比赛主题呢是看清隐藏影响，阻止悲剧发生，发挥你的创意，用精彩有感染力的故事来启发更多人。
0: 赶快上网 drugfree.sg 提交作品，截止日期是9月14号，赶快行动。以上信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6: 你买单，
7: 你买单，
8: 你买单。
6: 你有啦，你买单，
8: 你买单啦，
6: 你啦，
7: 你买单，
6: 好，猜中我买单，
1: 送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 Cat 2的门票2张，总价值是512元。演出的日期要请你去看的那一天是9月5号，是一个星期六晚上的8点，地点就在新加坡室内体育馆。
0: 想要购票的话，可以直接到 sistic.com.sg 去购票。我们今天星期四玩的是听力测验，所以仔细听一段音频，待会我们会出题，答对的听众就有机会赢取我们的礼物。如果你是幸运被抽中的听众，你才会收到我们的 WhatsApp 回复啊。
1: 是演唱会现在还有少许的 Cat 1 to 3的这个门票，所以赶紧可以上网到 Sistic 去购票。
9: 听力测验，请同学们仔细听，听力测验开始。
0: DJ 们去 KTV 唱歌，嘉义唱眼底星空， Andrew 唱你那么爱他，克敏唱最近，丽梅唱手放开， Xavier 唱痴心绝对，欣盈唱擦肩而过，于林唱远走高飞，文宏唱你那么爱他。根据游戏规则，你可以再听一遍。DJ 们去 KTV 唱歌，嘉义唱眼底星空， Andrew 唱你那么爱他，克敏唱最近，丽梅唱手放开， Xavier 唱痴心绝对，欣盈唱擦肩而过，于林唱远走高飞，文宏唱你那么爱他。今天的问题是，哪两位 DJ 合唱？
1: 合唱了。
0: 把两位 DJ 的名字都 WhatsApp 进来，连同你的名字还有 email。WhatsApp 到8855-1003，有两位 DJ 他们合唱啊，在 KTV 里。
1: 哪两位？

0: 恭喜你打电话进来 UFM 1003，我要点歌。
1: 以前啊，怎么打都打不通，我没想到，我觉得我要中马票了。
2: 我要点歌。
3: 今天想要听哪一首歌曲？
1: My eyes， 看着我的眼睛说、
0: 你想要跟谁说这句话？
1: 跟我老公说，我要让他听话一些。
0: 他最近很坏蛋是不是？
1: 没有，我要让他买礼物送礼物。
3: 所以你要说到什么样的礼物？
1: 其实坦白讲没有什么啦，开玩笑而已。
3: 你的老公给你让你最心动的一个礼物是什么呢？
1: 哦，因为我们星期六买了辆新车。
3: 哇哇，车啊、
1: 对，
3: 难怪你不需要礼物了啦，原来你的老公是这样子，我们不一样 level 的。
0: 我要点歌 UFM 1003，
2: 我要点歌，
0: 星期一到五傍晚7点到8点，欢迎你可以拨打
2: 6691-1003
3: call in 分享你的故事，点一首歌。
4: 一个属于新加坡的故事，带你看繁华都市里小市民的烟火。
5: 你要不要搬过来住我家？
6: 笑啊，去哪里？去厕所。
4: 同一屋檐下的两段爱情，是家人还是陌生人？
6: 你不会锁门呐、啊？
4: 金马影后杨艳艳，
7: 我都在这边30年了，可是我没有钱。
4: 许家乐
8: 选择过来这里，连同 complain
7: 什么？嘴巴是我的，我要讲什么就讲什么了。
4: 本地导演陈哲艺成长三部曲最终章。我们不是陌生人 ，We are all strangers。8月20号开始，带着一家人进电影院一起哭笑。
7: 我们会忘记很多东西，但是有些人和事是永远都忘不了的。
4: 一起走过就是家人。
9: 年底10号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非一般的韩国。穿韩服漫步泉州韩屋村，入住古今融合的传统韩屋酒店，连住2晚龙平度假村，乘缆车上八王山，饱览壮丽山景，想滑雪，装备通通为你准备好，亲手制作辣炒年糕，打卡人气 Starview 图书馆，东乐天世界塔
10: SoSky，
9: 俯瞰灿烂天际线。
11: 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chamb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2: 韩国欢乐行，曾兄弟最行。

0: 我们要公布正确答案了，那首歌曲就是合唱歌曲。
1: 对，所以你的答案必须是有两个 DJ 的名字，所以如果你只传了一个，那个不算哈。
0: 是是，有两位 DJ 唱了同一首歌，因为 那首歌本身就是
1: 要合唱的
0: ，对。所以我们再听最后一次了，然后就要公布正确答案。DJ 们去 KTV 唱歌，嘉义唱《眼底星空》，Andrew 唱《你那么爱他》，克敏唱《最近》，丽梅唱《手放开》，Xavier 唱《痴心绝对》，欣盈唱《擦肩而过》，雨林唱《远走高飞》，文宏唱《你那么爱他》。所以谁跟谁唱了《你那么爱他》？
1: 是文宏跟谁呢？
0: 文宏还有 Andrew。
1: 哦，你答对了吗？就有机会可以赢取到李圣杰 Day One 直到那一天 Cat Two 的门票两张。
0: 要两个人的名字，两个 DJ 的名字 ，Andrew and 文宏，文宏 and Andrew 这样子。
1: 对 对, 對，截止了，各位，这个时候不要再发进来了。
0: 啊，明天还会，明天最后
1: 最后的两张了，
0: 最后一次机会了。
1: 嗯，加油啦，各位，祝你好运哦。

0: coming soon.
1: 八点过后继续玩游戏十秒。
2: 一击不一击，送你 Anda Singapore 的月饼礼盒。
1: 月饼礼盒，待会儿我们聊一下生活作息。
2: 嗯，你的生活作息。
1: 对，因为就是也延续报道了，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蔡依林是九点之前就要睡觉，对不对？
2: 七点他就关机了，关手机。
1: 对，所以睡觉你要早睡哈，不只是你，就是那个时间到了，你去床上你之前要做的准备功夫也是很
2: 多。当然，你要酝酿啊，你的睡意啊。所以我蛮好奇的，听众朋友，你的睡觉的流程是怎样？
1: 对，睡觉前你会做哪些东西？哪些事情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开车的朋友，请你留意以下的路段。有汽车抛锚 KJ 一往 PIE 经过 Brickland Road 避开第四条车道 MC 隧道往 AYE 在 Central Boulevard 之前 BK 一往乌兰经过 Mandan Road 同样有汽车抛锚另外在 KJ 一往 PIE Choa Chu Kang Drive 之前发生了交通事故避开第三条车道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2: 今天到了下午的时候北部东部预计将会下雷阵雨最低气温24最高气温34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